0: 做好抢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
0: 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0: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坤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 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和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

0: 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0: 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致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火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000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错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勇，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5: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
4: 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5: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建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焘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行中。
5: 西藏台消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西藏台消息，灾害发生后，根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

0: 是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请听央视的报道。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彝族支队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记录下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请听报道。
0: 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听相关介绍讲解，体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沉浸式感受高原峡谷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深度挖掘这背后的发展故事。云南网记者张启敏。
3: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除了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当地的文化转化为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0: 在林芝闽宁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手编固编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富民成效。林海环绕的南一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林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湖北省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陈良杰。
4: 他们手编固编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之前听过一句话叫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交给了村民，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整个都挺好的。
0: 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新闻记者丁文。
5: 第一次认识了洛巴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我看到了西藏人民把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2: 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立足学科优势，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开展各类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推动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请听报道。
6: 这是长叶兰和虎头兰的杂交品种。
7: 一院一品工作结合专业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西藏农牧大学林草学院就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学生们可以全程参与现场。
6: 学院林学专业研究生王主编，接到两个 外部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7: 食品科学学院的学者在实践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他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学生梁子豪：
8: 我们实验室对于酥油和一些本地的藏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精炼提纯去味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创业之路。
7: 而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及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中，西藏农牧大学轻电学院学生的作品取得了佳绩。学生戴九浩：
9: 这台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是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如何去播种撒药。
7: 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到高水平学科竞赛中。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吴红梅：
10: 现在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0: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及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实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精准把控节奏，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
2: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告会暨第3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11: 听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
7: 活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来自区直单位的150多名机关党专职副书记、青年团员代表听了宣讲。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机关党委干部淡增卓玛：
11: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7: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助理员曾昶星：
12: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自治区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张丽娟：
13: 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 职工活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

0: 全委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使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工作人员杨晨。
1: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2: 拉萨市城关区整合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方力量，通过食安综合治理中心快速联动机制，一站解决群众的烦心事。请听报道。
3: 在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的各个服务台，前来咨询调解的市民群络绎不绝，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在这里都可以实现件件有回应，全流程闭环跟进落实。市民邓从能
4: 过来咨询一下劳动纠纷，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3: 市民格桑，
5: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现在综治中整合所有法治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办事方便又安心。
3: 据了解，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正式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中心还建立了1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中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魏东，
6: 有合同纠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买社保的等等，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3: 同时，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截至今年6月，中心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多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城关区综治中心主任德吉卓玛。
7: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分，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8: 近年来，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困局，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浪卡子县海拔4000多米，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过去全县灌溉全靠老旧土渠，渗透堵塞问题频发，春夏苗期干旱几乎成为常态，粮油产量起伏不定，优质饲草难以规模化种植，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温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多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还通过实浪节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了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浪卡子县水利局局长邓兴，
9: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下一步我们会

0: 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 4.8 万多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兰卡斯县群众白马一夕。
1: 以前引水远，损耗大，每年苗期都会缺水，现在渠网通到了家门口，每一块地都能浇透，庄稼长势好，种粮收入一年比一年稳定，连片的饲草也让假牛羊有了充足饲料，种地养殖双增收，日子越过越有尽头。
0: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兰卡斯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到渠网纵横，兰卡斯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兰卡斯县农村局局长杨应：
2: 目前前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十四五”初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3: 您正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近日，第一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多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风味、感知技术等，开展多场专学术报告。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
4: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日喀则市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
0: 24号，山南市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活动主题为齐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通过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4: 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3: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央视发表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快评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等顽瘴痼疾，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本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坐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顾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6号夜间，日喀则有小到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那曲和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白天，那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2度；那曲小雨6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改则小雨，西北风4至5级，7度到19度；普兰阴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21度；深扎小雨，6度到15度；安多小雨，5度到13度；当雄小雨转阵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9度到19度；嘉里小雨，6度到17度；丁青阴，8度到22度；洛龙多云转阴，9度到28度；芒康阴转小雨，7度到21度；左贡阵雨转小雨，9度到22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5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3度到28度；米林阵雨转多云，13度到26度；加察阵雨转阴，13度到28度；浪卡兹阵雨转多云，6度到17度；江孜小雨转阴，8度到21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定日小雨，8度到19度；帕里小雨转阴，南风3至4级，6度到14度；措那小雨，5度到15度；聂拉木小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5度；龙子阵雨转小雨，10度到22度；班戈小雨，6度到15度； 拉孜中雨转小雨，11度到20度；尼木阵雨转多云，8度到24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2: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3: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2: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3: 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下面请听本台西藏新闻联播的报道。
4: 西藏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5: 西藏台消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吉隆口岸泥石流方面的消息。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 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2: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点启动地质灾害预防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身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的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的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调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
2: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陆军某边防团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启动应急预案，先遣分队侦察获知通往吉隆口岸方向道路通信中断，有建筑被埋。
3: 截至昨天17点，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的1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的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多名官兵携专业的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的一线，人民子弟兵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的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的伤亡。
2: 日喀则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道路出现泥石流险情，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
3: 管制昨天起执行，限期7天，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之外，禁止所有社会车辆和人员通行。管制若提前解除或者需要延期，相关部门将另行发布通知。
2: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乘人员，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不要前往管制区域围观逗留，现场服从执勤民警的指挥，对拒不服从管制强行闯卡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2: 我是古欣。最近我区天气十分多变，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阵雨突袭。秀丽的高原景致之下，多变的天气也暗藏着不少出行隐患，对道路交通造成一定影响。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安心更安全，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为大家说一说今天我区天气状况以及道路通行提示。你好，西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首先来看全区天气情况。近期我区多地迎来降水天气，那区日喀则、拉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区域有小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雨势相对明显。其余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但不少地方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持续降水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打滑等情况，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提醒广大出行市民提前做好防护，谨慎驾车通行。结合近期市民高频咨询的摩托车能否上高速问题，西西也重点提醒大家我区高速公路通行的核心禁令，这也是保障出行安全的关键准则。我区全境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因隧道密集、弯道较多、路况复杂、气候多变，自建成交付以来就明文规定全面禁止摩托车、非机动车、行人驶入高速路段。高速属于全封闭快速通行道路，正常行驶车速均在70公里每小时以上，而摩托车、电瓶车体积小，车身稳定性差，驾乘人员防护薄弱，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极易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安全风险极高。此前辖区内已发生多起相关事故。今年6月，林芝至拉萨雅叶高速路段，一名摩托车驾驶人违规上高速，与重型货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严重交通险情。7月，山南交警多次查获未成年人骑行电瓶车违规驶入高速的行为，涉事车辆被依法暂扣，相关人员被严肃批评教育，并督促家长跟进监管。在此明确，拉日高速、拉纳高速、拉林高速、拉贡机场高速等辖区所有高速路段，严禁摩托车、电动三四轮车、拖拉机、低速机械车以及各类设计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通行，黄牌客货车也禁止驶入。针对违规驶入高速、超速行驶、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罚。最后，西西温馨提示：雨天行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变道，坚决杜绝各类违规上路行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合规出行，共同守护西藏高速道路安全、畅通、有序的通行环境。
3: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随着就业援藏工作持续推进，我区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区外就业已经不再是年轻群体的被动选择，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把它当作主动规划的成长路径。近年来，自治区出台多项就业扶持政策，为在外的毕业生落实各类保障的同时，打通外出历练、返乡发展的双向通道。区内推行的组团式就业规模取得良好成效，就业援藏也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2: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近日举行建院110周年新闻发布会。据了解，自治区藏医院目前已挂牌8个国家级基地、6个中心，形成6大功能分区，成为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制剂生产于一体的3级甲等藏医医院。医院从最初藏医、天文历算2个专业，发展到如今30多个专业，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每年培养藏药人才超1000人次，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日前，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在拉萨举行。7名老兵宣讲员先后讲述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他们中有禁毒一线的巾帼英模，带动5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守护珠赞非遗的文化传承者，烈火中舍身救战友的一等功臣，在海拔5300米生命禁区守卫国门17年的边境卫士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也是全国老兵宣讲团首次走进西藏开展宣讲。
2: 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报告显示，经过五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达8.2%。常态化帮扶责任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基本建立，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产业就业帮扶扶持持续加力，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
3: 8月25号到28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举办全国性行业类媒体负责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培训班。来自100多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的社长、总编辑等110多人参加。培训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和传媒业发展等主题开展学习交流，旨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媒体的发展优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成立，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部署单位、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及龙头企业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绿标委已审议通过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等制度文件，下一步将统筹协调各行业标准化机构，加强节能降碳、节水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等领域标准预研和制修订工作，加大标准宣贯力度。
3: 国际方面，日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2026年第二届常会关于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联合对话环节发言。孙雷表示， UN80 为联合国发展系统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方愿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的改革，切实筑牢联合国的发展支柱。他强调，改革必须维护核心发展的授权，坚持事实和实证的基础，凝聚会员国的广泛共识，充分发挥执行局的治理和监督作用。
2: 日前，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智库、高校以及美方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代表参加。双方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4%放缓到了0.3%，其中美国经济增速由0.5%放缓到了0.4%，原因是出口增速放缓、库存下降以及政府消费减少。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

0: 9:1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在全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不断建设完善的大环境下，人才跨区域流动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
0: 是的，每年全国都有规模庞大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园，不少年轻人会离开自己的生源地，去往其他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这种跨地域择业，既是对年轻人个人职业发展的主动追求，也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但跨区域就业并不是简单的奔赴外地找到一份工作，背后涉及岗位匹配、生活适应、权益保障、后续发展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1: 放眼全国，各兄弟省市的产业基础不一样，能够提供的岗位类型、岗位数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可以提供大量的新兴行业、技术岗位以及完整的职业晋升路径，而部分地区受产业结构约束，本地能够供给的优质岗位总量有限，很难完全满足全部毕业生多元化的求职期待。
0: 是的，这也是全国各地共同面对的结构性的矛盾。毕业生的数量持续增长，大家的择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只是看重岗位的稳定性，同时关注成长空间、薪资待遇、专业的匹配度。当本地市场难以承载全部诉求的时候有序引导青年向外拓展就业渠道，就成为稳就业工作当中重要的一环了。
1: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全国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实现岗位信息互通，青年驿站、社保异地接续等服务在不断的落地，那目的就是尽可能破除制度层面的阻碍，降低年轻人外出求职的现实门槛。
0: 不过政策平台不断完善，不等于现实当中的困难就全部消失了，信息不对称依旧是摆在许多毕业生面前的第一道坎儿。很多生在生源地的年轻人对远方城市的行业环境岗位的真实需求、薪资体系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仅凭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做判断，很容易出现求职盲目型。
1: 除此以外，生活与心理层面的适应压力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那如果说去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饮食习惯、生活节奏、人际交往模式都需要重新的去适应。对于很多长期在家乡生活的青年来说，这种环境的切换带来的压力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顾虑就是发展退路的问题。不少毕业生和家长都会担心，如果外出之后工作不顺，想要回到家乡，档案社保怎么衔接，能不能获得本地的就业帮扶。这种出去容易回来难的担忧，如果得不到化解很多人即便外面有岗位的机会，也会选择保守的留在本地。
1: 所以说，真正高质量的跨区域就业帮扶绝对不能只是追求把人输送出去，那一套完整的工作链条应该包含前期的岗位筛选匹配、求职政策的宣讲、岗前的引导培训等等，在岗期间的跟踪服务，同时还要打通回流发展的通道，各个环节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把这套逻辑如果带入到我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就业援藏这项工作的设计思路了。
0: 就业援藏是对口援藏体系当中聚焦人的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劳务输出不是简单的动员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而是依托对口支援各兄弟省市的资源，为西藏籍的高校毕业生新增了一条择业的路径，同时配套完整的政策保障和服务体系，让年轻人有选择、有托底、有退路。
1: 那自治区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结合我区毕业生规模、专业结构、就业诉求，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政策文件，构建起了覆盖区内就业、区外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政策框架。那针对选择区外就业的毕业生，设置了生活补贴、住房补贴等多项扶持，用实实在在的政策减轻青年人外出的经济负担。
0: 各对口援藏的兄弟省市

0: 也主动地向我去倾斜就业的资源，一方面挖掘当地企业市场化的岗位，另一方面设置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的岗位，拓宽岗位的供给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援藏相关省市累计为西藏高校毕业生提供岗位8万个，助力1.3万多名西藏籍高校毕业生通过各类的就业援藏渠道实现区外就业。
1: 北京时间来到9:24，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日常养生当中，粗粮一直被大家视作低脂控糖的健康主食，是很多人调理饮食、稳定血糖的首选。但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所有的粗粮都适合控糖人群长期食用。其实部分粗粮看似天然健康，如果说选错了品类、吃法不当，反而会导致血糖快速升高，不利于身体调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粗粮食用的相关知识。西西，你在吗？
2: 在呢。很多朋友为了养生控糖、稳定体重，都会主动把粗粮纳入日常主食，认为只要吃粗粮就一定健康、稳血糖。但事实上，粗粮挑选不当、吃法不对，不仅起不到控糖作用，部分粗粮的升糖速度甚至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科学认识粗粮，避开日常饮食中的升糖误区，吃出真正的健康与安心。首先，大家要重点警惕四款看似健康，实则极易造成血糖飙升的常见粗粮。第一种是糯玉米，很多人喜欢糯玉米软糯香甜的口感，但它属于典型的高升糖指数食物。据营养师介绍，甜玉米为中等升糖食物，而糯玉米升糖指数高达70至80，淀粉含量超70%，且几乎全是极易消化的支链淀粉，食用后血糖上升速度远超普通主食。第二种是黄小米粥，不少家庭习惯早晚喝小米粥养生，尤其偏爱软糯的小黄米，但经过长时间熬煮的小米粥升糖速度远超白米粥，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切勿长期大量单一食用。第三种是烤红薯，烹饪方式不同，对血糖的影响天差地别，蒸煮红薯升糖指数相对温和，而烤红薯在高温烤制过程中，蔗糖会转化为升糖更快的麦芽糖，升糖指数飙升至94，短时间内会造成血糖大幅波动。第四种是各类现成杂粮粉，很多人为了便捷，将粗粮打成粉末冲泡饮用，殊不知精细打磨会破坏粗粮中的膳食纤维，让淀粉直接暴露，消化吸收速度加快，反而成为升糖加速器。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几个隐形误区悄悄加速血糖升高，比如日常选育的甜糯薯类谷物品种含糖量更高，升糖潜力更强，粗粮熬煮的过于软烂糊化，会大幅提升淀粉吸收速度，过度精细加工去除膳食纤维，让粗粮失去控糖优势，一次性大量食用粗粮，集中摄入碳水，都会引发血糖剧烈波动。想要健康吃粗粮，平稳控糖，大家可以优先选择麦类的燕麦、荞麦、黑麦，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丰富，红豆、绿豆、鹰嘴豆等杂豆，升糖温和，还能补充优质植物蛋白。燕麦麸皮、小麦麸皮富含粗纤维，可延缓糖分吸收，小麦胚芽、胚芽米营养密集，兼顾养生与控糖。总之，大家要尽量吃形态完整的粗粮，少喝杂粮糊、浓汤，多种粗粮搭配食用，避免单一饮食，循序渐进增量食用，保护肠胃，烹饪做到软而不糊，提前浸泡，温和烹制，拒绝煎炸烤制，科学吃粗粮才能真正稳住血糖，守护身体健康。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感谢西西，我们继续来聊刚才的话题。那顶层政策已经搭建完成了，政策落地见效，关键就在各地结合本地毕业生的实际，细化的开展服务。那么今天我们就重点把目光投向我区的拉萨和山南两个市，聊一聊这两地在推进就业援藏过程当中形成的实践做法。
1: 那作为自治区首府，拉萨市的高校毕业生基数大，专业门类覆盖更广，毕业生的求职诉求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一部分毕业

0: 业生希望留在拉萨本地就业，那也有不少青年愿意走出高原，到区外积累工作经验，开阔眼界。面对多元的群体，拉萨并没有采取单一的岗位推送模式，而是打造全链条闭环就业服务。
1: 拉萨对接北京、江苏的援藏资源，设立对口援藏联络服务的相关载体，把岗位对接政策解读、外出之后的跟踪联络整合起来。工作当中十分注重服务关口的前移，在毕业季到来之前，人社部门就组织力量走进校园、社区，开展政策宣讲。
0: 这种宣讲并不只是说简单的宣读政策条文，那工作人员会结合真实的就业案例，把区外就业可以享受哪些补贴，岗位从何而来，外出之后会得到哪些服务，以及外出就业之后依旧可以返乡发展这些信息讲透。那很多家长对孩子远赴外地是心存顾虑的，宣讲也会回应家长关心的安全、照料、权益保障等现实问题，消解思想层面的阻力。
1: 岗位对接环节，拉萨市是常态化地引入了援藏省市企业进藏开展专场的招聘。2024年，北京援藏指挥部组织企业赴拉萨开展专项的招聘，面向拉萨籍的毕业生释放了一批事业单位的岗位，给毕业生带来的更加多元的选择。那么除了大型的专场之外线上的岗位推送也在持续的开展，根据毕业生登记的专业以及意向行业做了定向岗位的推荐，尽量减少无效的求职。
0: 对于确定赴区外上岗的毕业生，岗前适应性培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培训内容除了基础岗位技能之外，还包含城市的生活常识、职场沟通方式、劳动权益如何维护、心理调试方法等内容。很多青年长期生活在高原，面对外地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环境，提前做好思想与认知准备，能够有效地降低上岗之后的不适应，提升就业的稳定性。
1: 那么毕业生奔赴外地上岗，并不代表着本地的就业服务就到此终止了。对此拉萨市就建立了外出就业毕业生动态管理的台账，持续地跟进了解每一位人员的工作状态、生活情况。如果遇到了薪资纠纷、生活困难等等这样的问题毕业生就可以通过联络渠道进行反馈，两地的人社部门会协同对接处置，避免在外的青年遇到诉求的时候求助无门。
0: 与此同时，拉萨也十分看重回流通道建设，政策明确支持在外积累工作经验的拉萨籍毕业生返乡就业创业，在外获得的工作经历在本地求职创业扶持当中都可以得到认可。那目的就是打破出去就是永久离开的固有认知，让青年人明白区外就业就是一段历练，而不是一条单线的不归路。
1: 如果说拉萨的实践体现的是首府城市综合性全链条的就业服务的思路，那么山南市就结合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对口的资源探索出来的组团式区外就业的模式则是另一套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样本。
0: 是的，那山南在推进工作当中注意到一个现实，不少高原的青年初次独自前往外地，远离熟悉的亲友，很容易就产生孤独感，心理落差大，那也更容易出现离职返乡的情况。针对这一痛点，当地推行了组团外出就业的思路，建成了15个区外就业基地，打造16子驿站服务载体，让毕业生结伴出行，集中入职，同乡之间还可以互相照应。
1: 在输出人员之前基层的人社工作人员驻村力量会入户摸排毕业生的真实的意愿，登记每一个人所学的专业、家庭的实际情况、内心的顾虑做到一人一当，不会不顾个人的意愿盲目的推送岗位组织外出，充分的尊重毕业生的自主选择的一个权利。
0: 那说到这儿，山南市桑日县的案例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当地和湖南省岳阳市共建就业基地，今年组织了32名高校毕业生前往岳阳就业。 出发之前完成了政策宣讲和职业指导。

0: 抵达岳阳之后，还要开展为期一周的适应性培训，组织参观当地的产业园、城市展馆，沉浸式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缓冲初到异乡的陌生感。
1: 当地毕业生淡真就说道，去外就业带给自己的不只是一份工资收入，更能够感受到祖国不同地区的发展面貌，拓宽自身的眼界。这个也是组团式就业想要实现的目标。就业援藏追求的不只是就业的人数，同样看重青年个人的成长和收获。
0: 而在岗位储备层面，山南依托援藏三省的资源，储备了数千个就业援藏。

0: 配套设立区外就业的专项资金，实现政策叠加，同时建立入职之后的跟踪培养的机制，毕业生上岗之后持续的跟进岗位的历练和技能的提升，把工作重心放在送得出去更要留得住干得好的上面。湖北浙江一处产业园区一次性接纳了127名山南籍的青年就业，这个就是组团式就业模式下很典型的实践案例。
1: 对比拉萨、山南两地的做法，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差异化。那拉萨依托首府优势，兼顾线上线下招聘、事业单位专招、市场化企业岗位，把宣讲、匹配、培训、稳岗、回流各个环节是完整的打通了，服务覆盖面是更广。
0: 那么山南就是立足自身的条件，重点做强组团式抱团就业，通过集中出行、集中服务化解青年异地适应的难题。两种模式可以说没有优劣之分，都是立足本地毕业生的实际探索出来的可行的路径。
1: 不过异地适应依旧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验，哪怕说咱们岗前的培训做得再充分，生活环境、职场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避免的。那依然会有一部分的毕业生去到了区外之后，无法适应工作节奏与生活环境，选择返回。这一类情况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也恰恰凸显了回流配套机制的重要性。
0: 是的，但客观来看，阶段性回流发展的整套配套现在还处在不断的探索完善的过程当中。在外从业经历如何转化成本地求职竞争的优势，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如何和区外的就业经历精准的对接，档案社保跨地区流转之后如何高效的接续，这些细节都还需要基层实践当中持续的打磨优化。
1: 放眼全国，很多中西部地区开展跨区域劳务输出，同样面临这样的考核导向难题。重输出数量，更要重就业质量，这是全国劳务协作领域形成的普遍共识。那就业援藏同样要遵循这一逻辑，不能说是只追求数字上的增长，更要关注每一名外出就业青年的实际处境。
0: 抛开就业本身这项工作还有一层更深的社会价值。西藏籍的青年奔赴各兄弟省市工作生活，和各民族的同事共事协作，在日常相处当中增进理解，加深认知，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十分鲜活的现实载体。无论之后选择留在外地发展，还是回到西藏建设家乡这段在外工作的经历都会成为人生宝贵的财富。
1: 是的，那不过说区外就业，它只是高校毕业生众多就业路径当中的其中的一条，并不是说是唯一的出路。那不少毕业生更加倾向留在西藏，参与公职招考，进入区内的本土企业，投身自主创业等等，这些择业选择同样是值得被尊重的。
0: 是的，政策设计始终坚持双向选择的原则充分的尊重毕业生的个人意愿、家庭的实际情况。政府部门更多承担的是搭建平台、提供岗位、政策托底、做好服务的角色。那么最终的择业的决定权依旧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
1: 面向未来，就业援藏的相关工作还会持续的迭代优化。全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追求的就是人才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有序流动。就业援藏就是立足高原地区的现实条件探索出来的民生实践。拉萨、山南两地的实践充分说明，不存在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标准化模板，只有紧贴本地毕业生的真实诉求，政策才能够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0: 新时代的西藏高校毕业生身处选择更加多元的时代，既可以选择扎根高原，投身家乡各项事业的建设，也可以选择跨越山海，奔赴祖国各地，追逐个人的理想。那么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拥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广阔舞台。
2: 这里能听见北京。 这里能看。

0: 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40，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2: 我是古欣。抱团合伙合作创业是当下十分常见的经营模式，但是不少人合作时重人情轻规则，习惯靠口头约定达成共识，忽略书面协议的重要性。一旦说出现经营亏损、分红不均、中途退伙等情况，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矛盾纠纷。针对各类合伙纠纷，民法典合同编专门设立了合伙合同章节，明确了合伙经营的法律规范。那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解读一下合伙合同相关法律知识，结合真实案例厘清权责，规避合作风险，守护自身合法权益。来吧，西西。
3: 西西来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合伙合同。根据民法典第967条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判断合法合伙关系，必须满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四大核心条件，缺一不可。生活中很多人分不清合伙投资、借贷与劳务合作的区别，这也是绝大多数合伙纠纷的核心诱因。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则重庆法院审理的真实典型案例。张某与杨某口头约定合伙经营项目，由张某出资3万元，但张某全程不参与经营，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双方约定无论项目盈亏，张某都能拿到固定分红。后续项目出现亏损，张某要求杨某全额返还投资款，而杨某认为双方属于合伙关系，亏损应当共同承担，拒绝退款，双方就此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定双方并非合伙合同关系。法官解释，合法合伙的核心是共担风险，而该案中张某只出资不担险，坐享固定收益，完全不符合合伙的法定要件，因此不受合伙合同相关法律保护，判决杨某返还张某全部投资本金。这一案例也深刻提醒大家，无风险固定分红的合作不属于合伙关系，口头约定的合作模式法律效力无法得到保障。除此之外，民法典对合伙盈亏分配、债务承担和合同终止清算都有明确规范。第972条规定，合伙的利润与亏损优先按照合伙合同约定分配分担，无约定可协商，协商不成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划分，无法确定比例则由全体合伙人平均分担。这也意味着口头合伙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需独自承担全部亏损，也不能私自独占经营收益。同时，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所有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中途退伙就可以免除债务，但法律明确规定，未完成正式清算手续的退伙人依旧需要对合伙期间产生的原有债务负责。合伙合同终止后，全体合伙人必须完成财产、债权、债务的全面清算，剩余财产按出资比例分配，任何人不得私自侵占、转移合伙资产。西西温馨提醒，日常合伙经营一定要树立契约意识，摒弃人情侥幸心理。首先，务必签订书面合伙合同，明确出资方式、金额、岗位职责、分红模式、亏损承担、退伙条件、清算流程等核心条款，用书面凭证规避人情风险，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其次，坚守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核心原则，凡是约定只分红不担亏的合作，基本会被认定为借贷关系，不受合伙法律保护，极易产生权益纠纷。第三，谨慎处理退伙、份额转让事宜，退伙前必须协商一致，完成财务清算，厘清全部债权债务，避免后续背负连带债务。此外，合伙经营期间要保持账目公开透明，定期核对账务，妥善留存转账记录、收支凭证、分红单据等资料，留存完整证据链，有效防范恶意纠纷。现实中，多数亲友合伙反目、合作破裂的案例都源于规则缺失、约定模糊。民法典合伙合同条款本质是为合作保驾护航，而非束缚经营。无论是小额短期合伙还是长期稳定合作，都要严守法律规则，明晰权责边界。在此西西提醒大家，合伙经营既要讲情义，更要守规则，合法合规开展合作，才能守住经营成果，让每一次合伙合作都安稳长久，有据可依。
1: 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三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单位的157名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和青年团员代表聆听了宣讲。宣讲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的背景、核心要义、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既具理论的高度，又贴近基层的实践。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实施。
2: 近年来，那区市聚焦民生实事，大力推进客货游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通客货游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邮件超18000件，客货游一体化建设进一步畅通了城乡物流运输渠道，提升了群众出行与物流服务保障水平。
1: 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了专题的学术讲座，并现场为脑机接口的项目授牌。专家团队在藏期间还面向脑血管疾病、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的疾病患者开展义诊。本次医疗协作行动带来了前沿的医学技术和学术理念，有效助力我区神经外科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
2: 连日来，成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持续升温。在藏东金虫草大赛决赛中，来自11个县区的选手携优质虫草同台竞技，现场达成虫草采购订单2000多万元，原根特色农产品采购订单3000万元。同步举办的进出口商品博览会吸引了23家商家参展，农特产品、工艺美术精品展销人气火爆，有效拓宽了特色产品的外销渠道。
1: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推动专业教育和创新实践深度融合。林草学院建立兰科植物资源谱和组培工作室，开展杂交育种。食品科学学院的学生以本地酥油为原料，自主研发了护手霜、口红等产品，实现了技术的转化。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学生团队研发机器人，获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冠军，100多名学生深度参与高水平的学科竞赛。
2: 截至今年6月，拉萨市城关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投用1年多来，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多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该中心于去年3月投用，整合法院、检察、公安、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部门资源，建立1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
1: 8月25号起，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和西藏日报社联合推出中国蓝图一镜到底看边疆主题策划，聚焦西藏山南系列短视频将围绕胜境风光、烟火美食、深情奉献、振兴发展等主题，全景展现山南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高质量发展和晚藏情深的故事。通过双方海外传播平台向全球推介，安徽和山南自2002年建立对口支援关系，此次策划以镜头记录山南的风情，传递晚藏情谊。
2: 25号，墨竹工卡县唐家乡上演了暖心一幕。当天上午，村民次人发现8只白唇鹿掉入田间水渠被困，立即联系护林员，并上报至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已有7只自行上岸，剩下1只母鹿因体力透支被困。现场人员温柔施救，成功将母鹿救上岸，检查无碍之后放归自然。据了解，近年来墨竹工卡县持续抓实生态保护，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此次救援正是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1: 再来关注一条时政消息， 近日，2026年度全区人大代表履职综合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加站建设，构建全链条的办理体系，抓长代表活动，强化服务保障，要牢记代表职责使命，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希望大家静下心来，认真研学，带着问题思考交流，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2: 最近我区的天气十分多变，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阵雨突袭。秀丽的高原景致之下，多变的天气也暗藏着不少出行隐患，对道路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安心更安全，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说一说今天我区的天气状况以及道路通行提示。你好，西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首先来看全区天气情况。近期我区多地迎来降水天气，那区、日喀则、拉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区域有小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雨势相对明显。其余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但不少地方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持续降水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打滑等情况，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提醒广大出行市民提前做好防护，谨慎驾车通行。结合近期市民高频咨询的摩托车能否上高速问题，西西也重点提醒大家我区高速公路通行的核心禁令，这也是保障出行安全的关键准则。我区全境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因隧道密集、弯道较多、路况复杂、气候多变，自建成交付以来就明文规定全面禁止摩托车、非机动车、行人驶入高速路段。高速属于全封闭快速通行道路，正常行驶车速均在70公里每小时以上，而摩托车、电瓶车体积小，车身稳定性差，驾乘人员防护薄弱，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极易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安全风险极高。此前辖区内已发生多起相关事故。今年6月，林芝至拉萨雅叶高速路段，一名摩托车驾驶人违规上高速，与重型货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严重交通险情。7月，山南交警多次查获未成年人骑行电瓶车违规驶入高速的行为，涉事车辆被依法暂扣，相关人员被严肃批评教育，并督促家长跟进监管。在此明确，拉日高速、拉纳高速、拉宁高速、拉贡机场高速等辖区所有高速路段，严禁摩托车、电动三四轮车、拖拉机、低速机械车以及各类设计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通行，黄牌客货车也禁止驶入。针对违规驶入高速、超速行驶、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罚。最后，西西温馨提示：雨天行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变道，坚决杜绝各类违规上路行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合规出行，共同守护西藏高速道路安全、畅通、有序的通行环境。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近日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的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开展示范带教的服务，发挥引领医师的专业优势，在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的方面，支援医院要以一般病在市县解决为导向，围绕受援地外转率高、就医需求量大的病种，帮助县级医院制定临床专科发展的规划，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方式，加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以及传染病的防控等能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商务部介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呈现三个转变，从注重成本向注重价值转变，更关注产业生态、绿电算力等新型要素，从填补空白向锻造实力转变，把中国市场作为提升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从独立运营向协同发展转变，深度融入中国产业生态，本土化水平不断提升。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和经销商

0: 行政指导会，遏制作弊秤的违法违规行为。据介绍，当前作弊手段已经从传统的机械改装发展为芯片植入、远程操作等新型的方式。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生产企业把防作弊管控融入生产的全流程，严控核心零部件销售维修主体，落实进货查验和实名登记，杜绝购销改装作弊秤，线上用户禁止用暗语引流，规避监管。
1: 水利部日前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五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报，8月25号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等将出现涨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密切监视天气变化，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及时转移受灾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0: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启动仪式近日在上海的鲁迅公园举办，拉开鲁迅文学奖系列活动的序幕。这是鲁迅文学奖首次落地上海，颁奖典礼自今年起将永久在上海举办。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本月的28号举办，同期还会举行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获奖作家座谈会等活动。
1: 日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中，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此前开幕式上，该机器人跑出了9.39秒，这一成绩展现了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快速提升。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日前公布，本届金鹰奖主体活动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山花灿烂时、太平年、生万物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于和为、王宝强、胡歌、郭京飞等提名男主角，马伊琍、任素汐、闫妮等提名女主角。此外还有8部综艺节目、16部电视纪录片、8部电视动画片获得了提名，获奖结果将于30号揭晓。
1: 据网络平台的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
0: 近日，上海市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全市10几家网约车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公约在2024年施行版的基础上优化升级，全文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履行情况纳入企业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公约强化从业人员权益保障，依托工会搭建沟通渠道，持续推进司机驿站的建设，改善从业环境，增强驾驶员职业的获得感。
1: 25号晚，江苏省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星宇股份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情况通报。近期媒体报道，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应届生引发关注，常州人社局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经查，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方法简单生硬，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其余人员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
0: 日常养生当中，粗粮啊一直被大家视作抵制控糖的健康主食，很多人就觉得调理饮食、稳定血糖，那么粗粮就是首选了。但是不少人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所有的粗粮都适合控糖的人群长期使用。 其实部分粗粮啊，看似天然健康，选错品类，吃法不当，反而会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不利于身体的调养。接下来我们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粗粮使用的相关知识。西西，你在吗？
2: 在呢。很多朋友为了养生控糖、稳定体重，都会主动把粗粮纳入日常主食，认为只要吃粗粮就一定健康、稳血糖。但事实上，粗粮挑选不当、吃法不对，不仅起不到控糖作用，部分粗粮的升糖速度甚至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科学认识粗粮，避开日常饮食中的升糖误区，吃出真正的健康与安心。首先，大家要重点警惕四款看似健康，实则极易造成血糖飙升的常见粗粮。第一种是糯玉米，很多人喜欢糯玉米软糯香甜的口感，但它属于典型的高升糖指数食物。据营养师介绍，甜玉米为中等升糖食物，而糯玉米升糖指数高达70至80，淀粉含量超70%，且几乎全是极易消化的支链淀粉，食用后血糖上升速度远超普通主食。第二种是黄小米粥，不少家庭习惯早晚喝小米粥养生，尤其偏爱软糯的小黄米，但经过长时间熬煮的小米粥升糖速度远超白米粥，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切勿长期大量单一食用。第三种是烤红薯，烹饪方式不同，对血糖的影响天差地别。蒸煮红薯升糖指数相对温和，而烤红薯在高温烤制过程中，蔗糖会转化为升糖更快的麦芽糖，升糖指数飙升至94，短时间内会造成血糖大幅波动。第四种是各类现成杂粮粉，很多人为了便捷将粗粮打成粉末冲泡饮用，殊不知精细打磨会破坏粗粮中的膳食纤维，让淀粉直接暴露，消化吸收速度加快，反而成为升糖加速器。除此之外，生活中还有几个隐形误区悄悄加速血糖升高，比如日常选育的甜糯薯类谷物品种含糖量更高，升糖潜力更强，粗粮熬煮的过于软烂糊化会大幅提升淀粉吸收速度，过度精细加工去除膳食纤维，让粗粮失去控糖优势，一次性大量食用粗粮，集中摄入碳水，都会引发血糖剧烈波动。想要健康吃粗粮，平稳控糖，大家可以优先选择麦类的燕麦、荞麦、黑麦，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丰富，红豆、绿豆、鹰嘴豆等杂豆升糖温和，还能补充优质植物蛋白。燕麦麸皮、小麦麸皮富含粗纤维，可延缓糖分吸收，小麦胚芽、胚芽米营养密集，兼顾养生与控糖。总之，大家要尽量吃形态完整的粗粮，少喝杂粮糊、浓汤，多种粗粮搭配食用，避免单一饮食，循序渐进，增量食用，保护肠胃，烹饪做到软而不糊，提前浸泡，温和烹制，拒绝煎炸烤制，科学吃粗粮才能真正稳住血糖，守护身体健康。
1: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期间发布共同宣言及中非广电视听合作80项成果。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数据，电视剧《三体》《我的阿勒泰》等80部中国视听作品在非洲多国播出，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在中国播出，双方还合拍约50部视听节目。与会代表认为，媒体合作应加强叙事主权，实现双向流动。
0: 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日前在贵州贵阳落幕，中国队以10枚金牌居奖牌榜的榜首，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分列2到5位。中国队包揽速度项目8枚全部的金牌，另获 U17 女子难度和攀石项目的金牌，其中 U17 女子抱石包揽前3，创造历史。本届比赛设 U17、U19 两个年龄组别，共16枚金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近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在蒙古国乌兰巴托点赞殷玉珍和美国人塞考斯跨越国界的治沙故事。1999年，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治沙事迹后，筹集5000美元捐款，殷玉珍用这笔钱购买了50000棵树苗种下，将沙漠变成了绿洲。梅萨表示，这是个体坚守与跨国善意撬动巨大改变的感人故事，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民众参与治沙护绿的缩影。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途经阿曼和伊朗的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只允许商船的通行。这一安排为临时举措，两国将在30到60天内就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要求得不到满足，海峡将继续关闭，重开前提包括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封锁等。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七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强调，特朗普仍坚持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当中引发数月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扩散。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称，协议获批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日前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的空袭，摧毁了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的阵地。声明说，哈马斯在这些设备中存储了火箭弹、爆炸装置等军事的装备。武器库设于清真寺内及人道主义基础设施附近。以军称，空袭是明确的警告，绝不容忍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实施定点打击。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近日在叙总统府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库尔德武装成立的自治政府，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阿卜迪表示，在与叙过渡政府达成协议并完成军事力量整合后，叙利亚民主力量使命结束。该组织成立于2015年，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地区。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双方寻求整合。今年1月，该组织失去大片土地后，与过渡政府达成停火整合协议。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此前，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计划在建立可靠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的军事力量。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安全。他强调，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仍是持着开放的态度，但是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情况下，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8月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美国政府当天公布了特朗普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将对古巴的封锁再延长1年，到2027年9月14号。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措辞谴责这一持续超过60年的种族灭绝政策。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审议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均获压倒性的支持。
0: 西班牙政府8月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的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的程序，以应对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草案拟实施对非法入境外国人快速评估筛查机制，将筛查期限控制在72小时以内。庇护审查设普通和加速程序，加速程序需在3个月内完成。同一天，西班牙内阁首相将休达的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制。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严重的边境危机。
1: 美国航空航天局8月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约6小时30分钟的太空行走，成功安装并连接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出舱的两人分别是美国宇航。

0: 员阿尼尔梅农和欧洲航天局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他们在本月18号的太空行走中拆除了故障天线，此次成功安装备用天线，并将故障天线固定至备件平台。初步检查显示，新天线供电和数据传输正常，这是支持国际空间站维护升级的第283次太空行走。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0: 我是古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吉隆泥石流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我区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2: 灾害发生后，各类救灾物资、救援力量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向事发区域运送。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昨天的17:35发车。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
0: 昨天下午，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据了解，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雨水情、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2: 与此同时，电力保障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地推进。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紧急照明设备24台、电源设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0: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自治区财政厅快速建立资金保障绿色通道。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万亿元，加上自治区提前预拨的2000万元，截至26号19时，已累计预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4亿元，全力保障做好抢险救灾工作。
2: 灾害发生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抢险救灾工作仍在紧张地推进。基础电信企业表示，将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加强网络监测和值班值守力度，强化重点区域巡检和物资储备，全力以赴守护通信生命。
0: 在打通通信保障生命线的同时，金融领域也快速行动，为灾区提供坚实的金融服务支撑。记者从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断档。

0: 四大行将持续密切跟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取现、生活缴费等需要，助力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与此同时，我局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于昨天赶赴吉隆县，并梯队部署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当中，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26号的22点，我区交通系统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机、应急能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储备钢丝桥、钢丝笼、牵丝笼、编织袋等应急物资。此外，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部署，相关单位正在对交通运输行业受灾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同时全力开通通往吉隆县的道路保通工作。
0: 昨天下午从四川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于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区的上空。无人机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测之外，还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信系统。目前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进行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1: 27号凌晨，总台记者已抵达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当地正持续降雨，体感温度约10摄氏度。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可能对救援造成一定的影响。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处安置点已经搭建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以及被褥、枕头等。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目前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
0: 此外，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8月26号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到夜间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
1: 北京时间10点18分，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最新消息。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3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单位的157名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和青年团员代表参加。宣讲围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落实难点进行深入的解读。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推进该法的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讲座与义诊活动，现场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专家团队在藏期间还面向脑血管疾病、颅神经疾病、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患者开展义诊，让当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这次医疗协作行动带来了前沿的医学技术与学术理念，有效助力我区神经外科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
1: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红色昌都，大爱同行，星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向老年人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生活物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物资一一送到老人的手中，切实解决特困老人的实际困难，为民生福祉提升注入了温暖的力量。
0: 近日，第11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研究、风味感知技术等前沿热点，

0: 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为茶叶资源开发利用、工艺优化升级提供科学理论支撑。与会专家认为，这次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进一步擦亮了林芝高原茶品牌。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进行统一的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账户的需求。意见明确区分基本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形式，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支付方式上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费用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同时分居家、机构、社区三种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的计费单位。意见要求原试点单位要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完成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
0: 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3天，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做起了出游功课。距离中秋假期还有1个月，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了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1: 8月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进入第3个比赛日。当晚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江西队的选手张可依跑出了13秒30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并夺冠。男子110米栏金牌由北京队的张浩然以13秒20夺得。广东队包揽男女4x100米接力冠军。此外，男子800米比赛中，湖南队罗旭以1分48秒88夺冠，并打破赛会的纪录。女子800米冠军由安徽队的唐果以2分08秒72获得。
0: 北京时间来到10:2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抱团合伙、合作创业是当下十分常见的经营模式，但不少人合作时重人情、轻规则，习惯靠口头约定达成共识，忽略了书面协议的重要性。一旦出现经营亏损、分红不均、中途退伙等情况，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矛盾纠纷。针对各类合伙纠纷，民法典合同编专门设立了合伙合同章节，明确了合伙经营的法律规范。那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解读合伙合同的相关法律知识，结合真实案例厘清权责，规避合作风险，守护自身合法权益。快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合伙合同。根据民法典第967条规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判断合法合伙关系，必须满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4大核心条件，缺一不可。生活中很多人分不清合伙投资、借贷与劳务合作的区别，这也是绝大多数合伙纠纷的核心诱因。这里给大家分享一则重庆法院审理的真实典型案例：张某与杨某口头约定合伙经营项目，由张某出资3万元，但张某全程不参与经营，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双方约定，无论项目盈亏，张某都能拿到固定分红。后续项目出现亏损，张某要求杨某全额返还投资款，而杨某认为双方属于合伙关系，亏损应当共同承担，拒绝退款，双方就此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最终判定，双方并非合伙合同关系。法官解释，合法合伙的核心是共担风险，而该案中张某只出资不担险，坐享固定收益， 完全不符合合伙的法定要件，因此不受合伙合同相关法律保护，判决杨某返还张某全部投资本金。这一案例也深刻提醒大家，无风险固定分红的合作不属于合伙关系，口头约定的合作模式法律效力无法得到保障。除此之外，民法典对合伙盈亏分配、债务承担和合同终止清算都有明确规范。第972条规定，合伙的利润与亏损优先按照合伙合同约定分配分担，无约定可协商，协商不成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划分，无法确定比例则由全体合伙人平均分担。这也意味着口头合伙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需独自承担全部亏损，也不能私自独占经营收益。同时，合伙经营期间产生的所有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中途退伙就可以免除债务，但法律明确规定，未完成正式清算手续的退伙人依旧需要对合伙期间产生的原有债务负责。合伙合同终止后，全体合伙人必须完成财产、债权、债务的全面清算，剩余财产按出资比例分配，任何人不得私自侵占、转移合伙资产。西西温馨提醒，日常合伙经营一定要树立契约意识，摒弃人情侥幸心理。首先，务必签订书面合伙合同，明确出资方式、金额、岗位职责、分红模式、亏损承担、退伙条件、清算流程等核心条款，用书面凭证规避人情风险，为后续维权提供依据。其次，坚守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核心原则，凡是约定只分红不担亏的合作，基本会被认定为借贷关系，不受合伙法律保护，极易产生权益纠纷。第三，谨慎处理退伙、份额转让事宜，退伙前必须协商一致，完成财务清算，厘清全部债权债务，避免后续背负连带债务。此外，合伙经营期间要保持账目公开透明，定期核对账务，妥善留存转账记录、收支凭证、分红单据等资料，留存完整证据链，有效防范恶意纠纷。现实中，多数亲友合伙反目、合作破裂的案例都源于规则缺失、约定模糊。民法典合伙合同条款本质是为合作保驾护航，而非束缚经营。无论是小额短期合伙还是长期稳定合作，都要严守法律规则，明晰权责边界。在此西西提醒大家，合伙经营既要讲情义，更要守规则，合法合规开展合作，才能守住经营成果，让每一次合伙合作都安稳长久，有据可依。

0: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女妖们明艳动人，敢爱敢恨，但下场凄惨，作者为何赋予她们如此的命运？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0: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漫漫西行路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惊险。这一路上，除了女儿国国王对唐僧那温柔又克制的情愫，还有一群特别的存在——女妖。她们的容颜妖娆而动人，她们的情爱炽热而奔放，与世俗女子截然不同。身为妖，她们无需遵循人间的礼法秩序，爱得毫无保留，爱得不顾一切。这种对传统的大胆颠覆，为取经之路增添了别样的色彩。那么，在《西游记》中，究竟有哪些女妖的故事被书写？她们又有着怎样独特的特征？女妖们倾国倾城，却又红颜薄命，作者为何为她们安排如此悲惨的宿命？这些女妖的故事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西游记》的全新解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女妖的美丽与哀愁。我们上一集讲了女儿国问情，讲了这个风华绝代的女儿国国王的故事。这是《西游记》当中啊，除了这个女王来追求唐僧，还有很多女妖，她们也爱唐僧，这个也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她们虽然是女妖，但是不会让人感到害怕，感到恐惧。这些女妖也非常的美艳动人，光彩夺目。甚至因为她们是女妖嘛，不是女人，所以她们爱得更加狂热，更加奔放，对于人间的礼法秩序啊，更加颠覆这个。所以这些故事甚至有比女王更精彩的地方。所以那么在《西游记》当中究竟写了哪些女妖的故事，是吧？这些女妖究竟有哪些特征，这个跟唐僧产生了哪些纠缠？那么这些女妖的故事同样也体现了明代哪些社会思潮的进步，她们的命运又体现了哪些宿命，这个我们今天啊来详细解读。那我们先统计一下，在《西游记》里面大概出现了这么一些有名的女妖，比如说司魔白骨精、琵琶洞的蝎子精、牛魔王的爱妾玉面公主、金鸡岭的那个杏仙是杏花成精、盘丝洞的蜘蛛精、比丘国那个美后白面狐狸、无底洞的金皮白毛老鼠精、天珠国有这个玉兔精假扮成公主等等，这些是主要的女妖。那么当然还有像铁扇公主罗刹女，她是介于女妖跟女仙之间。那么这些女妖的这个特征啊，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叫做其美可现，其迹可亲，其情可感，其命可叹。我先简要的解释一下，其美可现就是说这些女妖这个美艳动人，非常美丽，美是一种独立的价值。这个其迹可亲是说这些女妖的聪明才智，这个武力非常突出。这个其情可感是讲他们勇于追求爱情，有血有肉，有真实的情爱表达，这个让人动容。最后一个其命可叹，但是他们的命运又非常悲惨，这个女妖的死亡率是男妖的三倍啊，这个所以这句话比较完整的概括了女妖的特征。那么当然包括我们这个标题，是吧？所以套用了日本作家犬端康勤的美丽与哀愁，这些女妖美艳动人，但是最后基本上香消玉殒，红颜薄命，所以我们称之为女妖的美丽与哀愁。但是不管是她的美丽还是哀愁，不管是她的生死还是爱欲，它都是我们用来解读古代女性意识，包括明代女性社会地位法律

峨眉柳带烟，如玉生烟，非常美丽。老鼠精是一对金莲刚半折，十姿如同群沈发，也是这个小家碧玉型的，非常清丽脱俗，甚至讲它是端端正正美人之月里嫦娥还喜掐。包括这个老鼠精是吧，它的号叫做姹女，姹女就是美丽的女子，它是带有美丽之意。所以这个老鼠精还有几个漂亮的名字啊，叫地涌夫人、半截光阴，它是跟光阴一样的美，但是也从地里面涌出来，这个很有动感。这个，所以你看唐僧都表扬过她一美情家。这个，那么还包括这个这里面的文艺女青年的代表杏仙，哎，她是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妖娆娇饰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妲己。那么包括牛魔王那个爱妾玉面公主就更加了，那是美的貌若王强，颜如处女，如法解玉，视玉生香，所以把这个牛魔王迷得这个神魂颠倒，抛弃原配。包括这个里边武力值最高最霸道的蝎子精，其实她也很美，她自称啊，我美若西施还了罗，书里面讲她是锦绣娇容，金珠美貌。这个，所以你看这幅每一个女妖都很美。这个古人对女人的要求就是德性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啊，是吧，她不会太追求你去追求美艳的。但是你看西游记就不是这样，她把美当作一个独立的价值。这个，甚至你别说这些老鼠精、蝎子精对唐僧爱得死去活来，唐僧有些心神大乱的，甚至有一些就是那么擦肩而过的这些女子啊，哎，唐僧的反应也都比较有趣。这个给大家看，这个吃个蜘蛛精刚出墙的时候啊，他们是变成了一些少女在那踢气球搞运动。在书里面讲她是飘扬翠袖，低拢着玉笋，偏偏摇拽香裙，半露出金莲仔仔，非常清丽脱俗。这个不但美丽，而且很有青春的运动气息啊，体态轻盈，身体矫健。这个唐僧在那看他们踢球居然看呆了。这个他本来经过那是为了化斋，结果看到这些女子踢球，唐僧就在那傻傻的看。书里面这个描述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这个他后来想起这个不能总看下去，忘了化斋，没化斋回去徒弟都在笑，哎，所以他就跑去跟这些美女搭讪。这个书里面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唐僧看得时辰久了，只得走向桥头，应声高叫道，女菩萨，贫僧这里随缘不思些斋吃。他这个写的挺好玩，你看他说他是唐僧看的时辰久了，他看傻了，看迷糊了，在那打望美女，他都忘了自己出来化斋这个事啊。对，你平常看唐僧见的女子都是躲避的，这回举动去搭讪，还去放高了吊门啊，应声高叫。这个跟我们今天这个去跟美女搭讪这个反应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你看这一段也不觉得唐僧好像是违背了佛门戒律，反而觉得这个环境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自然的，是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这个，所以他这里面只是写的是非常生动活灵活现的。所以这是这些女妖的第一个特点，很美，而且这种美让人心想。这个跟传统只强求女人的德性还不顾及她的美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他把这个美当做了一种非常独立的价值。这个，那么这些女子啊，不但美，而且穿着都非常的漂亮，这个色彩纷呈，这个胡饰都装扮得很精美。白骨精是小家碧玉型的，翠袖轻摇拢玉笋，香裙斜拽显金莲。老鼠精是发盘云集式堆压，心着鱼绒花比佳，哎，比较有一点色彩夺目绚烂。天竺国的这个玉兔精变的公主是一代的钗环朽饰，因为她是公主嘛，哎，所以有富贵之相。那么杏仙是文艺女青年，但也是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一看也是妆用很精致的。那么牛魔王这个爱妾玉面公主啊，是香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梳，粉万强。总而言之，你会看到这些女妖的胡妆都非常的美艳，很精致，很有衣品。这个别小看这个，我们今天穿着当然很自由，想穿什么就什么，是吧，你搞个萨马特的发型，你搞个奇装异服，那都大有人在。但是你要知道古代啊，一个女孩子穿什么她都有非常严格的礼法规制的，《明史》里面专门记

0: 记载了明代对这个服装的要求，从帽子到头饰，从材质到颜色，那都规定的好繁苛的。那么当然这个后来时代风气变了，到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是吧，这个市民风气自由了，活跃了，所以大家追求自由，爱美之心，穿着打扮也不断翻新，这个所以变化很快，因为是时代风气之变，所以他也写进了西游记里边来。所以你包括你看西游记这些女孩子啊，她这个爱美之心而且非常自尊自爱，这个最好玩的是这个蝎子精，什么跟猪八戒打到她的琵琶洞，蝎子精跑了出来第一句话是，你怎敢私入吾家，偷窥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茶。她有我们今天所讲的隐私权啊，我这漂亮的脸蛋是给唐僧哥哥看的，怎么被你这都死猪偷窥了是吧，她讲隐私权这个。哎，主要是他们第二次打向这个琵琶洞，那蝎子精反应更有趣了。听说他们来打门了，蝎子精立马说：“小的们，快去削汤、洗面、梳妆。不是先打架来，先化妆，再去迎战。”孙悟空他们打向门来了，生命危在旦夕，他居然说：“我要先化妆啊！打不打得赢不重要，形象最重要。”我们今天很多女孩子是吧？你再着急的事情急急如律了，他不慌不忙不着急，这个相机美颜还没开了，这个他爱美这个，但是这个你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是非常进步的一种思想，因为他把美丽当成一种独立的价值，他自尊自爱啊，这个他有隐私权啊，这个所以这是这个女妖之美的一个进步。而且你可以比较一下，我小时候读西游记就发现一个问题，西游记里面男妖怪都特别丑，丑陋怪异，凶神恶煞，但女妖怪都特别美，这个而且西游记那些男妖怪他的生物性特征是极其明显的，孙悟空他成了仙了，但他还是个尖嘴猴腮的猴子样子，猪八戒这个强嘴大耳的猪啊，狮驼国的狮子精他真是个青毛狮子，牛魔王他永远是有两只牛角，就他生物性特征是直接显露的，但是女妖的生物性特征是隐藏的，往往只有被抓住了她才现出原形，但平常就是一个纯美女的形象，这个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是吧，我也在想原因，我想可能第一个，这些女妖往往代表着色欲，它是一种隐喻是吧，它代表色欲，所以它需要美丽的皮囊、美丽的皮相来隐喻、来诱惑世人，所以他一定需要外在的容颜作为辅助手段是吧，男人不需要，男人他就显得勇武粗犷有力，他越丑反而越有力量，这个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女妖她承担了一种教化的使命，所以她故意要这个以她表面之美和她实质的那个妖的邪邪心肠的一种对比在里面。第二个当然也有这个性别意识在里面，无论如何女人更在乎审美，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这个所以才会有蝎子，这种打仗不重要，化妆最重要，这个它能够更注重审美性，所以男妖无所谓，就孔武有力就可以了。第三个，这个也有时代背景，我们刚刚一再讲的这个明清之际，这个个性解放的潮流起来了，所以你也会同时看到当时的这种狐媚妖仙的这种志怪小说特别多，以前也有这种志怪小说，但他不太会去写这些妖的外在形象的，他就是个妖很可怕，但是到了明清之际他特别在乎，会把这个妖的美丽的颜值写出来，它有一个明清的时代背景在里面。
1: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背景下，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言行被限定在礼教框架之中，她们的才华与智慧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压抑。然而在西游记这部奇幻瑰丽的神话小说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群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女妖们，杏花仙子、白骨精、老鼠精、蝎子精等等，他们不仅将美貌升华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追求，更以非凡的才干和智慧冲破了时代的枷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种观念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也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那么女妖们的智慧与才干在西游记中还有着哪些体现呢？
0: 那么这些女妖的第二个特征叫持志可亲，这个这些女妖这么美，那她是美的只是一个花瓶吗？也不是，这些女妖的才干能力又很突出， 实际上在古代，我们对比一下古代的礼法里面，它主要注重女子的德性要求，是吧？女子无才便是德啊，你修女德就行了，哎，你每天在家做女工就可以了，这个你有没有才华不重要，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唐代那些女子训诫的书啊，女论语里面讲到要内外各处，男女一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也不要去抛头露面，男人跟女人要分开的，这个它是社会活动空间极其有限。明代的这个《女孩经》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训诫，莫要轻薄闲嘲笑，莫要老露好相争，身歪体斜伤体面，抛头露面坏身名。所以他觉得女子不要抛头露面，你就幽闭在这个闺阁当中就可以了，这个他没有什么社会能力，才智也无从成长。但是你在《西游记》发现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女妖的第一武力值很强，甚至都是单打独斗的。《西游记》那些男妖怪都是团团火火的，狮驼国三妖三兄弟，车迟国三妖陆力大仙、府力大仙，这些也是三兄弟，西流记也是碧寒大王、碧晨大王啊，也是三兄弟啊，平顶山银角大王、金角大王，你会发现男妖怪都成群结队打群架的，但女妖怪不是，他都是单打独斗的。蝎子精是一个，玉兔精是一个，白骨精是一个，但他就这么一个，什么可能还搞不成搞不定，他一个人单打独斗，独挡一面，独霸一方，还战斗力爆表。那里面当然最厉害的是蝎子精，他一个人单挑孙悟空、猪八戒联手，斗霸多时不分胜负，他最后使出他的绝招倒马毒桩一扎，哎呀，孙悟空痛的行者抱头皱眉苦面叫声厉害厉害。你可知道孙悟空这个老蛋，天兵天将斩妖台都对付他不了，结果被那个蝎子精的毒马桩一扎，孙悟空差点中毒身亡啊，差点死掉了。你别说孙悟空了，如来佛都被这个蝎子精啄了一下也疼痛难禁，观音菩萨说出来他都害怕，说此妖十分厉害，我也是敬他不得。观音菩萨心有余悸啊！您看这个蝎子精战斗力多强，这个。那么当然其他的一些妖精也不错，你比如说这个老鼠精，是吧，他一个人单挑孙悟空，后来抓这个沙和尚来了，他独斗孙悟空三兄弟，当然还能平安脱身，走之前还用了一个计把唐僧还掠走了，你可见这个老鼠精反应能力多强。那至于像这个铁扇公主、芭蕉扇寨主，你再神通广的孙悟空被他一扇扇的无影无踪啊，这个。所以这些女妖你会发现她战斗力值是很强的。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的，就是有勇有谋型的，这个这是智慧型的女妖，包括最典型的白骨精，她虽然这个法力不强，但她聪明，是吧，她用离间计搞出了一套三戏唐三藏的精彩的戏，挑拨了取经团队内部矛盾，孙悟空都被他用离间计赶走了，取经团队面临灭顶之灾。那你知他的老鼠精、玉兔精，这些都是假扮弱者引诱唐僧上当，所以他们是懂得用计谋的。那还比如说西游记里面有这个文艺女青年信仙啊，他是跟唐僧谈思论词，哎，两个人出口成章，这个信仙才思飞扬，这个富有诗书气自华。所以你总结起来可以看到，这些女妖的写作啊，她是才智出众，这个富有真实才干，所以她跳出了传统女教对女子的这种束缚，展现了独特的一种风采。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熟悉疏散逃生路线，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

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天8:26已经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正赶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此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灾害发生后，我区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吉隆县，并梯级部署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派出15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国网西藏电力迅速启动灾害应急保电预案，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00，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8月26号18:00，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现已将吉隆镇老江村42名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共计327人转移至萨勒乡萨勒村安置。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师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2: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正美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3: 我的故事啊，要从31年前，也就是1988年说起。
4: 热热，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新疆第五一。
5: 是我，大旅长。
6: 大哥，
5: 政委，你好。
6: 唱得不错呀。
5: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着歌解解闷吗？
6: 小马哥，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5: 啊，对啊。
6: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5: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政委，你看过了？
6: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你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5: 是。
7: 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3无地带。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5: 连长，这个我懂。
7: 军武，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5: 大。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7: 好。
6: 你们说什么呢？
5: 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嘛？
6: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5: 看水？
7: 对，军武啊，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这4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爆发。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你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
8: 不好，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7: 走去看看。

0: 队长，别看洪水太快了，河水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哎呀，这怎么说来就来呀、啊？
1: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2: 危险！
0: 哎呀，
2: 这是溃坝的征兆
1: 啊！
2: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也有较明显的变形。
3: 是，
2: 军武、政委，
0: 到
2: 快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1: 好，
0: 是
2: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十连，
1: 是，
2: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0: 是，
1: 爸，你呢？
2: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0: 哎，连长，你，
1: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1: 可是，
0: 是，走，
2: 这快走。
4: 刘书记，
5: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0: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5: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0: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一个地方在冒气泡了，朱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5: 好，你等着啊，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185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185团江大明。
0: 江政委
1: 啊，
0: 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1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185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立正，向右看阵，向前看。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顿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185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扑地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着我往上冲。

0: 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1: 来了来了！
0: 老张，你伤得咋样？
1: 有点疼，
0: 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
1: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回桑德克龙口以后。 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哎呀，
0: 那如果跨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
1: 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0: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7公里长，8公里宽，7×5=6，再乘上1500米，我们的国土。

0: 这个地方，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这就是上万亩的地，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
1: 阿拉克别克，哈萨克语意为“少女的耳环”，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 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洪水还冲倒了九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2: 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泡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故道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 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九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
3: 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缺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小主委，我们九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4: 江政委，你下面了吗？好。
2: 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其他连组织第二、第三突击队，九连、八连、七连和残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6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武啊，
5: 到！
2: 你们九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最危险，要站在堤坝上，往口子里扔麻袋。注意。 不要一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果。千万要注意观察桥底下的堤坝啊！另外，团职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3道防线。
6: 太大了，麻袋都被冲走了。
7: 冲走啊！这么大的石头。
0: 叶白球都翻了个个，现在
3: 太大了，不管用啊！进屋怎么办呢？
0: 这样，听我的，向上级建议，在口子的另一侧再加一支突击队。
3: 不行啊，太危险了，那边的敌靶受的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0: 我向团里请示，我带人过去。
4: 小马哥，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5: 政委，
0: 你咋在这儿呢？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三道防线吗？
4: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0: 政委，麻袋你抛不动，这里危险，听话后退。
4: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1: 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
6: 俊武，
0: 哎，俊武，
6: 哎，
0: 老连长，现在，
7: 哎，
0: 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受伤了吗？
6: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7: 是，
6: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0: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咱们这边的大坝低，水流压力太大了，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6: 是啊，对面一炸开一分红，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0: 是
6: 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哎，不行不行，
0: 老连长。不是咋知道不行的？这样，我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8: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江政委啊，
0: 江政委，刚才啊，我和老连长琢磨了一个法子
8: 啊，
0: 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炸个口子，这一分红，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8: 哎，军武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啊。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0: 政委，您看啊，他们那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红，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政委，江政委，
8: 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
1: 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9: 马军武，马军武在吗？到抢险指挥部来一下。
10: 马军武，指挥部叫你呢。
0: 好，我这就去。江政委，你找我？
8: 哎，军武啊，
0: 哎，
8: 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
0: 哦，
8: 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红的方案。
0: 哎呀，
8: 可以在导流分红区爆破施工。
0: 哦，
8: 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1: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儿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0: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11: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0: 是
12: 啊是啊，
13: 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8: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对吧？
0: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14: 铁锹就行。
8: 铁锹，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0: 是，
8: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0: 是，
8: 对不对？
11: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14: 哎呀。
0: 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11: 说啥呢，军武？
13: 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光场变
5: 是不是？
6: 不是，我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13: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8: 哎，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13: 哎，对，
8: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13: 哎，好，
8: 怎么样？
13: 好，
8: 好不好？
13: 好，
8: 好，好，好，
13: 好，
8: 咱们就这么办，好啊，
13: 就这么办，
8: 好，
13: 太好了，解决了。

0: 哎呀，君主，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
1: 就是，
0: 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
2: 好，那我们先找木料竖架子吧。
3: 好好好好
0: 好。在这边架子不用搭得太高。
2: 对，来，
4: 好好好，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找木头，
5: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7: 10、9。

0: 还挖掘地雷呢！
1: 政委，你们看这身份证就快！
2: 是啊，来了！来了！来了！哎，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
3: 是啊，
4: 来消息了！来消息了！
5: 什么消息？
4: 郑
5: 将军，
4: 郑将军，
5: 哎，
4: 大家接一接，让政委说。
5: 好的，好的，好的，同志们。 我们118武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哎呀，传到北京去了！国家外交部、农业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物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 8连、9连、11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6: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5: 我告诉你们，我估计啊，再有3-4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0-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 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的军垦二代、兵三代永远自豪。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
1: 了。哎，别，可不敢。
2: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2: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
3: 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一句。
1: 妈，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
3: 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1: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3: 我哪敢阴阳怪气呀？张大小姐，化肥弄回来了？
1: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3: 我早看见了，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3: 军武啊。
2: 哎，婶子，
3: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我
3: 妈。
1: 妈，你怎么这样呢？
3: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1: 君武，
3: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4: 哎呀，你这咋的了？
3: 没你的事儿。马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郑美高攀不起。
1: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3: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1: 爸，你看看我妈。
4: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3: 哎呀，
4: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3: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1: 妈，你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4: 报什么名啊？
3: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一句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郑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4: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3: 你死脑筋啊？
4: 怎么了？
3: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3: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脑子行不行啊？啊，

0: 好，你和马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1: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君武了。
2: 哎，您不光
0: 管不住我的心，你也管不住我的腿。
2: 军务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疯了你！老伴儿，马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
3: 哎呦，
2: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 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这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你们俩。
0: 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哎，妈，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都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治的。
2: 哎呀，你就别哭了啊！政委，
0: 啊，
2: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4: 老连长，婶子，我军武，过来。孩儿他娘，政委，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爸，什么宝贝啊？一把马刀。
3: 哎，老张。
2: 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
5: 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01匹军马。哎，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有可能啊，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遇上土匪，怕什么呀？
6: 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5: 对，
7: 不，
6: 钟叔，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的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一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 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5: 是，
7: 对，刘排长，
5: 啊，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7: 土匪有45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5: 排长，有人，警戒！
8: 是，
5: 去。
8: 解放军同志，我是牟民。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啥地方？成化。
5: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8: 啊，错了。
5: 那，你认识路吗？
8: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呐。
5: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8: 哦，可以呢。

0: 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1: 好，
2: 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3: 好，
2: 老乡，站住！
4: 站住！
2: 别跑！站住！排长，刚才那个老乡是土匪头子，下马，准备战斗。
5: 是。
2: 给我打！
6: 走不了了。

0: 这隔壁的太冷了，好吗？这得有零下30多度吧。
1: 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3天了吧？
0: 老马，到石磨还得走多长时间？
1: 我估计还得一天。
0: 老马，走不动了，
1: 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冻木了，还剩下1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0: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1个馒头了。
1: 1个馒头。这样，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
0: 老马，你说，
1: 现在只剩1个馒头，这路程还有1天。我呢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
2: 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0: 老马说的对，小张，这是个活命馒头，就这么一个，
2: 不行，
0: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石部去报道，消灭土匪，为战友们报仇。
1: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2: 马哥，老王，
1: 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1: 我和老王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了。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了，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3: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
4: 哎。
5: 掌声有请。
6: 同志们，朋友们，马军武、张政委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
7: 好，
6: 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十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
7: 好，
6: 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梅，
2: 嗯，
1: 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2: 没有。
1: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2: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1: 为什么呀？啊？
2: 正武，
1: 哎，
2: 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2: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1: 哎、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
2: 嗯，
1: 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2: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啊？哎，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君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
3: 行了，
1: 哎、
3: 啊，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1: 不是，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0: 油，啊，加油，亲。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妹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正妹，对不起，
1: 你别这样说，俊武，你再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3: 31年。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

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4: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6: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
4: 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6: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 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6: 西藏台消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西藏台消息，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6: 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请听央视的报道。
7: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4: 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记录下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请听报道。
6: 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聆听相关介绍讲解，体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沉浸式感受高原峡谷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深度挖掘这背后的发展故事。云南网记者张启敏。
8: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除了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当地的文化转化为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6: 在林芝闽宁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守边固边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富民成效。林海环绕的南一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族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林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湖北省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陈良杰，
9: 他们守边固边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之前听过一句话叫就业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交给了村民，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整个都挺好的。
6: 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新闻记者丁文文，
10: 第一次认识了洛巴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我看到了西藏人民把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4: 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立足学科优势，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开展各类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推动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请听报道。
11: 这是长叶兰和虎头兰的杂交品种。
12: 一院一品工作结合专业特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西藏农牧大学林草学院就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学生们可以全程参与野外调查、种苗培育、科研试验等，在实践中树立创新意识。林草学院林学专业研究生王瑞
11: 建立了两个兰科植物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12: 食品科学学院的学生则在实践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他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学生梁子豪，
13: 我们实验室对于酥油和一些本地的藏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精炼提纯具备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创业之路。
12: 而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以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及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中，西藏农牧大学轻电学院学生的作品就取得了佳绩。学生戴九浩，
14: 这台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无人机去播种撒药。
12: 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到高水平学科竞赛中。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吴红梅，
15: 现在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求很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6: 西藏台消息，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及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实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点，精准把控节奏，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
4: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3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16: 听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
6: 活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来自区直单位的150多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青年团员代表听了宣讲，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机关党委干部淡增卓玛。
16: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切，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6: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助理员曾昶星。
17: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自治区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张丽娟。
18: 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职工活动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工作人员杨晨。
19: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20: 拉萨市城关区整合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方力量，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快速联动机制，一站解决群众的烦心事，请听报道。
21: 在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的各个服务台，前来咨询调解的市民群众络绎不绝，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在这里都可以实现件件有回应，全流程闭环跟进落实。市民邓从能
22: 过来咨询一下劳动纠纷，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21: 市民格桑，
23: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现在综治中心整合所有法治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办事方便又安心。
21: 据了解，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正式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中心还建立了1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中心

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魏东，
1: 有合同纠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购买社保的等等，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0: 同时，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截至今年6月，中心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多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城关区综治中心主任德吉卓玛。
2: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分，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3: 近年来，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困局，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推动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4: 浪卡子县海拔4000多米，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过去全县灌溉全靠老旧土渠，渗透堵塞问题频发，春夏苗期干旱几乎成为常态，粮油产量起伏不定，优质饲草难以规模化种植，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翁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多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还通过实施朗杰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了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浪卡子县水利局局长邓兴：
5: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偏远乡镇的灌溉配套，守住农牧业稳产增收和生态永续发展的底线。
4: 浪卡子县目前已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多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浪卡子县群众白马一夕。
6: 以前引水远，损耗大，每年苗期都会缺水，现在渠网通到了家门口，每一块地都能浇透，庄稼长势好，种粮收入一年比一年稳定，连片的饲草也让家里的牛羊有了充足饲料，种地养殖双增收，日子越过越有劲头。
4: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浪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浪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应：
7: 目前全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14.5初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4: 近日，第11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多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风味、感知技术等，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
3: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日喀则市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
4: 24号，山南市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活动主题为骑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通过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3: 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0: 理论与实践，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央视发表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快评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等顽瘴痼疾，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本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坐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 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6号夜间，日喀则

0: 有小到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那曲和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白天，那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2度；那曲小雨6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改则小雨，西北风4至5级，7度到19度；普兰阴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21度；深扎小雨，6度到15度；安多小雨，5度到13度；当雄小雨转阵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9度到19度；嘉里小雨，6度到17度；丁青阴，8度到22度；洛龙多云转阴，9度到28度；芒康阴转小雨，7度到21度；左贡阵雨转小雨，9度到22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5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3度到28度；米林阵雨转多云，13度到26度；加察阵雨转阴，13度到28度；浪卡孜阵雨转多云，6度到17度；江孜小雨转阴，8度到21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定日小雨，8度到19度；帕里小雨转阴，南风3至4级，6度到14度；措那小雨，5度到15度；聂拉木小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5度；龙子阵雨转小雨，10度到22度；班戈小雨，6度到15度；拉孜中雨转小雨，11度到20度；尼木阵雨转多云，8度到24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日喀则吉隆县遭受的泥石流灾害牵动着大家的心。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相关报道，了解救援处置以及现场的最新情况，同时也为您普及相关的避险常识。昨天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自治区财政厅快速建立资金保障绿色通道，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亿2000万元，加上自治区提前预拨的2000万元，截至昨天19:00，已累计预拨付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亿4000万元，全力保障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昨天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00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26抵达日喀则某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今天早间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我们这段直播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稍早之前的画面。在今天凌晨的6:02，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3:30，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

0: 救援队此时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日喀则的行程。还想说一个和飞行有关救援方面的信息，就是在昨天下午的6点多钟，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无人机，在经过一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点钟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所有的。
1: 救援力量都在向前方集结。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昨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0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下一步，各方救援力量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
1: 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临危不慌，科学应急。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
3: 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 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 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
0: 千万不要

0: 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北京时间12:44，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48小时趋势预报：日喀则、纳曲中部和东部、拉萨、林芝和昌都有小到中雨，部分乡镇有大雨，其余地方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过程，其中日喀则南部路段有大到暴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同时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午后容易出现的局地雷暴大雨和短时的强降水，对交通出行都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报道。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多台，全部集结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救援工具，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据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浅描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个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检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现已将吉隆镇老江村42名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色琼村40名村民，拉比村107名村民，共计327人已转移至萨勒乡萨勒村安置。来关注交通管制方面的消息。受突发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道路出现泥石流险情，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交管大队决定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管制方式：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时间：自即日起实施管制，管制期限7天，管制提前解除或者需要延长管制时间，将另行发布通告。管制期间，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严禁前往管制区域围观逗留。途经现场，请严格服从执勤民辅警的指挥。对拒不执行交通管制、强行闯卡通行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处理。

8月26号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灾情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自然资源部于8月26号15时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害预防等工作。昨天下午，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国家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付1.2亿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和人员伤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如何避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王小凡。
1: 首先，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下雨天一定不要前往山区，要远离山谷、河流、沟渠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滑坡前兆，比如山坡上出现裂缝、塌陷，或者坡脚处的土地向上隆起等，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万一不慎遭遇滑坡，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实在来不及跑开时，可以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突然下降，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要立即撤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遭遇泥石流，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也不要顺着溪沟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此外，还要注意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仍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所以这时候不要立即前往山区。
2: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3: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2: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3: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2: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3: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2: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3: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2: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3: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2: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3: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2: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北京时间指向12:57，这里您正在关注的是直播节目《魅力西藏》，我是杨洋。来关注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的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48小时趋势预报：日喀则、纳曲中部和东部、拉萨、林芝和昌都有小到中雨，部分乡镇有大雨，其余地方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象专家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过程，其中日喀则南部迪罕坂路段有大到暴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同时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午后容易出现的局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

0: 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正迅速展开。接下来继续关注相关报道。灾情发生后，陆军某边防团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启动应急预案。截止到昨天17点，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多名官兵携专业救援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今天上午10时30分，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截止到昨天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另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正运往受灾地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亚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灾害发生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的通信畅通。西藏公安机关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紧急赶赴现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交通疏导、应急通信、秩序维护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发生后，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断档。接到物资调运指令，西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迅速启动救灾物资调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织开展中央救灾物资调运工作。截止到昨天18点50分，已完成出库12平方米棉帐篷450顶、防潮垫5000条、吹塑折叠床260床，预计10小时内陆续 运抵吉隆受灾一线。截至到昨天22点，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已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以及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储备钢架桥、钢丝笼、铅丝笼等应急物资，就近协调相关公路养护单位，组织调度抢险人员119人和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93台套，迅速向灾区驰援。同时，指挥调度全区公路养护系统和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集结应急预备人员423人，机械设备220台套进入到待命状态，随时赶赴灾区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医疗救援预案，集结救援先遣小分队，配齐急救物资、药品、创伤救治设备等应急物资，星夜兼程奔赴灾害现场，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医疗保障等救援工作。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闻令而动，医疗分队人员迅速集结准备物资，截至到昨晚21时40分，已完成60人医疗队12台车辆集结出动准备工作。此批次医疗队携带应急搜救处置、紧急手术、重伤救治、医疗保障、生活保障等物资器材，野战检验仪器和各类急救药品耗材，可实现心电图、 B 超、野战 DR， 可满足200多名伤员的医疗救治需求。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1: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4: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4: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 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 临危不
5: 慌。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6: 啦哈啦子巴拉巴祖玛塔嘎图嘎提那嘎呀嘎耶萨美多嘎那么草啊草啊祖嘎那么啦哈啦子巴那么罗森达拉嘎那么祖玛嘎那么塔塔玛奥嘎那么啦哈啦子巴那么祖玛那嘎图嘎提那萨达尔祖玛。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节目，在接下来这段与文学相聚的时光里，我们一起在字里行间中听西藏故事，请欣赏扎西达瓦的散文《思念是一种幸福》。作者在静思中回望故乡，把绵长的乡愁化作心底温暖的力量，感悟思念也是一种幸福。独处静思之时，静静品读贺知章《回乡偶书》，鲁迅的《故乡》，席慕容的《乡愁》等经典文章，在字字句句的温柔浸润中，我对乡情有了愈发透彻的体悟。乡情是游子远离故土后心底绵长的惦念，是一棵没有年轮的古树，离别越久，根系越深，是漂泊之人找寻心灵归宿的念想，是翻开相册时时叩击心扉的温暖记忆。推开思念的窗，往日回忆便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治愈了时光。记得孩童时，浑身泥泞却满心欢喜，就算调皮挨训，也依旧天真无畏。那些肆意快活的日子，是岁月抹不去的珍宝。回望漫漫求学之路，也曾为学业奋力攀爬，在一次次挫折与坚守中磨砺心性，在汗水与泪水交织中慢慢成长。岁月悄然流转，曾经莽撞青涩的少年，历经生活百态的洗礼，渐渐褪去稚气，变得沉稳笃定，唯独心底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始终澄澈如初，从未消减。打开思念的窗，是想把过往日子里最美、最真、最善的东西长久留住，是想把最美季节、最美时光里的人和事长久记忆，是想把最美回忆里最真挚的情怀长久封存，是想把故乡日新月异的变迁揉进记忆，书写独属于自己的温柔篇章。曾有友人不解，问我满心眷恋故土，何不早日落叶归根，何必屡屡提笔撰文乡愁。我始终认为，身心归乡是归途，笔墨寄情亦是归处。真正的乡情，从不止于朝夕相伴的相守，更在于岁岁年年的铭记。我愿用素笔为媒，为绵长的思念化作婉转悠扬的歌谣，萦绕耳畔，化作清雅治愈的画卷，净化心灵，化作温润心田的诗篇，陶冶情操，让故乡的温柔与力量永远陪伴我奔赴前行之路。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故乡的山河风物早已悄悄融入我的骨血，捧一捧故乡泥土，才知我的根系早已深埋于此。饮一口故乡清泉，上善若水的温柔沉淀为我的秉性，抚一缕天边流云，纯粹清澈的心境雕琢我的品格。望一眼故乡山河，包容辽阔的胸襟成为我的底色，故乡无言却默默滋养我的心性，塑造我的风骨，成为我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底气，陪伴我走过人生长路。四季更迭，岁月流转，山河无恙，乡情绵长。这份深深的乡情始终藏在眼眸里，融在血脉中，浸润在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里。思念

不是苦涩的牵绊，而是温柔的馈赠。心怀惦念，便是人间幸福；岁岁思乡，便是一生安然。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雪山为耻，江河为墨，
5: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5: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5: 越听西藏，聆听西藏，欢迎您接着收听《魅力西藏》节目。透过写作者饱含深情的笔触，我们一同触摸西藏广袤大地的雄浑脉搏，感受这片土地沉淀的人文底蕴与生生不息的温暖力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字里行间感受乡土独有的烟火情怀。一个木碗记录了三代人的故事，承载着三代人的情感。他听过摩拉在昏黄灯光下的祝福，见过父亲在开凿天路时的汗水，陪伴过晚辈无数个挑灯苦读的夜晚。接下来一起品读淡真索朗的文章《木碗里流淌的岁月》，让我们透过作者细腻的文字去触摸木碗上深浅不一的纹路，感受木碗里流淌的岁月。

风带着雪莉的凛冽和草甸的微星，掀动着褪色的门帘，门帘一开一合间露出外面苍茫的大地。雪峰如凝固的巨浪，沉默地矗立着，亘古不变，仿佛在无声地谛听人间的祈愿。那木碗在昏黄的灯下泛着温润而又内敛的光泽，像一块被岁月反复摩挲的墨玉。碗壁上深深浅浅的木纹是时间刻下的密语，摸了浑浊却虔诚的目光落在上面，每一次举碗，青稞酒的微醺气息便随之弥漫开来。那一刻，高原的脉搏似乎就随着他每一次缓慢而庄重的举碗动作沉沉地跳动着。这碗里盛的是生存的根基，是对自然的臣服。

后来木碗船到了阿爸粗糙如砾石的手中，时代的风吹向了高原，也吹进了这片偏远的牧场。阿爸正值壮年，加入了公社，莫拉的青稞酒在阿爸的碗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糌粑，那是集体劳作后按工分分得之时。我记得他归家的样子，风雪常常裹挟着他，皮袍上结着冰霜，眉毛胡须挂着微白。阿爸疲惫地坐在火塘边，伸出冻得通红、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捧起那碗滚烫的酥油茶。碗沿上早已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那是他日复一日紧握的印痕，像无声的年轮，记录着力透碗壁的艰辛。而更深的刻痕是在他与无数同伴一起在亘古冻土上开凿那条天路时留下的。木碗成了阿爸短暂休憩中片刻的慰藉，他常常凝视着木碗，仿佛那简单的木器能吸走所有的疲惫。我见过他捧着盛满糌粑的木碗，蹲在筑路工地的背风处，就着呼啸的风声狼吞虎咽。冻土坚硬如铁，铁镐砸下，火星四溅，虎口震裂，汗水和呼出的白气瞬间在眉毛上结霜。碗边的指痕就在这一锤一凿、一碗一饭间越来越深，越来越密。它们不再是简单的磨损，而是那个火红年代最朴素的勋章，刻着人定胜天的豪情，也刻着血肉之躯与自然决力的沉重代价。碗里糌粑的粗粝与踏实，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味道，滋养着高原上最初的通向远方的梦想。当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艰难地爬上垭口，刺破高原亘古的沉寂时，阿爸摩挲着木碗边那些累累的刻痕，嘴角咧开，浑浊的眼中第一次映入了比雪山更辽阔的光亮，那是路带来的希望。

离开故乡赴拉萨求学的前夜，火塘的火苗跳跃着，映着阿爸沟壑纵横的脸。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柴火噼啪声都显得格外清晰。最终，他用那

双依旧粗糙却微微颤抖的手拿起那只家传的木碗，仔细地反复地擦拭着，然后他舀起新酿的青稞酒，小心地倒满，几乎要溢出来，郑重地递到我面前。碗沿触碰到我的嘴唇，冰凉而厚重，青稞酒缓缓流入口中，带着一种奇特的温润与醇厚，如一道暖流从舌尖一直愈贴到肺腑深处，那滋味复杂难言，既有古老草原沉默而深沉的祝福，有牦牛乳汁般亘古不绝的滋养，更饱含着阿爸一生未曾宣之于口却早已融在这酒里的千言万语，是嘱托，是期盼，是放飞的牵挂，是根脉相连的笃定。那一刻，我捧着的不再是一只木碗，而是整个高原沉甸甸的托付。

在拉萨明亮的日光灯下，远离了牧场的风雪与辽阔，这只朴朴的木碗成了我案头最醒目的存在。喧嚣的城市里，它是故乡无声的锚点。无数个挑灯苦读的深夜，当我疲惫地抬眼，昏黄的灯光笼罩着它，碗壁上那些摸了和阿爸摩挲过的纹理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们时而蜿蜒成故乡熟悉的溪流，时而耸立成巍峨的雪山轮廓，时而又幻化成阿爸风雪中暮归的剪影。那个身影在无垠的天地间显得渺小，却像一枚深深楔入冻土的铆钉，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坚韧，稳稳地托住了我漂泊的心。如今木碗安稳地立在我拉萨寓所的书桌上，我时常会停下手中的工作，轻轻摩挲它温润的边缘，那上面摩拉的祝福、阿爸的汗水和我的指纹共同织就了更繁复斑驳的纹理，仿佛镌刻着时间本身流动的痕迹。它静默无言，却像一颗古老的心脏，蕴藏着高原所有的晨昏、所有的风霜和所有无声的期盼。

高原的朔风从未停歇，他拂过摸了佝偻的腰背，卷走阿坝筑路的烟尘，如今也掠过城市高楼的玻璃幕墙。而那只木碗在灯光下依旧泛着温润内敛的光泽，如同一个沉稳的隐喻。在未来某一天，他再次被一双手，无论属于谁，郑重地捧起，注入属于那个时代的崭新滋味时，所有沉淀的前程，所有被风雪锤炼过的筋骨，所有未曾言说的深沉之爱，都将在新的体温和心跳中重新变得滚烫而鲜活。就像那些年年在春风中倔强破土，向着太阳拔节的青稞穗，高原的生命力深植于这片沃土，仰望着无垠的蓝天，它的脉动从未止息，只会在更辽阔的时空里不断书写生生不息、层层叠叠的新年轮。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北京时间13:52，这里您正在持续关注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48小时趋势预报：日喀则、纳曲中部和东部、拉萨、林芝和昌都有小到中雨，部分乡镇有大雨，其余地方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过程，其中日喀则南部迪罕坂路段有大到暴雨。降水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同时，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午后容易出现的局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另据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介绍，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容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有关部门同时提醒，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请公众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3: 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如何避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王小凡：
4: 首先，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下雨天一定不要前往山区，要远离山谷、河流、沟渠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滑坡前兆，比如山坡上出现裂缝、塌陷，或者坡脚处的土地向上隆起等，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万一不慎遭遇滑坡，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实在来不及跑开时，可以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突然下降，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要立即撤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遭遇泥石流，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也不要顺着溪沟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此外，还要注意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仍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所以这时候不要立即前往山区。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西藏》节目为您呈现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台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亲。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4: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3: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4: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
3: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4: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3: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4: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3: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4: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3: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4: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3: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4: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吧。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3: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 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4: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3: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4: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3: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4: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有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3: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

0: 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它就在前面等着我，它特别适合我，它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0: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1: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0: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0: 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1: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0: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1: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就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0: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1: 其实1和2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像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他，尽量利用他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0: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1: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

0: 可能市场也一步比一步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剧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3D 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敬畏真实的历史。 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十二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物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这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

0: 本期口述人王靖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靖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靖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靖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靖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的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靖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靖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

0: 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景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晋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晋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晋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已经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的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再把这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过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

0: 是踊跃的参加。在七七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也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1: 1978年，30岁的王靖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靖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靖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1: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靖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0: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音机，修音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色。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1: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靖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0: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叫我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1: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靖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靖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0: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1: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0: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1: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94年，已经连续2次获得银河奖的王靖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3篇小说一样，王靖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0: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米发骚拉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1: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晋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晋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0: 专业位置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一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那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1: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0: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1: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吾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 究竟会如

0: 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继续请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外主任医师李建宇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功能神外治疗帕金森病。谈到了就是帕金森病，它现在这个确实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呢，现在出现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呢，提到了药物治疗，我碰到的有一些患者呢，在他的症状没有特别明显的时候，他老觉得说我早吃药的话呢，会不会就是早一点出现这种药物的不良的一些东西反应啊，或者说是依赖呀、啊、老百姓理解的这些词儿啊，所以呢他会推迟这个吃药的时间，
10: 对
9: 不对？哎，我能不吃，我能不那么严重，能不吃不吃。那您当然说您是功能神外的，可是这方面整个也是比较了解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0: 这个神经内科原来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就是服药这方面啊，叫不求全效，细水长流。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神经内科没有手术这个手段，它确实像您说的，如果早期吃药量很大的话，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些开关跟异动，
9: 就比较提前出现了。
10: 对，而且这两个这两个药物的所谓的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是没法办法用药物本身来解决的所以神经内科早期都不吃多巴胺类药物，先从激动剂开始。所以激动剂就是让这个受体对这个多巴胺这种递质更敏感一些，从这儿开始，然后可能吃个半年一年以后，就病人觉得这个还是不行，以后再慢慢再加这种多巴胺递质的药物。因为这种就可能会这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会出现像我刚才说的至少会出现这种开关的现象。但作为我们那个外科来讲，我们希望病人能有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质量。如果他不吃药，他或者他吃很少药的话，他一天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质量会非常的差。我们建议病人能把药吃足，就一天能有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至少在前几年里面。以后如果真是出现了像我刚才说的开关也好，异动也好，那我们就可以用手术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药物带来的并发症，所以病人不用担心。
9: 我们再倒回来吧哈，刚才其实一下给讲到药物的治疗了，实际上我们本来是问的这个诊断哈，因为确实是这个我们特别想跟老百姓多啰嗦几句。有的时候呢去用这种药尝试治这种病，发现有效果了，反而也是验证了说你确实是这个病，
10: 对
9: 哈，有

0: 有点这个意思。
1: 所以要不刚讲到药上去了，
0: 嗯，对对对对，
1: 验证这病的一个
0: 过程。对对对，除了这个药本身是一种验证哈，
1: 嗯，
0: 或者说是确诊的一个办法之外，还有需要去排除用影像学的东西去排除一些东西吗？
1: 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帕金森综合征，
0: 嗯，
1: 就是在如果他能看到明显的一个脑干或者小脑的萎缩的话，那可能就应该怀疑，也许可能是帕金森综合征而不是帕金森病
0: 啊，嗯。也就影像学检查还是需要去做的，
1: 啊，对，
0: 哎，对对，
1: 尤其是就是得病了，如果两三年以后，你可以做一个核磁看一眼，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萎缩。
0: 嗯嗯嗯，基本这就差不多就可以诊断了。
1: 啊，基本肯定。没有，现在没有一个金标准说查出来什么它就是帕金森，
0: 嗯，
1: 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标准。
0: 很大部分是凭着医生的经验和
1: 药物反应来判断
0: 患者的主诉的一些东西。
1: 对。对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也有一些实验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验证哈。
1: 对对，
0: 嗯嗯，好，在过去我们认为呢，说帕金森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啊。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
0: 嗯，没有根治的办法，
1: 没有根治的办法。
0: 嗯，
1: 吃药也好，手术也好，只是改善病人的症状，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0: 嗯，
1: 而不是说彻底治愈了这个疾病。
0: 嗯，那就讲讲你们的这个手术的办法吧。
1: 嗯，
0: 手术，人类开始用手术的办法治疗帕金森，或者说控制吧，哈，大概是。
1: 哦，最早手术还真是挺早的，可能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用手术来治疗。
0: 哦，
1: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左旋多巴这个药。
0: 嗯嗯嗯。
1: 啊，当然那时候比较粗糙，
0: 嗯，
1: 包括并发症啊、死亡率啊这种都非常的高，
0: 嗯，
1: 因为那时候的工具也比较粗糙，它不准。
0: 嗯，
1: 如果这个当时都是用回损，还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电刺激，就神经调控治疗，
0: 嗯，
1: 都是用回损这样。如果这个不准的话，因为旁边都是非常重要的结构，
0: 嗯，
1: 一个是穿刺过程中有可能出血，另外如果你是就是回损，就是烧到周围的一些结构的话，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
0: 哦，
1: 嗯，然后这三四十年代，然后慢慢的从六十年代出现了这个左旋多巴这个药物以后，
0: 嗯，
1: 病人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所以那些手术就基本被废弃了。
0: 嗯，
1: 然后呢，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电生理技术以及这种立体镜像技术的进一步进展，
0: 嗯，
1: 这个手术又重新回来。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药物，刚才我说的出现了开关啊。出现了这种异动症啊，这药物本身没办法解决的这种症状以后，又需要用这种手术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并发症。早期是用做就是刚才说的回损术，
0: 嗯，
1: 回损术也就是把一根电极伸到脑子里面，找到一个病变的部位，
0: 嗯，
1: 然后去加热烧一下，就是回损一下，
0: 给它回损了。
1: 当然这个回损以后呢，回损其实最好的效果是这种震颤跟僵直，这种效果是最好。但是这种回损的手术呢，又它回损手术的问题，因为它必定要那个回损它脑子里面的一块组织，
0: 它把别的也有可能回损了，
1: 对对，这是有风险的。另外一个回损术如果是做双侧的话，会影响病人的一些功能，包括吞咽、说话、认知这方面的。所以回损手术可能受到这些的限制，大概从八十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就开始出现了这种电刺激的这种疗法，
0: 嗯，
1: 这种疗法最大的好处有两点，一个是它是可逆性的，
0: 嗯，
1: 它在脑子里面，它只就是去用电刺激来治疗，而不损伤到脑子的任何结构、其他结构。另外一个它是可逆的，另外它可调的。
0: 可调，
1: 它外面有一个电池，通过这个电池可以调节放电的频率啊，脉宽啊，包括它的电压呀，这些是可以调节的。随着病程的进展，通过电池调节，还是病人能够保持原来那些症状，就是症状的改善的情况啊。所以现在基本上这种电刺激疗法啊，已经取代了这种回损的疗法。
0: 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从用药到手术哈，这块咱们再倒回去讲一下。一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就是说用药几年之后，可能药的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好的反应开始出现了，那么就可能是不得已手术了。还有能不能说，哎，比如说我更积极一点，干脆我上来就直接刺激他，给他治了，怎么样？
1: 手术的时机是一个这个大夫来考虑的这个考虑的问题，一个是不是越早做越好。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这个疾病诊断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嗯，
1: 他不可能说我得病半年就直接做这个手术，这样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病人

0: 如果是盘丝综合征的话，以后出现其他问题，这手术是没有效果的，
1: 没有效果的，
0: 没有效果的，
1: 必须有个很长的观察期。
0: 对，原来呢，基本上定在5年左右
1: 才考虑
0: 啊，对，就是病人服药5年以后出现了刚才我说的开关，异动症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以后，考虑来做这个手术。现在呢，有更进一步的这种文献报道说，稍微早一点，可能3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3年左右，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可以这个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因为这个病情是吃药也好，手术也好，它不能完全阻止它不发展。但是早期的手术可能能延缓这种病情的进展。所以现在大概3-4年的时间，得病3-4年以后可以考虑做这个手术。
1: 帕金森病确实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因为他从诊断开始呢，他要服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呢控制一段时间之后要进入到手术，这两个时间节点都是非常关键的。我曾经碰到过两位患者，有一位患者呢就相对来说呢，他是比较正常的时间开始吃药，正常的时间开始做手术，整个控制的不错。那另外一位患者呢，是推迟了吃药了，也推迟了手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摔了几跤，然后出现了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之后呢，才开始规范治疗。在规范治疗之后，倒是现在还是不错的啊。可见这个病啊，我们真的医患共同决策里边呢，还是要多尊重一下专家的意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李坚宇大夫给我们谈一谈帕金森病的治疗。
4: 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现在，因为我们这是大众传媒嘛，哈，特别希望跟大家有一个沟通的东西。比如说涉及到一个其实患者应该说老百姓应该去学习的一个词儿叫治疗目标，因为我们有时候老百姓会对一件事情，比如说做手术嘛，我就是要根治嘛，不根治我受那个罪干嘛呀？他的治疗目标大概是这样的，会有一些。实际上您刚才讲来讲去的，我发现帕金森病这个手术呢，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控制延缓。
0: 对，
4: 你要想说是完全阻止他就好了，没事了，这个目前还达不到。
0: 达不到，其实现在很多疾病都，都没有一个完全根治，包括你常见的高血压也好，
4: 糖尿病也
0: 都是控制症状。
4: 对，
0: 很少有说我吃点什么药或者做一什么手术能完全就根治了，没有。真正能完全治愈的疾病其实很少。
4: 那么就是说这种得到好的有效的控制，比如同样的一个病周期，同样的时长，同样的一个原来的基本状态，如果得到好的控制和没有控制的，大概几年之后会有多大的一个差异啊？
0: 一般我们病人，这是病人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手术以后能达到什么效果？
4: 对呀，说我不做手术，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对，
4: 你不能保证我好的话。
0: 对，因为我们给病人最一些比较形象的解释，就是说你做完手术以后能达到一个你吃药最好的状态，一天都会比较平稳，不会有波动。这个手术其实最主要的，我统计的文献，我写文章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个手术最主要的是改善病人关期，就是药物过期那种症状，可能能达到70%-80%。真正在开期，因为病人本身就比较好的状态，其实那时候改善是差别不是那么大的，它主要改善病人关期的一个症状。
1: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治疗目标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根治它，完全控制住它，但是可以改善症状。那我碰到有患者呢，他是这种心情，说反正也不能治啊，连全麻阿里都不能够治。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就大家对这个治疗不是很了解，其实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全麻阿里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帕金森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是吧？它是个症还是病啊？
0: 它应该是帕金森综合症。
1: 综合症，就是
0: 它有原因的。
1: 有原因的。
0: 有原因的就叫，就是在综合症那边。
1: 综合症。
0: 我说这边都是，刚才说一大堆都是原发
1: 的。原发的。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对于原发的帕金森病，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办法去做一些控制的。
0: 对。 骨质症状。
4: 具体讲讲手术吧。刚才说什么换电池，什么有个什么什么急，我觉得特别像心脏里装的什么，
0: 对
4: 那些东西。
0: 包括这个东西也是这个心脏起搏器公司做的。
4: 哦，还真是哈、
0: 美敦力公司嘛。他们也做心脏起搏器，也做这个我们通俗点叫脑起搏器。
4: 脑起搏器啊，这就是脑起搏器、
0: 啊、
4: 这就
0: 现在就这么叫脑起搏器。
4: 哦、但是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它一些东西吗？为什么要起搏它呢？
0: 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把这个电极放在脑子以后，放到它那个比较兴奋的核团、就是功能跟其他正常人不同那个核团的时候、来控制这个核团的异常的放电。大概原理就是这样。通过这控制异常放电，然后它这个达到一个控制这种震颤啊，包括这种僵直迟缓这种功效。
4: 我问一个特别无知的问题啊，说那个把一个电极放到脑子里哈、多大一玩意儿啊？
0: 大概直径大概一毫米多一点吧。
4: 一毫米多一点就能管用？
0: 它那电极是这样，就前面有四个触点。是通过那个四个触点来放电，当然不是都用啊，就是用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触点来放电。其实那核团也很小，我们管那个脑子里那块组织叫核团。核团呢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功能。那个核团的大概长径大概是6-7个毫米。所以要把这个电极尽量能横，就是从中间穿过去，穿过那个核团，把这四个触点放在核团里面。通过核团的这个，通过这个电极的放电来控制这个核团的放电。是这样。
4: 那电池是放在哪儿了？
0: 这个电极放进去以后，要通过头皮下面从耳朵后面过来。电池放在锁骨下胸前这块，都在里面，
4: 都在里面，不是在外边
0: 的。不会，外面要挂一个那不行，都在里面。
4: 对不起，这问题。
0: 通过打隧道来过来。
4: 这么一路走过来。
0: 对。
4: 会影响这沿途的这些、
0: 不会，它不会都切开，它是通过通过隧道。其实切口有四个，头顶上有两个，耳朵后头有一个，胸前有一个，
4: 打了隧道这么穿过来，
0: 对，
4: 我特别佩服这个外科，尤其是做这种，你们这是微创吧？应该是、
0: 对，这个因为岁数都是老年人嘛，
4: 老年
0: 人
4: 不可能
0: 损伤太大，
4: 对，而且又是头颅方面的这样的哈、整个这个放进去以后，等于说他就开始一个工作，
0: 对，
4: 等于是啊，
0: 应该是术中先测试，
4: 测试
0: 的效果就基本上达到一个你埋电池以后，埋电池以后的效果，我们都是基本都是一起做，就是一块都做完。就把电池也埋进去，然后术后待个3-4天，给病人复查一个就是片子，看看电极的位置。如果觉得电极位置比较满意，那就开机。开完机就应该会有效果，
4: 就有效果了。
0: 病人一周也就出院了，术后一周就出院了，
4: 非常非常的神奇哈。但是呢，由于我们老百姓可能对他了解的不多哈，所以现在就是说，就帕金森病人而言，对他的认知度或者接受度怎么样？
0: 是这样，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病人好多不知道，包括、不是搞这个科的大夫、
4: 也不知道。
0: 对，上次我去别的医院去放射科，然后他们说：“哎呦，帕金森病还能做手术？”他们都不知道。
4: 对对对，
0: 所以就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
4: 我都不是特别清楚，我知道能做手术，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过去，比如说像帕金森日，我们来讲的话，大部分是内科医生来讲，
0: 他们可能讲用药。
4: 哎，对，甚至可能讲一讲，比如说跟震颤呐、其他一些抖啊什么的鉴别，讲的这方面多。但是像这个呢，我们确实是不是很了解。
0: 实际上内科经过反正这么多年了，因为从现在的应该有十几年，在国内来做。已经有十几年的这种，就是这个用这种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多少可能会了解一下。你要再往外扩一些，其他科大夫可能真是不知道这个，
4: 就不知道。
0: 对，病人好多也是介绍，就好多病人说，哎，我做过，我身边的邻居或身边的朋友有这个病，再来做啊，就他看到我的效果好，再来做。我的病人很多都是这么过来的，真正说自己查到了、自己接受再来看病的这种还是真是不多，另外一个这个接受度跟这个他对这个，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埋植的东西，
4: 埋植而且还脑子还经过这些重要的地方，
0: 对，这个手术本身好处就是损伤小，副作用比较小，风险小， 啊，但是这个手术可能费用稍微高一些，所以也有也这也影响到接受度的问题。
4: 哦，它费用比较高，
0: 得20-30万。嗯，
4: 哦，那比如说对于身体状态基本状态还是不错，年龄也还不是，还能够接受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哈。
0: 对，因为这个早。

0: 早期做对疾病进展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是会阻止疾病的发展，所以如果你经济条件又还可以，症状又比较典型，又出现了我刚才说药物副作用，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做这个手术。
1: 其实大家除了不知道之外呢，更大的一个问题呢，还有就是对于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一个担忧啊。因为比如说像心脏的手术，肯定也经历过一些过程，慢慢的我们觉得，比如说弄个支架，然后弄个心脏起搏器啊，这是很安全的、很成熟的手术了啊，大家对它比较了解了。但是这个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刚才有效性，其实您基本上也已经都讲了，主要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安全性，毕竟脑子要在脑子里头做一个玩意儿。
0: 对，手术的安全性这个还是相对来比较高的，就像刚才说的，这大多数病人都是老年病人嘛，不可能一个很大创伤的这个手术。当然，至于手术的年龄，一般我们尽量控制在70岁以前最好。当然也做过一些稍微大一点，70多岁的，当然也跟每个病人的身体条件、有关系，
1: 就个体差异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这个手术其实只是说把这个电极插入到脑子里面，其实对脑子本身的损伤真是很小，真的是很小。大不了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不太好，效果没有那么好。真正说出并发症的这种，就是像我们说这种穿刺过程中出血啊，这种，其实说是1%，其实应该是不到的。我做这么多年，术中出的血的可能也就碰到过1-2例。对，我们最大的是一个脑深部刺激器的这个植入中心，我们科，对，所以说相对的安全性还是非常非常高。这个不用太担心。
1: 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吗？比如说这儿植入了一个东西以后，会比如说老年人有一个血栓的问题啊，会在这个地方会增加将来发生血栓等等的这种风险啊什么的这样。
0: 手术的并发症主要分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跟外科手术相关的，最主要是一个出血，因为这个就往里插，我刚才说的往里插，这个过程中出血。当然，控制出血我们有很多方法，一个是比如说病人长期服阿司匹林这种，一定要停药，停服这种抗凝药。另外一个就术中血压的控制啊，这方面减少这种并发的发生。还有一个并发症就是这本身这种刺激器带来的，比如说感染啦，破溃啦，这种电极的断啦，或者移位啦，这是一大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调控，如果你这个位置很准的话，调控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刺激以后除了改善症状以外，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呀，比如说抽搐啦，或者是麻木啊，感觉麻木啊，这种如果埋得很准的话，这些并发症都是通过调节是可以解决的。刚才我说那个电极前面有4个触点，它那个触点是可以换的。就算你埋得稍微偏一点，稍微深一点，
1: 可以调
0: 啊，对，可以调的。
1: 埋在哪儿？埋得准不准？这是衡量手术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就是
0: 埋得准了也好调，效果也好。如果埋得不准了，恐怕如果人是差的比较多的话，恐怕调也难调，症状改善也不满意。
1: 比如说你要调一个量吧，那叫什么呀？
0: 有3个量可以调，一个是电压，一个脉宽，一个频率。调电压的多一些。
1: 调电压哈，因为9年。人在衰老，机体在变化，这个量也要有一个变化的吗？
0: 一般是这样，第1年可能调的次数多一点，2-3次。一般来说，如果像我刚才说，如果你电极埋的位置很好的话，1年之后是不需要再调的。就像我刚才说，病人5年可能就是来换电池来了，
1: 就还基本
0: 症状控制很好，不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不是这样的，
1: 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0: 其实有一定的电压就能保证这以后这就都不用调。
1: 电压如果调不好，病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不是电压调不好，是这位置如果埋不好的话。
1: 位置重要。
0: 对，位置很重要。位置，如果你埋的位置偏了的话，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说实话，就并发症比如说手抽啦、麻木啦、原来症状改善不满意啦，这些都有可能。
1: 就是我们想改善的症状没改善好，还影响了旁边的这些神经啊等等的这样的问题。
0: 那个我刚才说的核端很小，稍微偏一点，旁边就是很重要的结构，你刺激到它了，就会出现一些你不想要的症状，不想要的改善的那些出现那些症状。
1: 这是我特别佩服神经外科医生的一个问题，它里边都是神经啊，稍微你看着很细，甚至肉眼可能都快看不着了。
0: 这个基本就是毫米级别，应该是不能跟理想的位置差2毫米以上。差2毫米以上，恐怕这个位置就很难，就是很难通过来调节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1: 好，非常非常的感谢啊，是功能神经外科的李建宇大夫。功能神经外科呢，其实经常看的是一些什么，就是 我们脑子里可能没有长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形成了一些运动神经的障碍，像震颤啊，像帕金森，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啊。在神经科里边呢，分科也非常的细啊，不管是神经外科还是神经内科，都有一些专业人士呢，他们的主攻方向就是运动神经障碍。那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只是他用的这个武器不一样，他对付这病的办法不一样，内科以吃药为主，外科呢可能是要做一些干预啊，比如说手术啊，有创的一些干预。那面对的运动功能神经障碍这一大组的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很多的老年人会出现比如说震颤，或者说走路步态等等不稳等等的一些问题。一旦老年人出现这类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及时就医。为什么？这类的问题呢，不是马上要命的，但是由于老年人步态不稳，容易摔跤，摔了跤之后就有生命或者说健康的风险了，所以这类的问题一定一定得要重视啊。在北京多家这个神经科是比较强的医院都有运动神经相关的专业门诊的，比如说宣武医院啊，大家当然也可以了解一下，天坛医院啊，像中日医院都有运动神经障碍的门诊，可以去问一问。好，非常非常谢谢嘉宾，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西游记女妖们明艳动人，敢爱敢恨，但下场凄惨，作者为何赋予她们如此的命运？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0: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漫漫西行路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惊险。这一路上，除了女儿国国王对唐僧那温柔又克制的情愫，还有一群特别的存在，女妖。她们的容颜妖娆而动人，她们的情爱炽热而奔放，与世俗女子截然不同。身为妖，她们无需遵循人间的礼法秩序，爱得毫无保留，爱得不顾一切。这种对传统的大胆颠覆，为取经之路增添了别样的色彩。那么，在《西游记》中，究竟有哪些女妖的故事被书写？她们又有着怎样独特的特征？女妖们倾国倾城，却又红颜薄命，作者为何为她们安排如此悲惨的宿命？这些女妖的故事又会如何影响我们对《西游记》的全新解读？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四集《女妖的美丽与哀愁》。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女妖的美丽与哀愁。我们上一集讲了女哀国问情，讲了这个风华绝代的女哀国国王的故事。这是《西游记》当中啊，除了这个女王来追求唐僧，还有很多女妖，她们也爱唐僧，这个也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她们虽然是女妖，但是不会让人感到害怕，感到恐惧。这些女妖也非常的美艳动人，光彩夺目。甚至因为她们是女妖嘛，不是女人，所以她们爱得更加狂热，更加奔放，对于人间的礼法秩序啊，更加颠覆这个。所以这些故事甚至有比女王更精彩的地方。所以那么在《西游记》当中，究竟写了哪些女妖的故事，是吧？这些女妖究竟有哪些特征，这个跟唐僧产生了哪些纠缠？那么这些女妖的故事同样也体现了明代哪些社会思潮的进步，她们的命运又体现了哪些宿命，这个我们今天啊来详细解读。那我们先统计一下，在《西游记》里面大概出现了这么一些有名的女妖，比如说司魔白骨精、琵琶洞的蝎子精、牛魔王的爱妾玉面公主、金鸡岭的那个杏仙是杏花成精、盘丝洞的蜘蛛精、比丘国那个美后白面狐狸、无底洞的金皮白毛老鼠精、天珠国有这个玉兔精假扮成公主等等，这些是主要的女妖。那么当然还有像铁扇公主罗刹女，她是介于女妖跟女仙之间。那么这些女妖的这个特征啊，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叫做其美可现，其迹可亲，其情可感，其命可叹。我先简要的解释一下，其美可现就是说这些女妖这个美艳动人，非常美丽，美是一种独立的价值。这个持志可亲是说这些女妖的聪明才智，这个武力非常突出。这个持情可感是讲她们勇于追求爱情，有血有肉，有真实的情爱表达，这个让人动容。最后一个其命可叹，但是他们的命运又非常悲惨。这个女妖的死亡率是男妖的三倍啊！这个，所以这句话比较完整的概括了女妖的特征。那么当然包括我们这个标题是吧？所以套用了日本作家犬端康琴的《美丽与哀愁》，这些女妖美艳动人，但是最后基本上香消玉殒，红颜薄命，所以我们称之为女妖的美丽与哀愁。但是不管是她的美丽还是哀愁，不管是她的生死还是爱欲，它都是我们用来解读古代女性意识，包括明代女性社会地位、法律地位非常有趣的文本。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女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美可现。这个女妖啊，这个首先都是美艳动人、光彩夺目，她们把美当作一种独立的价值。这个，所以这些女妖一出场是吧，都是多姿多彩的。我们分别看一下，白骨精第一次变成春姑出现，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啊，猪八戒也是看傻了，一见就沦陷了。这个唐僧只是看着白骨精那个女子，也是心神大乱。这个，白骨精是汗流粉面花行露，情肤蛾眉柳带烟，如玉生烟，非常美丽。老鼠精是一对金莲刚半折，十姿如同群沈发，也是这个小家碧玉型的，非常清丽脱俗。甚至讲她是端端正正美人之月里嫦娥环喜掐，包括这个老鼠精是吧，她的号叫做刹女，刹 大驴就是美丽的驴子，它是带有美丽之意，所以这个老鼠精还有几个漂亮的名字啊，叫地涌夫人、半截光阴，它是跟光阴一样的美，但是也从地里面涌出来，这个很有动感。这个，所以连唐僧都表扬过他溢美琴家。这个，那么还包括这个这里面的文艺女青年的代表杏仙，哎，她是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妖娆娇饰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妲己。那么包括牛魔王那个爱妾玉面公主就更加了，那是美的貌若王强，颜如处女，如法解玉，视玉生香，所以把这个牛魔王迷得这个神魂颠倒，抛弃原配。包括这个里边武力值最高最霸道的蝎子精，其实她也很美，她自称啊，我美若西施还了罗，书里面讲她是锦绣娇容，金珠美貌。这个，所以你看这幅每一个女妖都很美。这个古人对女人的要求就是德性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啊，是吧，她不会太追求你去追求美艳的，但是你看西游记就不是这样，她把美当作一个独立的价值。这个，甚至你别说这些老鼠精蝎子精对唐僧爱得死去活来，唐僧有些心神大乱的，甚至有一些就是那么擦肩而过的这些女子啊，哎，唐僧的谎言也都比较有趣。这个给大家看，这个吃个蜘蛛精刚出墙的时候啊，他们是变成了一些少女在那踢气球搞运动，在书里面讲他是飘扬翠袖，低拢着玉笋，偏摇拽香裙，半露出金莲仔仔，非常清丽脱俗。这个不但美丽，而且很有青春的运动气息啊，体态轻盈，身体矫健。这个唐僧在那看他们踢球居然看呆了。这个他本来经过那是为了化斋，结果看到这些女子踢球，唐僧就在那傻傻的看。书里面这个描述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这个他后来想起这个不能总看下去，忘了化斋，没化斋回去徒弟都在笑，哎，所以他就跑去跟这些美女搭讪。这个书里

好像是违背了佛门戒律，反而觉得这个环境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自然的，是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这个。所以他这里面只是写的是非常生动、活灵活现的。所以这是这些女妖的第一个特点，很美，而且这种美让人心想，这个跟传统只强求女人的德性，还不顾及她的美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他把这个美当做了一种非常独立的价值，这个。那么这些女子啊，不但美，而且穿着都非常的漂亮，这个色彩纷呈，这个服饰都装扮得很精美。白骨精是小家碧玉型的，翠袖轻摇拢玉绳，香裙斜转显金莲。老鼠精是发盘云集似堆鸦，心着驴绒花比佳，哎，比较有一点色彩夺目绚烂。天竺国的这个玉兔精变的公主是一代的钗环朽饰，因为她是公主嘛，哎，所以有富贵之相。那么杏仙是文艺女青年，但也是青姿妆翡翠，单脸赛胭脂，一看也是妆容很精致的。那么牛魔王这个爱妾玉面公主啊，是香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梳，粉腕强。总而言之，你会看到这些女妖的服装都非常的美艳，很精致，很有衣品，这个。别小看这个，我们今天穿着当然很自由，想穿什么就什么，是吧？你搞个萨马特的发型，你搞个奇装异服，那都大有人在。但是你要知道，古代啊，一个女孩子穿什么，她都有非常严格的礼法规制的。明史里面专门记载了明代对这个服装的要求，从帽子到头饰，从材质到颜色，那都规定的好繁苛的。那么当然，这个后来时代风气变了，到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是吧？这个市民风气自由了，活跃了，所以大家追求自由，爱美之心，穿着打扮也不断翻新，这个所以变化很快，因为是时代风气之变，所以他也写进了西游记里边来。所以你包括你看西游记这些女孩子啊，她这个爱美之心而且非常自尊自爱，这个最好玩的是这个蝎子精，什么跟猪八戒打到她的琵琶洞，蝎子精跑了出来第一句话是，你怎敢私入吾家，偷窥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茶。他有我们今天所讲的隐私权啊，我这漂亮的脸蛋，这个唐僧哥哥看来怎么被你这都死猪偷窥了，是吧？他讲隐私权这个。哎，主要是他们第二次打向这个琵琶洞，这蝎子精反应更有趣了，听说他们来打门了，蝎子精立马说，小的们快去削汤洗面梳妆，不是先打架来，先化妆再去迎战。孙悟空他们打下门来了，生命危在旦夕，他居然说我要先化妆啊！打不打的赢不重要，形象最重要。我们今天很多女孩子是吧，你再着急的事情急急如令了，他不慌不忙不着急，这个相机美颜还没开呢，这个他爱美这个。但是这个啊，你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是非常进步的一种思想，因为他把美丽当作一种独立的价值，他自尊自爱啊，这个他有隐私权啊，这个，所以这是这个女妖之美的一个进步。而且你可以比较一下，我小时候读《西游记》就发现一个问题，《西游记》里面男妖怪都特别丑，丑陋怪异、凶神恶煞，但女妖怪都特别美，这个。而且西游记那些男妖怪他的生物性特征是极其明显的，孙悟空他成了仙了，但他还是个尖嘴猴腮的猴子样子，猪八戒这个强嘴大耳的猪啊，狮驼国的狮子精他真是个青毛狮子，牛魔王他永远是有两只牛角，就他生物性特征是直接显露的，但是女妖的生物性特征是隐藏的，往往只有被抓住了他才现出原形，但平常就是一个纯美女的形象，这个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是吧？我也在想原因。我想可能第一个，这些女妖往往代表着色欲，它是一种隐喻，是吧？它代表色欲，所以它需要美丽的皮囊、美丽的皮相来隐喻、来诱惑世人，所以它一定需要外在的容颜作为辅助手段，是吧？男人不需要，男人他就显露勇武、粗犷有力，他越丑反而越有力量，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女妖她承担了一种教化的使命，所以她故意要这个以她表面之美和她实质的那个妖的邪邪心肠的一种对比在里面。第二个当然也有这个性别意识在里面，无论如何女人更在乎审美，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这个
所以才会有蝎子这种打架。

0: 样不重要，化妆最重要。这个它能够更注重审美性，所以男要无所谓，就孔武有力就可以了。第三个，这个也有时代背景，我们刚刚一再讲了，这个明清自治这个个性解放的潮流起来了，所以你要会同时看到当时的这种狐媚妖仙的这种志怪小说特别多。以前也有这种志怪小说，但他不太会去写这些妖的外在形象的，他就是个妖很可怕。但是到了明清自治，他特别在乎会把这个妖的美丽的颜值写出来，他有这个明清的时代背景在里面。
1: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背景下，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言行被限定在礼教框架之中，她们的才华与智慧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压抑。然而在《西游记》这部奇幻瑰丽的神话小说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群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女妖们，杏花仙子、白骨精、老鼠精、蝎子精等等。他们不仅将美貌升华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追求，更以非凡的才干和智慧冲破了时代的枷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种观念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也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那么女妖们的智慧与才干在《西游记》中还有着哪些体现呢？
0: 那么这些女妖的第二个特征叫持志可亲。这个这些女妖这么美，那她是美的只是一个花瓶吗？也不是。这些女妖的才干能力又很突出。实际上在古代，我们对比一下古代的礼法里面，它主要注重女子的德性要求，是吧？女子无才便是德啊，你修女德就行了，你每天在家做女工就可以了。这个你有没有才华不重要。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唐代那些女子训诫的书啊，女论语里面讲到要内外各处男女一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也不要去抛头露面，男人跟女人要分开的。这个他的社会活动空间极其有限。明代的这个《女孩经》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训诫，莫要轻薄闲桥笑，莫要老路好相争，身歪体斜伤体面，抛头露面坏身名。所以他觉得女子不要抛头露面，你就幽闭在这个规格当中就可以了。这个他没有什么社会能力，才智也无从成长。但是你在《西游记》发现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女妖的第一武力值很强，甚至都是单打独斗的。《西游记》那些男妖怪都是团团火火的，狮驼国三妖三兄弟，车迟国三妖陆力大仙、府力大仙，这些也是三兄弟。西流记也是碧寒大王、碧城大王啊，也是三兄弟啊。平顶山银角大王、金角大王，你会发现男妖怪都成群结队打群架的，但女妖怪不是，他都是单打独斗的。蝎子精是一个，玉兔精是一个，白骨精是一个，但他就这么一个，什么坑还搞不成搞不定，他一个人单打独斗，独挡一面，独霸一方，还战斗力爆表。那里面当然最厉害的是蝎子精，他一个人单挑什么坑、猪八戒联手，斗霸多时不分胜负。他最后使出他的绝招倒马毒桩一扎，哎呀，孙悟空痛的行者抱头皱眉苦面叫声厉害厉害。你可知道孙悟空这个老蛋，天兵天将斩妖台都对付他不了，结果被那个蝎子精的毒马桩一扎，孙悟空差点中毒身亡啊，差点死掉了。你别说孙悟空了，如来佛都被这个蝎子精啄了一下也疼痛难禁，观音菩萨说出来他都害怕，说此妖十分厉害，我也是敬他不得。观音菩萨心有余悸啊！您看这个蝎子精战斗力多强。这个那么当然其他的一些妖精也不错，比如说这个老鼠精，是吧，他一个人单挑孙悟空，后来抓这个沙和尚来了，他独斗孙悟空三兄弟，当然还能平安脱身，走之前还用的一个计把唐僧还掠走了，你可见这个老鼠精反应能力多强。那至于像这个铁扇公主、芭蕉扇寨主，你在神通馆的孙悟空被他一扇扇的无影无踪啊。这个所以这些女妖你会发现她战斗力值是很强的。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的，就是有勇有谋型的。这个这是智慧型的女妖，包括最典型的白骨精，她虽然这个法力不强，但她聪明，是吧，她用离间计搞出了一套三戏唐三藏的精彩的戏啊，挑拨了取经团的内部矛盾，孙悟空都被他用离间计赶走了，取经团队面临灭顶之灾。那你知他的老鼠精、玉兔精这些都是假扮弱者， 引入唐僧上当，所以他们是懂得用计谋的。那还比如说《西游记》里面有这个文艺女青年信仙啊，他是跟唐僧谈思论词，哎，两个人出口成交，这个信仙才思飞扬，这个富有诗书气自华。所以你总结起来可以看到，这些女妖的写作啊，她是才智出众，这个富有真实才干，所以她跳出了传统女教对女子的这种束缚，展现了独特的一种风采。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邮政是由国家管理或者直接经营寄递各类邮件的业务，它的历史可以最早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朝。古代的邮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雏形。1896年，清政府借鉴西方邮政制度，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也由此诞生了。后来邮政以自身跌宕起伏的经历，不断在全国各地延伸网路，增设邮局，逐渐开始与世界性邮政组织建立联系，并且参与见证了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独立自主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晚清政府经过了怎样的波折，才最终夺回了邮政管理权？外国人开办的客邮和中国民间的民信局又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末管理邮政业务的邮传部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在收回京汉铁路过程中，邮传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现代物流的雏形——百年邮路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极力主张下，清廷终于批准成立邮政官局了，由赫德担任总邮政司。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伊始，赫德马上拿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开刀了。在挤占外国人开办的客邮市场之后，他又开始筹划吞并民间自办的民信局。为了让民信局可以归顺，大清邮政采取了三大措施来实现国进民退。首先，切断了通商口岸民信局跟轮船的联系，从而获得轮船运邮的垄断权，不让你运了。第二，建立登记准入制度，民信局只有到邮政部门登记挂号，领取营业执照，才可以把收寄的邮件打包通过邮局来代运。第三，就是打价格战，对民信局采取加价措施，在自身内部呢，则采取降价措施。这一加一降，同时开办快递业务，增加每天投递的次数，增加营业网点等等。到了1905年，大清邮政开办了快递信函业务，揽收银行、钱庄和商业信件。这招够狠的，对民信局可以说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沉重镇压。到了1909年，大清邮政当局跟民信局的竞争以自己的胜利告终。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日本这个君主立宪小国打败了沙皇俄国，这也震动了整个清廷。朝野上下普遍把这场战争的胜负跟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认为日本的胜利在于立宪，而俄国的失败则在于专制。于是立宪是中国变革的关键，迅速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当年7月，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第二年五位大臣先后回国，建议实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906年9月1号，清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了。 而为此，清政府对部院也进行了大改组，同时增设了邮船部。邮船部设立以后，航运、邮政、铁路、电信等等分散在其他部门的业务呢，全都并入。这不仅有利于清政府整合政治资源，还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实际需要。1906年11月6号，邮船部正式成立了。一开始，整合部务成为当务之急。在邮船部存在的不到6年时间里，管理层是更迭频繁，其中任期时间最长的陈璧是1年08个月，而最短的官员呢不到半个月，所以后人也戏称他为运动部。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可以把邮船部的主要人物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阶段。初期主要是张百熙、林少年、岑春轩，中期呢是陈璧和徐世昌，后期是唐绍仪和盛宣怀。我们分别来说说这几位尚书。张百熙是清末的立宪派分子，袁世凯的亲家，但是他上台不久，多次受到奏参弹劾，在任时间没有超过半年。后来的继任者林少年、岑春轩都卷入到派系斗争被排挤了，两个人上任时间啊都只有短短的一个月。这其中，岑春轩虽然说在位时间短，但是却做过一件有益于京张铁路建设的事情。那段时间，詹天佑担心京张铁路的公款接济不上，特地从工地赶回北京去拜见岑春轩，力陈京张铁路应当早日修成的三大理由，而不应该受经费影响耽误工期。这岑大人听了以后啊，设法向度支部筹到了65万两白银，交给了詹天佑去支用。岑春轩的继任者陈璧曾经受到张百熙的举荐，属于接近维新派的人物。他到任以后，整顿部务是不遗余力，但是当时监察御史谢远涵的一道“须弥国堂徇私纳贿”的奏折，把他推上了革职离任的道路。按照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的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有585万英镑，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法定年薪360两白银。但是问题是，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清廷是查无实据，也有可能是舆论过于夸大了。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政治妥协，陈璧被认定为需对这些罪名承担领导责任。这时恰逢袁世凯也被贬，陈璧又是袁世凯的亲家张百熙举荐的，于是呢，失去了靠山的陈璧只能承担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这就三任了。陈璧被革职以后，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被授予邮传部尚书。因为徐世昌也跟袁世凯关系密切，害怕自己早晚也会受牵连，所以心里一直是惴惴不安。上任以后曾经数次上折，我请退，我不干了，但是都被温玉挽留。后来到唐绍仪从邮传部左侍郎升为尚书的时候，已经是1910年的7月了。刚一上任，唐绍仪啊，尽显他奢华的排场。据说他每顿饭必杀双鸡双鸭，就是两只鸡两只鸭，取其肉汁烹调食物。而且呢，他每天要吃4餐，每顿饭耗费10斤。就算这样，唐绍仪啊还不满足，经常感叹说，这桌上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我不知道该加哪道菜啊。因为他生活奢靡，入不敷出，唐绍仪只好在部内减员减薪，弄得邮传部的司员们是怨声载道。3个月，唐绍仪因为派系争斗称病辞职了。1910年12月，邮传部的第8任，也就是最后一任尚书的担子，终于落在了红顶商人盛宣怀的肩上。其实邮传部本来就是盛宣怀的地盘，

从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盛宣怀一直是中国铁路的老大。邮传部把铁路、航运、电信还有邮政这四个大的系统综合了起来，以铁路为重。按理来说，第一任尚书本来非盛宣怀莫属的，但是呢，他在内部的权力倾轧当中落败了，一直等到了1910年底，这尚书的乌纱帽才算是物归原主。在他任期内，盛宣怀的主要活动是收回邮政，接收驿站，规划关键邮路，拓展川藏邮路，厘定全国轨制等等。他主张借外债将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开明政策，但是因为实施不当，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他被革职，财产也被查封。清末的邮政事业跟其他的交通事业不一样，它受制于海关，发展缓慢。邮传部从1906年设立以后，虽然有从海关处收回邮政的计划，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是一拖再拖。陈璧当时实行缓途计划，认为收回邮政需要巨资，筹到筹得款项之后呢，再去办。这种缓办受到了舆论的批评。第二年四月，清政府的税务处向邮传部询问移交邮政档案时，邮传部还以官制未定而拒接了。一直到1909年2月，邮传部才正式向税务处提出要求，要其转告总税务司邮政总办到邮传部来接洽移交接管的事宜。而当时，海关总税务司的贺德已经请假回国了，而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裴世凯悍然提出两大先决条件，表示在收到明确答复之前啊，不能移交。就这样，1909年11月5号，邮传部的左侍郎汪大燮亲自去总税务司署洽商如何接管邮政。隔了一年，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莲向清政府税务处提出，邮政仍应该归海关办理，不同意移交给邮传部。一直到尚书盛宣怀亲自与安格莲协商，拟定了移交邮政事宜要义，最后规定邮政总办由法国人伯黎来重任，并且经理邮政事务，杨固元照旧，邮传部承认归还欠款等等的一系列条件之后，邮传部才在1911年的5月28号正式接管了邮政。第一任邮传部邮政总局局长是由李鸿章的长子，属邮传部左侍郎李经方来兼任。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邮驿的弊端不断的显现，所以财驿归邮的呼声逐渐多了起来。因为立场不一样，各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政界主张对驿站进行改良，整顿驿站以提高公文的传递速度，而一些地方要员呢，主张缓财，主要针对交通落后的某些偏远山区，这样他们仍然可以得到政府每年划拨用于邮驿的经费。另外，由于清政府驿站原归陆军部主管，所以陆军部也坚决不同意把驿站移交给邮传部。说来说去啊，还是老问题，一切改革的阻力都源于利益。当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驿站属于交通，非统一事权，断难收整齐划一之效，所以经过他多次交涉，才由邮传部与陆军部达成了协议，定在1911年6月26号作为交接驿站事权的日期。但是因为他要求必须将全国驿站经费拿出一半交给邮传部，另外一半留各省备用，遭到了各省的反对，致使裁撤归邮问题是一拖再拖。但是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邮驿制度，在新兴邮政机构的冲击下已经行将就木了。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在1912年5月宣布裁撤全国的驿站，至此这个昔日的邮政巨头在中国大地上就这么消失了。为了彻底取缔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客邮，邮传部还寻求加入万国邮联，以国际法为依据来撤销客邮。但是列强设立客邮的目的之一就是攫取中国国际邮件的通信业务，利用中国政府不了解国际邮政业务原则来掠夺中国利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加入万国邮联。1897年，万国邮联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大会，中国派驻美钦差大臣伍廷芳出席，但是伍廷芳呢，却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会上做了一个“中国暂不入会”的宣言。1905年7月20号，
意大利邀请中国参加1906年在罗马召开的万国邮联第六次大会。清政府当时决定派驻意大利大臣黄诰以及副税务司贺承先为正副代表去参加会议，但是清廷的外务部却通知黄诰到会以后不能签订任何文件，只做官会，结果又错失良机。一直到191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万国邮政大会时，中国政府才在三月间正式通知万国邮联，声明从同年的9月1号开始实行国际邮政公约，加入国际邮政互换包裹公约。这时中国虽然成为万国邮联的正式成员了，却没能立即达到撤销客邮的目的。由此可见，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万国公法收回利权那是一句空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已经加入万国邮联，为撤销客邮取得了章程上的支撑，也为以后客邮的撤销奠定了初步基础。邮传部在成立的时候恰逢利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虽说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电信事业上仍然可以说有着不俗的表现，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邮传部还直接参与到收回铁路利权的运动中。1911年邮传部的铁路方针是借外债由外国人包办之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广九诸路，管理甚不自由，一到还款年限即当设法赎回。可见在邮传部看来，赎路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关键的，一旦有机会绝对不能放过。而利权回收运动的高峰，京汉铁路的赎回就是在邮传部的主导下成功完成的。1906年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来改称京汉铁路，全长是1315公里。这段时间正好是收回路况利权运动的高涨时期，朝野收回京汉铁路的呼声一片。按照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的有关规定，中国在1907年以后就可以从比利时人手中赎回京汉铁路。于是清廷当中的一些官员开始酝酿收回京汉铁路路权，而具体负责实施的就是邮传部。1907年5月29号陈璧出任邮传部尚书，在铁路局局长等人的策划下，陈璧于当年8月上奏朝廷，正式提出收回京汉铁路路权。说起来容易，赎回谈何容易啊！清政府向比利时当时一共借款1.25亿法郎，这么巨大的款项怎么偿还？况且这么一大块肥肉，比利时能轻易放弃吗？邮传部最初曾向比利时提出修改合同，遭到比利时公司的拒绝。几轮交涉下来，以陈璧为首的邮传部以及具体的经办人铁路局的局长梁时代等人，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决定利用全国收回路况利权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以非常强硬的态度面对比利时，并且郑重声明，无论评断至如何地位若干时期，均不得因此丝毫阻碍1909年1月1日中国收回该路之事。邮传部的这个声明明确地向比利时显示了中国收回京汉铁路的决心和勇气，也使得中比谈判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正义要求方面发展。外交取得了进展，赎回铁路的巨额款项又成了问题。为了按期赎回京汉铁路，陈璧和梁世代等人想了很多办法，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毕竟款项太大了，国穷民困呢。到1908年10月，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的款项仅仅为赎回铁路所需的1/4，想要如期的赎回路权只能继续举借外债了。1908年10月8号，邮传部跟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谈妥，以振兴实业的名义借款500万英镑。1908年12月28号，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李胜铎将赎回京汉铁路的所有款项全都付清了。1909年1月1号，京汉路全线赎回。
京汉铁路在由比利时人经营了10年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京汉铁路的赎回上，邮传部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而在东北、闽粤、山东等铁路的赎回当中，也少不了邮传部的身影。但是好景不长，清王朝的衰败如期而至，邮传部作为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成了这个衰微过程的加速器。1911年4月23号，邮传部寿终正寝。邮传部成立于收回权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虽然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电信事业方面仍然有着不凡的表现，他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了6年，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是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道路。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3: 我快乐，新年快乐！
2: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

0: 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淘米水可以浇花呀。洗脸的水。 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可以用来冲厕所呢。厕所不是有水吗？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师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2: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正美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3: 我的故事啊，要从31年前，也就是1988年说起。
4: 热热，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新疆第五一。
5: 我老队长，
6: 大哥，
5: 政委，你好，
6: 唱得不错呀。
5: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唱歌解解闷吗？
6: 小马哥，哎，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5: 啊，对啊。
6: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5: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哦、哎，政委，你看过了？
6: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嗯，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5: 是是，
7: 嗨，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三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5: 嗯，连长，这个我懂。
7: 嗯，听我，哎，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5: 大。哎，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7: 好。
6: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
5: 啊，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嘛？
6: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5: 看水？
7: 对，听我，
5: 哎，
7: 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
5: 嗯，
7: 这4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爆发。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
6: 嗯，
7: 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你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
7: 嗯。
5: 不好，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7: 走，去看看。
6: 走。

0: 长，
1: 约谈，
0: 洪水太快了，约瑟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而且这怎么说来就来呀、啊？
2: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外侧，在冒起泡呢，你看，
3: 危险！
0: 哎呀，
3: 这是溃坝的征兆
2: 啊！
3: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也有较明显的变形。
4: 是，
3: 军武、政委，
0: 到，
3: 快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2: 好，
0: 是。
3: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十连，
2: 是，
3: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0: 是，
2: 爸，你呢？
3: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0: 哎，连长，你，
2: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3: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2: 可是，
0: 是，走，
3: 这快走。
5: 刘书记，
6: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0: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6: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0: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一个地方在冒气泡了，朱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6: 好，你等着啊，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185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185团江大明。
0: 江政委
1: 啊，
0: 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一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185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队长向右看阵，向前看，报告明德书记，九连整队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185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伏地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这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着我往上冲。

0: 连长，连长，哎呀，怎么受伤了？
1: 你走了之后，我去搬石头，打算烤子。结果另一块石头滚下来了，就砸到我脚上了。
0: 哎呀呀，
1: 还挺疼的。
0: 快坐下，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都砸烂了。哎呀，除了这么多血呀，连长。
1: 别管我，赶紧去抢险。
0: 啊，好，那我背你，咱们换个地方坐吧。啊，哎，
1: 你去啊，把刘书记叫过来，这一绝口啊，问题复杂了。
0: 好，
2: 那慢慢坐啊。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3: 来了，来了。
4: 老张，你伤得咋样？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
2: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回桑德克龙口以后。
4: 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
2: 哎呀，那如果跨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呀，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4: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7公里长，8公里宽，7856，再乘上1500米，
2: 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
5: 这就是上万亩的地，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阿拉克别克，哈萨克语译为“少女的耳环”，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 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
6: 洪水还冲倒了9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7: 同志们，我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
6: 好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1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
7: 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9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
6: 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决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
8: 小政委，我们九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7: 江政委，你下面了吗？
6: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 其他连组织第2、第3突击队，9连、8连、7连和残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6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武啊，
9: 到！
6: 你们9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最危险，要站在堤坝上往口子里扔麻袋。

0: 注意，不要一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千万要注意观察桥底下的堤坝啊！另外，环池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三道防线。
1: 向上级建议，在口子的另一侧再加一支冲击队。
2: 不行啊，太危险了，那边的堤坝受到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1: 我先脱离请示，我带人过去。
3: 小马哥，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1: 政委，你咋在这儿呢？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三道防线吗？
2: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1: 政委，麻袋子靠不动，这里危险，替换后退。
2: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1: 第二天过去，第三天过去，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俊武，哎，
4: 老连长，
1: 哎，老连长。
4: 现在，哎哎，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你这不是受伤了吗？
5: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2: 是，
5: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4: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
5: 咱们这边的大坝低，水流压力太大，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4: 是啊，
5: 对面一炸开一分洪。
4: 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5: 是
4: 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不行不行，老连长，
1: 不是咋知道不行的？这样，我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5: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江政委
4: 啊，江政委，刚才啊，我和老连长。
1: 琢磨了一个法子啊，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炸个口子，这一分洪，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4: 哎，
1: 嗯，
4: 军武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1: 政委，您看啊，他们里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
3: 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洪，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政委，江政委，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6: 马军武在吗？到，抢险指挥部来一下。
4: 马军武，指挥部叫你呢。好，我这就去。江政委，你找我。
5: 哎，军武啊。
4: 哎，
5: 经过地区外办。

0: 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
1: 哦，
0: 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洪的方案。
1: 哎呀，
0: 可以在导流分洪区爆破施工。
1: 哦，
0: 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儿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1: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3: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4: 是
1: 啊是啊，
4: 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对吧？
1: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2: 哎，铁锹就行。铁锹。
0: 嗯，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对吧？
3: 是，
0: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3: 是，
0: 对不对？
3: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1: 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3: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逛商店？
1: 是啊，不是？我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4: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0: 哎，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1: 哎，对，
0: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1: 哎，
0: 怎么样？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咱们就这么办。
1: 好，
0: 好，
1: 就这么办。
4: 好，太好了。

0: 哎呀，军武，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
1: 就是，
0: 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
1: 好，那我们先找木料竖架子吧。
2: 好好好好好，
0: 在这边架子不用搭得太高。
1: 对，来，
3: 好好好，
4: 来，
3: 好好好，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
3: 来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
3: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6: 10、9、

0: 1280个地雷呢！就是快，你们看的十分之的真快！
1: 是啊，快了，快了！哎，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
2: 是啊，来，来消息了，来消息了！什么消息啊？
1: 副将军，副将军，
3: 哎，大家见一见，让政委说。
1: 啊，见一见！哎，政委，
4: 好的，好的。
1: 同志们，我们1285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
5: 哎呀，
1: 传到北京去了！国家外交部、农业部。 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务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八连、九连、十一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 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6: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1: 报告，连长，我估计啊，再有3-4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 值得我们的军垦二代、兵三代永远自豪。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
1: 哎，别，可不敢。
2: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3: 哎呦，不行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

0: 炒菜呢。
1: 嗯。
0: 我爸呢？
1: 屋里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译句。
0: 妈，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
1: 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0: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1: 我哪敢阴阳怪气呀、啊？张大小姐，
0: 嗯，
1: 化肥弄回来了？
0: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啊、他也来了。
1: 我早看见，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1: 军武啊。
2: 哎，婶子。
1: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婶子，
1: 我
0: 妈，你怎么这样呢？
1: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0: 军武，
1: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3: 哎、你们这咋的了？
1: 没你的事儿。马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正美高攀不起。
4: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1: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4: 爸，你看看我妈。
3: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1: 哎呀。
3: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1: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0: 妈，你啥意思呀、啊、
1: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3: 报什么名啊？
1: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豫剧，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正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3: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1: 你死脑筋啊？
3: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1: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冬天呢，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0: 我不怕。
1: 你
0: 不就是点虫子，不就是点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
1: 这
0: 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1: 好，好，好，好，好，你和马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0: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军武了。
1: 哎，你。
0: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你也管不住我的腿。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疯了你。
3: 老伴儿，马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
1: 哎，
3: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 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着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
1: 你们俩，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哎
0: 妈，
1: 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的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知道。
0: 妈，哎呀，
3: 你就别哭了啊。张伟
0: 啊，
3: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0: 哎，进来呀。
2: 老连长，婶子，我
3: 军武，过来。孩儿的娘，郑梅，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0: 爸，什么宝贝啊？
5: 一把马刀。
1: 哎，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3: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6: 哎，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7: 有可能啊，
6: 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7: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
6: 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8: 对，
6: 不，
9: 钟叔，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一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6: 是，
10: 对。
6: 刘排长，
9: 啊，
6: 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9: 土匪有400-50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6: 排长，有人，
9: 警戒。
6: 是，
10: 警戒。
11: 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9: 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11: 啥地方？
9: 成化。
11: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9: 错了。那你认识路吗？
11: 这个地方我熟悉得很呐。
9: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11: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6: 好，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10: 好，
6: 就。老乡，站住！别跑！站住！
12: 排长，刚才那个老乡是土匪头子，
9: 下马，准备战斗。
13: 是，
9: 给我打！
11: Come on.
2: 着打！排长，排长，你受伤了！排长，排长，我们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
8: 不行了，
10: 土匪太多了，
8: 我们很多战友都牺牲了，就剩我们几个，不能硬拼！
2: 排长，
10: 小张，老马，老王，
2: 排长，
10: 赶紧走，
8: 现在就走！
2: 排长，排长受伤了，我们一起走！
8: 不行，
10: 爸都被打死了，
2: 排长，我背你，
8: 走，你们快走！
2: 排长，
8: 你们走，我掩护！
2: 排长，
8: 走！
10: 再不走，
2: 再不走，就一个都走不了了。

0: 对吧？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三天了吧？
1: 老马，到师伯还得走多长时间？
0: 我估计还得一天。
1: 老马，走不动了，
0: 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冻木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1: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馒头了。
0: 一个馒头。这样，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
1: 老马，你说。
0: 现在只剩一个馒头，这路程还有一天。我呢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
2: 不行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1: 老马说的对，小张这是个活命馒头，就这么一个，
2: 不行，
1: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十步，确保啊消灭土匪，为宅友们报仇。
0: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2: 马哥，老王，
0: 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我和老王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了。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了。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3: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哎。
4: 政委江大明讲话，掌声有请。
5: 同志们，朋友们，马军武、张政委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十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节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美，

0: 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1: 没有。
0: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1: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0: 为什么呀？啊？
1: 俊武，哎，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0: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1: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0: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嗯，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1: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0: 哎，你看，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嘿嘿嘿，
1: 行了，哎，啊，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0: 不是，谁说的？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0: 油，啊，加油，亲。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妹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正妹，对不起，
1: 你别这样说，俊武，你再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3: 31年。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3: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2: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3: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
2: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3: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2: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3: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2: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3: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 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2: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3: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2: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3: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2: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 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

0: 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不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0: 因为那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它就在前面等着我，它特别适合我，它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0: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着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 精神世界是一种

0: 生活方式。
1: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0: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1: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御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1: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0: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金戈》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1: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0: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1: 其实一和二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像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它，尽量利用它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的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0: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1: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0: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1: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 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0: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

0: 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本期口述人王靖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靖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靖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靖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靖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的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靖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靖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的那个人， 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晋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记者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晋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晋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晋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晋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晋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当时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的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再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晋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晋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晋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晋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音机，修音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色。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晋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师资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叫我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晋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 不仅让王靖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靖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靖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靖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靖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位置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一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0: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靖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靖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 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好，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三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地图、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吾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吾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二十。

0: 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 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

0: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

0: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枪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枪梁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
1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 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7: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2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2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24: 浩渺无
0: 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

0: 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儿子走出房门以后，莫雷尔有一会儿站着没动，眼睛凝视着房门，然后伸出一只手，找到了拉铃绳，他拉了一下，不一刻功夫，可可莱斯进来了，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这三天，他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身心整个垮了。20年的岁月都没有使他的景象变弯，但是当他现在想到莫雷尔公司将无力付款时，他的整个身子变得佝偻了。莫雷尔说道：
2: 我的浩克克莱斯，你就待在前厅里。3个月前，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曾经来过一次，你是知道的。这位先生马上还要来，你通报我一声。
1: 可可莱斯一声不吭，只是点了一下头，回到前厅坐下，静静地等着。莫雷尔又跌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移向挂钟，还剩7分钟，这是他生命的最后7分钟。指针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移动，莫雷尔似乎看到死亡在行走似的。这个人年纪还不大，经过了也许是错了，然而至少是认真的思考之后，将要与他在世上所爱的一切告别，向有着家庭的宁静温馨的生活告别。在这庄严的时刻，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的思绪是无法表达的。如果要对此有个概念，只需看看他那张大汗淋漓然而又显得听天由命的脸，看看他那噙着泪水然而又凝望着苍天的双眼就行了。指针仍在走动，子弹已经上膛。莫雷尔伸出手拿了一支枪，喃喃地念叨着他女儿的名字，接着他放下那致命的武器，提起笔写了几个字。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还没有向钟爱的女儿好好告别过。接着他又转向挂钟，他不再以分而是以秒再计数了。他拿起武器，半张开嘴巴，眼睛盯在指针上。当他听到自己打开枪的保险发出的咔嗒声时，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此时他的前额沁出了一阵更加冰凉的汗珠，一阵更加难忍的烦躁压在他的心头。他听见楼梯口的那扇门的转动的声音，接着他的书房的门也打开了，挂钟即将敲响11点。莫雷尔没有回过头来，他只等着可可莱斯说出这样一句话：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代理人到了。 莫雷尔把武器移向自己的嘴，突然他听到一声叫喊，那是女儿的声音。他转过身子，看见了朱莉，手枪从他手中滑到了地上。父亲，女儿叫道，上气不接下气，兴奋得几乎昏死过去。父亲，得救了，您得救了。说着，朱莉一头栽到了父亲的怀里，手上举起了一只红丝线钱包。

0: 得救了，我的孩子，你在说什么？
1: 是的，父亲得救了，你看呢，你看呢。
2: 莫雷尔拿起钱包，打了一个寒噤，因为他依稀记得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东西。钱包的一端是一张287,500法郎的期票，期票已经付起，另一端是一颗大如榛子的钻石，还附着一张羊皮纸，上面写有5个字：朱莉的嫁妆。莫雷尔把手放在额头上，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时候挂钟敲响11点，清脆的钟声在耳畔震动，犹如铁锤一下又一下地敲打在他的心窝里。他说道：
0: 我的孩子，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你是在哪儿找到这只钱包的？
1: 在梅朗小路15号6楼一个小房间的壁炉角上找到的。
0: 可是这钱包不是属于你的。
2: 朱莉把她在上午收到的信递给了父亲。莫雷尔读完信后问道：
0: 你刚才是一个人待在那间屋子里的吗？
1: 艾玛纽埃尔陪我去的，父亲，他该在博物院街的拐角处等我的，可是奇怪得很，我返回来的时候他不在那儿了。
3: 莫雷尔先生，莫雷尔先生。
1: 啊，是他的声音。
0: 法老号，法老号。什么？法老号？您疯了吗，艾玛纽埃尔？你知道法老号沉没了？法老号先生，他们发出的信号是法老号，法老号进港了。
2: 莫雷尔又跌倒在椅子上，他浑身无力，他的脑子再也无法理顺这一系列先后出现的不可想象、难以置信、奇迹般的事情。这时候他的儿子进来了，马克西米利安喊道：
3: 父亲，您干嘛要说法老号沉没了呢？瞭望台已经看到他进港了。
0: 我的朋友们，倘若这都是真的，那就是说是天使的奇迹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2: 不过莫雷尔手中拿着的这只钱包、这张父亲的期票和这颗晶莹璀璨的钻石，却又都是那样真实，不是凭空想象的出来的。这时候可可莱斯说话了：
0: 先生，法老号，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们，我们去看看吧，假如这个消息不确切，但愿上天怜悯我们。
2: 这一行人走下楼去，莫雷尔夫人一直等在楼梯上，这个可怜的女人都没敢上楼来。不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来到了卡纳比埃尔街，港口上挤满了人，人群纷纷为莫雷尔上开一条路。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叫喊道：法老号，法老号。果真，在圣让瞭望塔的对面发生了一件奇迹般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艘海船正在抛锚收帆，它的尾部写着几个白色大字：法老号。这艘船与原来的法老号一模一样，也像那条船一样满载着胭脂虫和电缆。船长葛马尔在甲板上下达着命令，而佩纳隆师傅在向莫雷尔先生招手致意。再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现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便是证明，而且还有10,000人可以做见证人，整个城市都可以作为这个奇迹的见证人。正当莫雷尔和他的儿子在全城人的一片鼓掌欢呼声中站在海堤上热烈拥抱的时候，有一个黑胡须遮住了半张脸的男人躲在一个哨兵的哨所后面，默默含情地注视着这个场面，口中喃喃地说道：
4: 祝你幸福，高贵的心灵，为了你所做的和将要所做的一切善行义举，愿上帝赐福于你，但愿我的感谢如同你的善举一样 都深藏不露吧。
2: 他带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微微一笑，离开了藏身的哨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因为每个人都在关注着眼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个人向岸边的便梯走下一级，一连呼唤了三声：
3: 雅各布，雅各布，雅各布。
2: 这时一只华子向他驶来，把他接上船，并且把他送到一艘设施豪华的游艇旁边。他以水手般矫健的身姿一下子便跳到游艇的甲板上。他站在那里，再次看了看莫雷尔，后者淌着欢乐的泪水，在人群中和人亲热地一一握手，目光茫然，仿佛在向上天寻觅，感激那位不知名的恩人。那个不知名的男人说道：
4: 现在永别了，善良、人道和感激，永别了所有使人心暖意融融的情感，我已替天主酬报了善者。现在，让我去带复仇之神去惩治恶人吧。
2: 说完这句话，他做了一个手势，游艇似乎就等着这个信号，以便起航似的，立即向大海飞驶而去。1838年初，两位巴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来到佛罗伦萨，一位是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子爵，另一位是弗朗兹·德·埃皮纳男爵。他们俩商定去罗马参加当年的狂欢节。弗朗兹住在意大利已将近4年之久，将充当阿尔贝的向导。不过到罗马去度狂欢节可不是一件小事，尤其他们俩又不愿意在民众广场或是在瓦奇诺市中心广场下榻，于是便写信给在西班牙广场上的伦敦旅馆的主人帕斯特里尼老板，请他为他们俩留一套舒适的房间。帕斯特里尼老板回信说，他只有3楼的2间卧室和1间书房空着，租价低廉，每天只要1个路易。两个年轻人接受了，然后他们想充分利用余下的时间，于是阿尔贝出发到那不勒斯去，而弗朗兹就留在佛罗伦萨。他对美第奇家族的城市的生活情调已经享受过一些时日，领略过人称游乐场的人间乐园的乐趣，而在为佛罗伦萨增光添色的高贵的主人家里又做过客。这时候他忽然心血来潮，想到自己既然已经见识过波拿巴的摇篮科西嘉，何不再去拿破仑的栖息地厄尔巴岛看看呢？于是在一天傍晚，他解开系在里沃纳港口铁环上的一只小船，裹着披风睡进舱底，对水手们只讲了一句话：去厄尔巴岛。小船像海鸟离巢似的从港口出发了，第二天便把弗朗兹送到了波托费拉约。弗朗兹在踏遍了这位伟人在岛上留下的足迹之后，横穿过这个帝王之岛，又登船向马尔西亚那驶去。离岸后2小时，他又在皮阿诺扎上了岸，因为水手蛮有把握地说在那里有满天飞舞着的红山鹑在等着他。打猎的成绩不理想，弗朗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射杀了几只瘦山鹑，如同所有忙了半天而收获甚微的猎手一样，他悻悻然地再次登上小船。船主对他说：
5: 啊，倘若阁下愿意，有个地方是可以尽兴打猎的。
3: 在哪儿啊？您看见这个岛了吗？
2: 船主向南方伸去一个手指，指着在无比绚丽的靛蓝色海面中央兀立着的一块巨大的锥形礁岩说着：
3: 啊，这是什么岛啊？
5: 基督山岛。
3: 可我没得到在这个岛上打猎的许可呀。
5: 阁下无需许可，该岛荒无人烟。
3: 哦，是吗？在地中海中央居然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真是不可思议。
5: 这再自然不过了，阁下。这个岛是一大片暗礁，全岛的可耕地也许还不到一阿尔邦。
0: 这个岛归属哪个省啊？
5: 归属托斯卡纳。
0: 那我在那里能找到什么猎物呢？
5: 成千头野山羊。
0: 他们靠舔石头为生吗？
5: 不，这些山羊啊，啃欧石楠、香桃木和黄连木为生，这些植物都生长在岩石缝里边。
0: 那么我睡哪儿呢？
5: 睡在岛上的岩洞里呀，或是裹着披风睡到船上来。再说倘若阁下愿意，我们在打猎以后马上就可以出发。
0: 阁下知道我们的船在夜间和白天一样能够行驶，如果不上帆，我们可以用桨划。
2: 既然弗朗兹在会见伙伴前还有不少时间呢，在罗马投宿一事又不用再操心，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要把第一次狩猎的损失补回来。水手们听到他同意了，相互间低声交谈了几句话。
0: 怎么，还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临时有什么阻碍了吗？
2: 船主接着说道。
5: 不是，不过我们得事先禀告阁下，这个岛是个惹是生非之地。
0: 这是什么意思？
5: 就是说基督山上由于不住人，有时候啊就成了从科西嘉、萨丁岛或者非洲来的走私贩子和海盗的中转地。倘若有什么人告发我们在岛上待过，那么当我们回到里沃纳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6天的隔离防疫检查了。
0: 吼，见鬼，这不就打乱计划了吗？6天，上帝创造人类也不过用了6天时间，这可未免太长了点吧，我的伙计们。
5: 可是谁会说出阁下去过基督山呢？
0: 哦，总不会是我自己吧？
5: 也不会是我们。
0: 那么这样的话，就去基督山吧。
2: 船主指挥操作，船头转向那个小岛，小船开始向这个方向驶去。弗朗兹静等水手们完成调转船头的操作，直到船驶向新的航程，清风又鼓起了风帆。4名水手各就各位，3名在前，1名掌舵。此时他才接着谈下去。他对船主说：
5: 亲爱的加里塔诺，我想你刚才对我说基督山岛是海盗的藏身之地，我觉得除山羊之外还有另一种猎物咯。
6: 是的，阁下，确实是有的。我原来就知道有走私犯，不过我想自从攻占阿尔及尔和摄政时期结束之后，海盗只能存在于库珀和马里亚特上尉的小说里了。
5: 哎呀，阁下，你可想错了，有海盗就跟有强盗是一回事儿。看上去强盗像是已经被教皇莱蒙12世消灭光了，可事实上呢，他们每天都在抢劫旅客，甚至在罗马的城门口都有这种事儿。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刚刚在6个月前，法国驻罗马教廷代办就在离维莱特利500步远的地方被抢劫了。
6: 啊，我听说了。那好，倘若阁下像我们一样常住在里沃纳，您会不时地听说一条满载货物的小船或是一艘漂亮的英国游艇没有返回，人们在巴斯蒂亚港、波托菲拉约港或是在奇维塔维基亚港老等着，不知道这条船发生了什么事，那大概是撞上什么岩石粉身碎骨了吧。哈哈，它撞上的岩石其实是一条又矮又窄的小船，上面有7、8个人，他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某个荒

0: 无人烟的小岛的湾口拦住了他，并把他洗劫一空。这同草莽大盗在一座森林的角落拦路抢劫一辆油车是一个道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了，遇到了这样的意外情况，这些人怎么不去申诉呢？怎么不去要求法国、萨丁岛和托斯卡纳政府对这些海盗采取报复行动呢？
1: 为什么？
0: 是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首先把游艇或商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运到自己的小船上，再把被劫船上所有人的手脚都捆绑起来，在每个人的脖颈上系上一只24磅的铁球，又在俘虏的商船的龙骨上凿一个9桶大小的洞，然后跑上甲板，关闭舱口，再跳上自己的小船。10分钟后，商船开始叫疼、呻吟，慢慢地沉下去。起初，船的一侧下沉，接着便是另一侧。突然间，它会往上跃了一下，又继续往下沉，越沉越深。突然，响起一声放炮式的巨响，这是舱内空气爆裂甲板的声音。这个时候，商船像一个拼命挣扎的溺水者似的在晃动，每动一下，躯体就更加往下沉。很快，舱间的水压过大，就从每个裂口处喷射出来，酷似巨大的抹香鲸从鼻孔里喷出的水柱。临末了，他喘出最后一口气，绕自己转了最后一个圈子，沉了下去，在海底卷起一个硕大的漏斗状的漩涡，漩涡转动片刻，渐渐弥合，然后不复存在。这样，再过5分钟，就只有天主才能在平静的海底找到失踪的商船了。现在您明白了，为什么商船回不到码头，为什么船员不出面申诉了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1: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全面展开。
2: 龙一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据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27号，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请听央视的报道。
3: 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点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直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下午，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
4: 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这块区域有大量的建筑，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
2: 西藏台消息，27号，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5: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 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证等各项工作。
2: 据罗伯茨人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江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一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社会各界主动参与，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请听报道。
1: 27号，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分工协作，力争让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晓红：
6: 30000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
1: 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救灾物资储备中心主任朱毅：
7: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切实匹配灾区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
1: 国家隧道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局四川队日喀则分站党支部书记王光正：
8: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1: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日喀则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平措：
9: 购买了泡面、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吉隆，物资现在发放当中。
1: 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陈天慧：
10: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有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1: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多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抢险保通。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云网运营部副主任王小勇：
11: 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天照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1: 吉林镇当地各族商户也自发参与救援。志愿者李浩科：
12: 有2台大型挖掘机、2台装载机疏通路面，或者是实施救援，听众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1: 目前一支支救援队伍、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正有序进入吉隆镇，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药品等保障物资也已到位，搜救失联人员、安置受灾群众、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展开。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两路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记录下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请听录音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
1: 接到受灾消息， 本台记者张一丹和同事星夜紧急赶往吉隆，路上都是同样赶往那里的救援队伍。张一丹：
13: 有的是消防保障车，有的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看着这些灯光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1: 26号，原本在日喀则定日县采制新闻的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和同事也迅速调整行程奔向吉隆。索朗拉珍：
14: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
1: 在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正在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工作间隙，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吉隆县供电公司运接部副班长卓马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14: 老师，你们现在在

0: 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生产经理丛鹏。
1: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炮设备，现在正在路上，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命令。
2: 西藏台消息，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救援黄金窗口期，密切协同配合，高效统筹各类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请听报道。
4: 雪山为证，石碑为恩，站在属五星的起点。
2: 本次大赛设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大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参赛选手林芝是察隅县察隅镇体育村宣传委员巴林。
5: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2: 本次大赛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题目，在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参赛选手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镇贡巴古村村民达拉。
6: 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我觉得等我回去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2: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本次大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敢于担当的优良风貌。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团长普旦：
7: 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0: 西藏台消息，27号，第6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全区各地市的91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手工艺、工业服务三大类别，包含唐卡制作、无人机操控等4个赛项。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提升能力。无人机操控参赛选手贡桑加：
8: 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地练习无人机操控，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0: 本次竞赛通过评优表彰，既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又激励了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引

0: 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罗布：
1: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0: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三项政策，全面筑牢民生兜底保障防线，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深化医保改革。目前，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25.7%，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群众鼓扎：
2: 报销窗口很多，不用排长队，很方便。国家医保的扶持力度很大，很放心。
0: 同时，拉萨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西藏富康医院医保部科员王亚楠：
3: 现在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
0: 近年来，拉萨市逐层细化医保普惠补贴，目前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已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民生保障兜底工作持续完善。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次仁多吉：
4: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保障失能群众护理需求，纵深推进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5: 今年以来，山南市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两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0: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拥有优质的天然草场资源，凭借独特的高原生长环境，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值持续攀升。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堆：
6: 苏格绵羊是浪卡子县独有的种质资源，稳住种群数量，深化品种价值，是全县畜牧业产业稳步增收的关键抓手。
0: 为补齐以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发展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格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一年可加工肉羊10万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西藏皖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格桑平措：
7: 入驻浪卡子以来，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主要聚焦两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来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0: 与此同时，浪卡子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两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大力普及科学养殖模式，不仅转变了牧民的传统养殖观念，也大幅提升了全县牲畜出栏量。目前，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存栏18.73万只，核心产区纯种存栏2.5万只，苏格绵羊扩繁场一线

0: 技术员巴桑卓玛。
1: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存储学员和肉羊分区管理，按照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根据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商品肉羊。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御方案，为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仪式现场，20多家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集中兑现人才激励政策，并展示了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3: 那曲市大力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截至目前累计开通客货邮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邮件超18000件。
0: 日前，红色昌都大爱同行薪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在内乌旗县举办，向特困老人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物资，切实解决老人实际困难。
3: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期间大家积极参与了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其中，进一步筑牢了学生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并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并为神经外科疾病患者义诊。
2: 理论与实践，
3: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动发展的过程，新老问题同步抓，考验的是治理智慧，彰显的是使命担当，体现的是科学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同步抓新老问题》，文章说，近段时间两个关于交通的新闻引发关注，一个是直击新痛点，智驾小蓝灯夜间炫光刺眼，有关部门启动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另一个是破解老顽疾，面对外卖骑手守规就超时、抢行就违规的两难困境，江苏苏州将骑手路口红绿灯等待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缓解骑手的超时焦虑。今天，新技术、新业态加速迭代，牵动群众利益的新老问题交织，坚持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是回应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法。有的看似是新问题，实则与老问题相互关联，彼此牵动，因此要坚持系统思维。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需全链条关注产销准入、充换电设施与路面通行规则等，守护食品安全，种植养殖源头、加工生产与流通销售等各环节都要覆盖，把关联因素纳入同一框架统筹谋划，在多重目标中寻求最优解，方能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循环。治理不能等于矛盾甚至激化后才去灭火，应将关口前移，促进源头治理。江苏南京打造融合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技术的农民工工资服务平台，以智慧监管构筑欠薪防火墙。上海发布户外广告合规指引，明确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从源头守护居住安宁。规则前置，监管前移，治理才能真正跑在风险前面。放在更大的视野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把功夫下在平时，化解存量风险与防范增量风险并举，方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破解问题的过程往往也是在激发创新活力与维护既有秩序之间找平衡点的过程。包容审慎是应对新业态冲击、破解新老规则摩擦的治理智慧。生硬一禁了之，容易扼杀创新活力，放任自流则会积聚风险。有关部门出台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广东深圳划定低空经济试飞空域，北京分级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道路，既给创新留足探索空间，又为公共安全守住底线，体现的正是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把攻坚老问题作为突破口，也以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我们定能以高水平治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8号白天，林芝、日喀则、那曲、山南、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曲中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卡若区小雨12度到24度；改则小雨转阵雨7度到18度；普兰小雨转多云，西风45级，8度到22度；山楂小雨7度到13度；安多中雨6度到1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7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

0: 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走过的路是我们最贵重的财富，只有记住了这些路，才能够走好以后的路。想来真是有道理，因为人生当中所有的付出其实都不是白白过去的，那些纷扰和伤痛都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一种瓶颈。各位，我是小马，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和大家来聊诗歌圈子里的一个这两年的热门词汇，这就是拮据。那什么是拮据呢？它是怎么出现的呢？今天晚上我们就要通过诗人蒋一谈和诗评人

0: 杨庆祥的作品来分享截句的魅力。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现代诗，注意我们尤其想要说的是那种短的现代诗，比如说顾城的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你看就两句啊，这就是一首诗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卞之琳先生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人的啊，这个现代诗，这个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短的现代诗一到四行之内的啊。那马上我们就进入今晚的这一段重点分享环节，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诗歌圈当中这两年比较盛行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它就是截句。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2: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1: 卸下心中的负累，
2: 诞生美好的力量。
1: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2: 和我一起
1: 读本好书，
2: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1: 让我们在阅读中
2: 发现
1: 世界。
2: 发现世界，
0: 我们一起在阅读当中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截句。截句是诗歌吗？没错，它是诗歌，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形式。截句是一种诗非诗的文体。截句是排句吗？比如说日本有一种叫排句，当然截句也不是排句，因为截句是独立的文体。虽然日本的排句影响很大，但是截句要比排句更具有现代精神和开放姿态，和我们的生活和内心的距离其实要更为切近一点。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截句这两个字啊，它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当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今天全当给自己的知识之外又补充一点东西，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谈资，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截句。
3: 截句这一诗歌文体和写作理念由著名作家蒋一谈首先提出。截句诗歌具有现代精神和开放姿态，与我们的生活和内心距离更近。蒋一谈认为，截句是一种决然和坦然，是自我与他我的对视和深谈，是看见别人等于看见自己的微妙体验，是不瞻前不顾后的词语舍身，是抵达单纯目标之后的悄然安眠。蒋一谈说，截句，截天，截地，截自己。
0: 截天，截地，截自己，这样一说，可能大家对这个截句又更多了几分神秘的这种感觉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诗评家杨庆祥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截句。
4: 截句呢，它本来是一个由诗人那个蒋一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他出版了一本诗集，这个诗集的名字就叫截句。那么他后来又举词了一套截句文丛，13位老中青的诗人的诗作，那么都是有的是创造的，有的是以前作品那种截取的，所以当时在丹阳街做了一个发布会。那么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就成了一个这两年这个诗歌界一个很热的一个名词，也是一种文体。那么这个新的文体就是它每一首诗不超过四句，不超过四行，就一行、二行、三四行，最少一行，最多就是四行。那么要是四行之内表达出你的这样一种思绪或者情绪，那么这个就被称之为是截句。
0: 那我打断一下，庆祥。比如说卞之琳先生的《我在桥上看风景》，
4: 我知道那首诗，我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还是之类的。音乐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那是四句，就是这个，他当时是被称为是断章，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概念，没有截句这个概念。所以 那么如果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也是我认为也是个结局。
0: 好，那我再举一个啊，比如说顾城，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算不算是结局？
4: 对呀、啊、当然是啊。
0: 所以我就想让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东西它具体来说可以称作是结局的？
4: 形式上不要超过四行嘛，然后那个能够在一个四行的这个篇幅之内，能够表达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比较有洞见的这样一个思想，或者是有一个情绪，那就是可以称之为结局。
0: 我再打断一下啊，比如说可能会有朋友就问，比如说过去的我们读的古诗词，它可能也是四句的，咱们就说四句的啊，它算不算是结局？
4: 没有，那个古诗词那个是叫做四句，那是叫绝句。
0: 嗯，
4: 那也是一种古代的文体，但是那个它是要求讲平仄的，
0: 嗯，
4: 就是有非常严格的平仄和押韵。但是这个结句那是古体诗，那么这个结句它就是新诗，它的平仄和押韵它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整个情绪，它还是一个很自由的情绪。虽然它有四行，虽然它要求是四行，那么这是一个相对的古人的那个结局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这样一个形式，一个体制。结局呢，它本来是一个由诗人那个蒋一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0: 这是杨清祥为我们介绍的，这是诗人蒋一谈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结句。那杨庆祥也曾经出版过一本有关于结句的诗丛，这本书叫做《这些年在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杨庆祥他所说的这部分的内容，就是他的这些年在人间所讲述的一些大致的内容。
3: 人民文学诗歌奖得主杨庆祥在第三个本命年里断舍离，写结句，给人生开始做减法，让那些碎碎念找到了合适的形式，并升华了它们，完成了结句诗丛《这些年在人间》。每个人都在完成生活，即使不过是普通的命运。这些结句来源于诗人日常生活的碎碎念，哪怕是日常的生活，只要细细咀嚼，总能咂摸出些淡淡的滋味儿。前提是你还可以静坐几个小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说停，让词语和感性重新笼罩你的心灵。
0: 这就是蒋一谈啊，这就是杨庆祥所写的有关于《这些年在人间》这本书当中所他写到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杨庆祥在这篇的这个后记部分所写到的断舍离写结句，看一看他自己对于结句到底是怎么理解的。他说2016年3月11日早八点醒来，躺在床上看手机，确定今天没有特别值得关注的新闻和绯闻，本来打算继续赖床，但是接到短信通知11:30之前要去学校提交一份材料，于是起床洗漱烧水冲饮料，背包下楼上地铁。地铁有座位，我打开随身带的英语词典看单词。马家铺站上了一群务工者，他们行李很多，蹲在车厢里用家乡话大声地聊着天儿。我没有给他们让座，也没有起身要回避他们，我们就在车厢里相处了20分钟。中午处理了一批书，有些看过，有些没看过，觉得都没有必要留下来了，扔在废纸箱子里，喊楼下的保安小伙子拖走，他会转手卖给废品站，收入一包烟钱。拍图2张发朋友圈，断舍离从处理书开始。下午有一堂研究生的课，我讲了阿兰·巴丢的世纪探寻方法。这篇演讲词的最后一句是，我用圣琼佩斯和保罗·兰兰的同名诗歌《远征》来结束了这堂课。在有家可回者那里，远征不过是乡愁，而在无家可回的现代人这里，远征就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噩梦。当然，这是巴丢所一直隐喻的内容。课后在食堂吃了一碗双椒鸭丝面，14块钱， 花椒油放得太多了，中瓶。挤地铁回住处，没有家，也没有乡愁，也没有罪，一切似乎都变成了匿名的他者，包括词。我握着我的电动牙刷发呆良久，四句诗跳上心头。做寂寞的事情，写寂寞的句子，寂寞的活着。请继续。这正好是这本诗集当中的第100首诗，也是最后一首完成的诗。写下它，把它敲入电脑，然后打开浏览器，开始另外的工作。窗外是另外一栋高楼的窗户，人影恍惚，更远处是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每个人都在完成生活，即使最后不过是普通的命运而已。这是这本诗集试图传达的意味，哪怕是最日常的生活，只要细细的咀嚼，总能咂摸出淡淡的滋味。前提是你还可以静坐好几个小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说停，让词语和感性重新的笼罩你的心灵。这一年我36岁，第三个本命年，断舍离，不立文字，人生开始做减法。感谢蒋一谈，因为他创造的结局让这些碎碎念找到了合适的形式，并升华了他们。我的话大概就只能说到这里，我要睡去了。杨庆祥。
3: 杨庆祥，文学博士，居北京，公职于中国人民大学，诗人、批评家，出版有专著《重写的限度》《分裂的想象》《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诗集《虚语》《趁这个世界还没有彻底变形》等等，曾获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10届上海文学奖、第3届唐涛青年文学研究奖、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第2届十月青年作家奖、首届建安诗歌奖等奖项若干，担任老舍文学奖评委、第9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杨庆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所理解的所谓结局。
5: 那给大家讲一讲您写的这本书吧。
4: 我这本叫《这些年在人间》，全部是自己创作的，就是我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写了100首。那么这首诗一共就是这本书里面就是一共是100首结局。那么我这基本上是我都是我很少有那种一行两行的，我基本上都是4行，就4句。那么每一句的字数会比较稍微长一点，因为这样子它那个我觉得如果太短，其实这表达还是有限制的。那么4句就能够。基本上能够去表达出我那种情绪或者我的那种状态。
5: 那我们想了解，比如说结局未来发展，你觉得它会成为一个比较像其他的诗题材或者形式一样成为大发展的这样一个形式吗？
4: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它肯定会很多人尝试着去写这个结局，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尤其是普通的读者或者普通的人，他都会尝试去写，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更加的进入比较简单，也容易入门。但是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不好写的，就是说你要在4行之内表达出你的一个见识和又与众不同又特别有诗意，这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可能会很多人去写，但是只有他真正有出现了那种大师级的诗人这样一个概念，他才能够最后能够留得下来，能够被流传下去，是这样子的。
5: 好，也就是说未来他可能一段时间之内还会被大家所关注。
4: 对，
0: 这就是杨庆祥为我们介绍的他所理解的结局，以及他的这本《这些年在人间》。接下来我们要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读几段啊，大家再仔细的回味一下刚才杨庆祥所介绍的结局的特点。比如说他说是1到4行，也就是4行以内，而且是现代诗，它绝对不是像过去我们读的古诗词那种4句的绝句那样的啊，因为那个绝句它是有 非常标准的平仄关系的，而现在我们介绍的结句啊，因为它是现代诗，所以它更自由，它的形式更自由，表达的也更自由啊，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洞见或者是情绪的表达。而且注意你发现了结句它没有诗名啊，比如说这篇它是这么写的：佛心没有时差，衰老却在须臾，多情是空的。就这三句，我们再来看这段。他说：“门前的河水臭了，小时候的青蛙还认识我，他约我一起远遁天涯。”

再来分享下面这首《黄昏和秋声》，头发和小月亮，一只黑天鹅飞过你的纤纤素手。还有这一段，爱上风很难，爱上水很难，爱上风暴和大海很难很难。好，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目前诗歌圈当中比较火的一种诗歌形式，它叫做截句啊。因为普通人写它，写起来好像门槛更低，更能够进入啊，所以这个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截句要想写得好，因为它短啊，写得好非常不容易。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分享所谓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截句。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去年截句诗丛首发式的时候特地去看了，是蒋一谈主编北岛老师推荐的，每一位诗人的截句都单独成册。第一集收录了蒋一谈、西川、杨庆祥等十余位诗人的作品。那天十几位作者与大家见面，吸引了众多媒体及热情的观众。杨庆祥曾经做客过品味书香，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他读了几段截句，也谈了自己的感受。记忆长歌说，短诗精炼传神，将博远意蕴融于数行当中，比如卞之琳的断章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你看，他说言简意深，回味深长。而黄永玉在《永玉六记》的配图短诗，比如，抱歉啊，张卓嘴的水墨写一乌鸦啊，文字是，不过才哇了一声，人就说我带来不幸。真算是一个开口错，如念橄榄，滋味无穷。最后一句当然是他的评价啊。当然更多的朋友可能对于截句来说还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请各位来说短的现代诗啊。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朋友说的还是很长很长的啊，这肯定断然不是所谓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截句。记住它一到四行之内啊，而且是现代诗，没有像绝句啊，就是古诗绝句那样的所谓特定的平仄关系、押韵的关系啊。这是一行两行三四行当中就把诗的意蕴表达清楚了。好，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有关于诗的歌，父亲写的散文诗。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你勤奋充电，你努力工作，你保持好身材，你对人微笑，这些都不只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为了扮亮你自己，照亮你自己的内心，然后告诉自己，我就是一股独立向上的力量。这才是我们每个人该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态度。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与书有关的话题。这两年诗歌圈子当中有一个挺热门的词，叫做拮据啊。今天很多朋友说，哎呀，拮据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孤陋寡闻？一点都没有。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我也是因为这期节目才慢慢的关注到所谓拮据啊。我们也是共同通过这期节目来了解有关于拮据的一二三啊这样的方面的一些内容。当然这一期节目肯定是关于拮据，我们也只是蜻蜓点水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而已。我们会通过今天晚上的诗人蒋一谈和诗评家杨庆祥的作品来分享拮据的魅力。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是想请各位来说一说短的现代诗啊，注意我们说到的尤其是那种短的啊，一行到四行之间的啊这种现代诗。但是今天晚上大家喜欢的内容啊，我们来跟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位拓草，他说喜欢拮据，感觉每一个符号都是叹息。比较喜欢顾城啊，手我是有的，就是不知如何碰你。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的时候很远，看云的时候很近。我需要最狂的风，最静的海。这几首都是顾城的诗歌当中的文字啊，诗歌当中的几篇，当时收录在他的诗歌当中，这个还是挺惊艳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当时其实对这个是不是诗，大家还有争议，我们再来看苏北草根新闻的分享，他说喜欢北岛的诗，以前抄录了不少他的诗，比如说他有一首《一切》啊，这是因为这首诗很长啊，他只写出了开头的这几句。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麦星小鱼儿啊，我们说到这个现代诗，他分享了一首郑愁予的《错误》，喜欢的不得了。他说尤其最后几句，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拽，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还有小小的岛、赋别等等，都很喜欢郑愁予的诗，清新淡雅，回味悠长。顾城啊，梦中之城分享的也是顾城的一首诗，叫做风筝。明明是我的风筝，却嫁给了蓝天。断线了，思念没断；风停了，思念没停。看过了，我还在仰望。岁月把爱塑成了歌，却让唱歌的人四处流浪。风筝，你在哪儿？刚才我们分享的是顾城的几首诗啊，有朋友提到了距离啊，提到了手啊，还有就是我需要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顾城的作品。拮据最早提出的是一个小说家蒋一谈啊，我们接下来就花一点时间分享蒋一谈的拮据。在武术领域， 由一代宗师李小龙独创的截拳道，它的核心是以最短的出拳距离，在最快的时间内进行防守反击。直接反击是一种防御和攻击的拳道实战与搏击。蒋一谈谈的这些截句最初也是以随感形式写下来的，堆积在那儿。后来想到功夫巨星李小龙的截拳道，一个截字让他受到启发，一种新的文体截句也由此而生。截句其实就是文学上的截拳道，截句可以是一句，也可以是两句，可三句，可四句，最多不超过四句。既然是截啊，肯定要体现一下短小精悍，而古诗词当中的这个绝句就是四句，绝句只不过又分为五绝和七绝，这也是常识。由此可看出文学创作上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绝句当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李白的《静夜思》啊，小朋友就喜欢读，它仅仅只有四行，现代自由诗也有两行四行之胜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再近一点的就是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由此看来，截句其实也是在绝句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和延伸，而真正的截句其实五四时期就已经有了，新诗发展到朦胧诗阶段依然有，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截句的名称而已。也由此看来，蒋一谈的截句用市场营销学的观点来打量审视，它其实开辟了诗歌领域的一个细分市场，并对这个市场进行精耕细作，经营好这一亩三分地。再回到蒋一谈的这些随感或者是截句上啊，给人初步的感受，我读到的初步的感受，首先是读起来花的时间少，五秒之内你就能读完，而诗意就在这五秒钟之内就能显现。其次，一个截字，它是截取，是拦截啊，截句就是截天截地，截人截自己，它充分体现了截这样的特点。具体一点来说，它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人的内心的各个层面。第三，它的手法有

0: 白描，有对话，有自嘲，有调侃，有哲理，也有小清新。总之，他创作中的一切手法都可以用到这个截句上来。下面我们就读几个就是有关于蒋一谈先生的这个截句啊，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比如他写的这一段，我时常被雨淋透，我还未遇到喜欢的伞。这两句勾勒出的是生活中的场景，带一点小哲理。再如这一段，蚯蚓避雨，蘑菇撑伞。你看，这形容的是一个情景。再来看这一段，我的祖父出生于1897年，他晚年的口头禅很有趣，我是从清朝来这里遛弯的。这个是带有生活的谐趣，如同一个小说的片段，很值得玩味。来，再来分享下面这段，我在想，如果有一个比我好的男人背着我疼爱我的妻子，也是挺好的。哎，有人说这句话读来心里惊讶，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一个男人爱自己的女人，绝不能够容忍另外的男人再来爱，而产生这种念头肯定有某种成因，这个成因到底是什么呢？再来分享这一段，几年前我杀死了自己，现在的我是一个逍遥法外的逃犯。这句诗读来有同感，这是一颗敏感的生命对自己的一种苛刻，一种自责，一种警醒。好，最后这首，我买了失眠药，不想再睡觉。医生指着药盒上的提醒说，多服失明。我嘎嘎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刚刚我们分享的这几首诗都是蒋一谈在他的截句这本诗丛当中所写到的有关于截句的内容。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认识蒋一谈。
1: 蒋一谈，小说家、诗人、出版人，祖籍浙江嘉兴，生于河南商丘，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有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七透明、庐山隐士等多部短篇小说集，曾获得首届林金兰优秀短篇小说家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作家奖。
0: 好，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短片认识了蒋一谈，其实他过去也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只是当时为大家介绍的是他的小说作品。有朋友贴出了《截句诗丛》这本书的一个大致的介绍，说《截句诗丛》的出版一方面能唤醒我们重新认识短诗的美学价值和长久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诗人提供了一个重新打量自己过去诗歌创作的契机，第三方面就是让中国的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了解并逐渐熟悉截句这一新的诗歌文体和写作方式。我今天也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啊，这是中国青年报的中国教育报的王俊所写的蒋一谈，截句是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诗心启蒙。他是这样写的，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小说家蒋一谈也有在笔记本上随手写随感的习惯。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如今20多年过去了，诗歌仍然像是一个青年一样陪伴着他。但写满一本诗歌笔记就扔进抽屉里，从没想过他们会整理出版。 2014年秋天，蒋一谭在旧金山路过了一家中国功夫馆，透过玻璃窗看见了功夫巨星李小龙的照片。2015年的春天，他回到北京，有一天在午休的半梦半醒间，恍惚看见了李小龙的影子。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猛然清醒，好像被一束光拽起来。李小龙创立了截拳道，且截拳道的功夫美学追求简洁、直接和非传统性。我想自己这些年写下的那些随感，或许可以称之为截句。2015年11月，蒋一谭的第一本诗集《截句》正式出版了，引起中国诗坛的广泛关注。这个时候，他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看到当代中国优秀诗人的诗句在天地间散开，能让更多的读者去阅读、去传播。而2016年的6月，蒋一谭主编的集合了19位当代优秀诗人作品的《截句诗丛》第一集由黄山书社整体出版。什么是截句？截句与诗歌有何关系？截句对诗人、对普通读者意味着什么？它将给中国新诗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记者王俊问蒋一谭的第一个问题说：最初看到你的截句感觉很惊讶，这实在是一部不一样的诗集，每一页散落着或一行、两行或三四行的句子，每首诗都没有题目。比如说，我想脱下影子，影子也想脱下我，我们同时摔倒在地。比如说，我走得很慢很慢，未来停下脚步望着我。这些句子虽然简单，却让人回味，诗意隐含在文字的深处。你到底是怎么去定义截句的？蒋一谭说，截句是一种源自古典、具有现代精神的诗歌文体，追求诗意的瞬间生发，没有诗歌的题目，而且写作在四行之内，或者是最多为四行。从形式上来说，这样的写作方式不难遵循，但写出一首好的截句也并非易事。它是一面诗歌之镜，诗人可以在稍长的诗句里隐藏自己，但是在截句里，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截句会将你的本心和本性都亮出来，这也就是截天截地截自己。记者又问他说，截句到底是诗歌吗？是排句吗？蒋一谭回答，当然是诗歌，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形式，它是一种诗非诗的问题。日本的排句很有名，但是它也是源自中国，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排句有多少存在的理由，中国的截句就有多少存在的理由，甚至理由更多。我认为截句比排句更具有现代精神和开放姿态，与我们的生活和内心距离更近。截句是一种决然和坦然，是自我与他人的对视和深谈，是看见别人等于看见自己的微妙体验，是不瞻前不顾后的词语舍身，是抵达单纯目标之后的悄然安眠。那么截句和中国的古诗有什么关联呢？蒋一谭这样说，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有断章截句一说，截句在这里就是一个动词属性。也有人认为绝句是从律诗截取出来的，所以绝句又名截句。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因为在学文学发展史上，五言绝句是源自四言诗，律诗更多是在绝句之后诞生成熟的。绝句这一诗歌文体对我们产生过很深远的影响，因为这是真正的诗歌文体和严谨的写作美学。而其他说法，比如说断句、散句、秀句、残句等等，更多在于的是诗句与诗句、字词与字词之间剪裁和推敲的关系，

0: 涵创作的截句填补了当代中国短句诗歌写作的空白，截句这一诗歌写作理念也是在国内外首次正式提出。截句，21世纪中国文学的崭新文本。
1: 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这期的品味书香节目，应该说不是太好懂啊，因为这是应该目前诗歌圈当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新的诗歌的形式，它叫做截句。因为它刚刚开始流行，所以可能能接受它的朋友还很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微博的平台当中都有很多人出来反驳，说听上去好像像比如说短语，像哲思语录一样的啊，那样的肯定也不是很好的，这个肯定不能谈是截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和各位说一声告别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通过蒋一谭先生和诗人杨庆祥的有关于截句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探讨了截句的魅力。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所谓截句，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今天上午11点左右，中央紧急调拨的第一批包含防潮垫、帐篷、保暖衣物、采暖炉等在内的30000套救援物资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并将尽快发放至受灾群众手中。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14时28分抵达吉隆镇，将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今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抵达吉隆镇，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查明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同时，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区人员伤亡等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对伤员救治、心理疏导、灾区群众医疗服务保障等工作作出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统治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今天13点02分，西藏军区陆航第一批次直升机抵达吉隆受灾区域上方，开展盘旋搜索。

0: 勘察灾情工作，并研究救援和撤离路线。西藏边检总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2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其中190名救援力量动用27辆救援车辆，携带生命探测仪、手动破拆工具、救生抛投器等五类300多件救援设备，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数日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综合运用高分卫星遥感与气象监测数据，排查泥石流影响区域周边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滚动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随着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抢险救灾驰援力量的陆续到位，截至今天11时，吉隆县已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等抢险人员331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车辆246台。同时，从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就近调度储备应急客车208辆，应急货车150辆随时待命。根据初步摸排，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损路段约3公里，相关单位正组织力量全力抢通。目前，日喀则市吉隆县下游色琼村、拉比村等受威胁群众已安全转移。此外，今天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4: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3: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4: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
3: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4: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 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3: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4: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3: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4: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3: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4: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3: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 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4: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类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3: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4: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3: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4: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3: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4: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太辛苦，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3: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 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

0: 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的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它就在前面等着我，它特别适合我，它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0: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1: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0: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

0: 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1: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0: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金戈》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1: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就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0: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1: 其实1和2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它，尽量利用它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0: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1: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 可能市场也一步比一步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0: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1: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0: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晋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了一个就是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 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晋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

0: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靖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靖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靖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48年，王靖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靖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哎，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但是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它又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靖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靖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那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靖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的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也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靖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靖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靖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

0: 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1: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晋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0: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影机，修影机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1: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晋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0: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车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设置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要去，就是特别就是发动机底盘部分。
1: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晋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晋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0: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1: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0: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1: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晋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晋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0: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1: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晋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 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靖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0: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1: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靖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靖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句生命之歌。
0: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潜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1: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靖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靖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靖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靖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靖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靖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0: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1: 在王靖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

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二十多岁的王靖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靖康一生的追求。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听友，晚上好，我是小薇，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又到了可以慢下来安安静静说说话的夜晚了，也许此刻你还没有睡意，想找一段温和的声音陪着自己。我们的节目在每晚十点与你准时相约，希望能成为你晚间生活里一处可以歇脚的港湾。最近呢，我在网上总是能够频繁地看到一个词，不吃压力之人。后来呢，看了很多网友的分享才明白，这说的是一种状态。人生在世，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对于外界抛过来的焦虑、期待、比较，也许会有很多人习惯照单全收，但随着慢慢长大，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压力其实是可以选择不吃下的。今晚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更平和地和压力相处，从全盘接纳所有外界的焦虑，变成懂得分辨选择性承接压力。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不吃多余压力的人。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聊一聊你觉得自己属于吃压力体质还是不吃压力的体质，平时遇到焦虑的时候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节自己。那么我们呢，也会在节目的中间时段或者是后半时段挑选精彩的留言进行分享。

刚刚呢，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姜育纯的《最后一夜》。亲爱的朋友，你喜欢吗？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呢，要和大家来说说压力。那么说到压力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压力源它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的压力呢，是来自于同辈之间的比较。那么看着同龄人升学、换更好的工作、买房子、成家，那么不自觉就开始对标自己了。有的呢，是社会大环境里默认的标准，好像是到了某个年纪就必须完成一些人生清单。还有不少压力是来自于家人和家庭里长久的期待。很多时候压在我们心上的重担，其根源都来自于比较。网上那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仔细想想呢，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在不同的场景里不自觉的就开启了对比。想想上学的时候比成绩排名，步入社会之后比收入房子车子，这种比较很多时候不是刻意的，是潜移默化发生的。亲爱的朋友，当然呢，这良性的对比可以当作参考，推动自己往前走。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陷入的比较是单向的，而这一种对比带来的压力大多时候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呢？其实大多时候不是必要的。那么这种反复对比催生的焦虑，让很多人慢慢的陷入到了内耗当中。不吃压力，其实呢就是要分辨这种比较出来的压力，不必全盘收下，慢慢学会和压力和解，不用强迫自己活在别人的标尺里面。我记得呢，有一位演员曾经在自己获奖的时候说，我真的很讨厌竞争，很多时候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让我疲惫又无力。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戳人的。其实演员这个行业竞争可以说是常态，那么身边永远有很多优秀的同行，那么这一句话不是否定努力，也不是拒绝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而是说出了很多人藏在心里的感受。长期处在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氛围里，精神很容易倦怠。我们很多普通人其实也长期处在类似的处境当中的。读书的时候呢，要证明自己的分数，工作之后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等等，那么一直处在这种持续证明的状态，时间久了，疲惫感会悄悄累积的。拒绝无休止的竞争焦虑，那么并不是要放弃做事，放弃成长。就像我们今天聊的不吃压力，不是完全不要压力，适度的压力是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按时的去完成该做的事情。真正可以不吃的是那些无端的别人强加过来的，只会带来内耗却很难推动我们成长的压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社会家庭里那些约定俗成的期待。这些期待常常变成一层一层裹上来的压力。在不少长辈的观念里，女性要懂事、顾家、听话，男性要扛起养家的担子，努力赚钱。这些观念不能简单的判定为错，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生存规则和人生课题。在上一辈人成长的年代，安稳的物质保障、家庭责任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也是他们用来衡量幸福的标准。只是时代在变，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环境、选择、生活方式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直接沿用旧的标尺来要求当下的生活，就很容易生出额外的负担和烦恼。真正舒服的状态，也许是找到其中的平衡，知道什么时候该扛起压力，认真完成自己的目标，什么时候可以卸下外界强加的期待，不必勉强迎合别人的标准，毫不犹豫地去做自己热爱、擅长、真心喜欢的事，清楚自己心里的期待和愿景，不被外界嘈杂的评价所裹挟。别人定义的成功，不一定是你的成功，别人的焦虑，不必全部接过来变成自己的心事。聊到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被讨厌的勇气》，是以阿德勒心理学为基础的，用对话的形式来讲故事。在书里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课题分离，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平常呢，我们要分清楚哪些事是别人的课题，哪些事是自己的课题。那么别人的期待、评价、焦虑属于别人的课题，我们不必全盘承接的。自己的选择、目标、生活节奏才是自己的课题。当我们遇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用这一个概念，课题分离，看看究竟哪些是自己的，哪些又是别人的。接下来呢，还有一本书要和大家分享，这是露丝·哈里斯的一本《幸福的陷阱》。在这本书里，作者讲到了一个观点，幸福不等于完全没有痛苦和压力。我们不用拼命对抗所有的负面情绪，强行要求自己永远乐观松弛，而是要学会接纳必要的压力，同时不被焦虑困住，朝着自己真正在意的方向往前走。是的，压力本身不全是坏事，重点是要学会筛选，不让无谓的内耗来消耗自己。亲爱的朋友，你是如何与压力相处的呢？吃压力体质和不吃压力体质，你更偏爱哪一种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你的故事，聊一聊你的心情。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听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今晚我们要分享到的第一位听友的留言，这位听友的昵称叫余下深渊，他说感觉不吃压力，更多是面对压力能够动作不变形，自我不在压力下受到影响，总保持一种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状态，我觉得是一个还挺酷的事情，也是我自己近期想要保持的一个姿态。

非常感谢余下深渊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是啊，很多人会误以为不吃压力就是毫无波澜，什么都不在乎。但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不吃压力之人其实更多的是压力来了之后，自己不会被打乱节奏，该做什么依旧好好去做，不让焦虑改变原本的判断和状态。但这种状态确实不容易，人在压力袭来的时候呢，很容易慌乱多想，做事变形，越急越出错。能稳住自己，守住原本的节奏，本身呢就是一种需要长期练习的能力，而不是天生的性格。

我们再来看第二位听友 TX 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发来的留言比较简单，但是我非常的喜欢。他说，一想太多焦虑的时候，我就去运动，运动的时候就不会想太多。这位朋友分享的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小方法，在我身边呢，其实也有很多爱运动的朋友，有的呢选择跑步，有的选择游泳，有的选择爬山，总之都很好。那么想和大家说到的就是，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内耗，会焦虑，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都是来自于大脑不停的循环的反复的思考着同一件事情，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翻来覆去的去推演那种最坏的可能性，那么越想越沉重，越想就让自己掉进了陷阱里。那么当我们运动的时候，这注意力呢就会转移到身体本身，我们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呼吸、步伐、肌肉的感受就会占据掉我们整个思绪，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太多了。那其实我们应该说，不是直接的要去解决那个带来压力的难题，而是先要把情绪从紧绷的状态里把它松下来，等我们的情绪平稳之后呢，再回头来看待事情，往往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就不会被焦虑牵着走了。每一个人呢，疏导情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散步啊，骑车呀，爬山呀，做家务啊，等等，只要能够暂时打断胡思乱想的循环，都是适合自己的办法。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我的一位好友曾经给我说，他现在呢在洗碗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全情的投入，不用洗涤剂就能够把碗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在想，这是怎样的一种投入，思绪专注在了洗碗这件事情上，那我们的耳朵里听到的是流水声，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就是抹布在洗碗巾在擦我们的碗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多么的好啊。那再来说说我自己吧，最近呢很喜欢爬山，很喜欢就一步一步一步攀登的时候，在上坡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累，非常的喘气儿啊。那到了平缓的路的时候呢，然后可以欣赏一下风景，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好。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生活中可以找到你喜欢的方式，让我们的情绪稍微的暂停一下，让我们专注在当下的事情当中，不让我们的大脑不停地去重复一件事情，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这一位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听友的 ID 呢叫卷毛，他说，我就是完全不吃压力之人，因为从小有一个读书很厉害的姐姐，我小时候会被周围亲戚拿去做对比，从小就习惯被教育，但不管任何人怎么说我只做让自己最开心的事情。非常感谢卷毛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卷毛的经历呢，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有经历过，亲戚邻里习惯性的去做比较，本意未必是恶意的，可这些反复的比较就很容易变成持续的压力了。
那听友卷毛慢慢练出来的自己的方式，就分清了外界的评价，哪些值得听，哪些听听就好，不必放在心上，学会不再因为别人的比较否定自己的价值。这一种状态，也就是刚才说的，别人抛过来的有些压力，我们可以主动的选择不吃。对呀，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或者是听到一句话的时候，在我们的大脑里呢，首先就会有一个反应。那这个反应是积极的、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呢？然后我们随着我们的情绪呢，就会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是跟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所产生的想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能够主动的去选择正向的、积极的，我想我们的生活会少很多的压力，我们的幸福指数也会提升很多。

在今晚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不少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我的心情也是挺好的。那也欢迎更多的听友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来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读了听友的留言，我们接着往下聊。也许有人会问，要怎么区分哪些压力可以有，哪些压力不需要承受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份工作任务按时完成，保证质量，这份责任带来的压力是合理的，我们要接住。但是如果额外多出很多杂念，比如会担心领导会不会不满意，同事会不会比自己做得更好，一次失误会不会彻底地否定自己，反复在这些想法里纠结，后面这一层就是多余的，可以选择不去承受的压力。压力本身是客观的，而内耗很多时候是自己额外加上去的。再松弛的人也会有疲惫、焦虑、纠结的时候，真正的改变是焦虑到来之后，不再任由自己长时间的陷进去，可以短暂的难过接纳，但不必长期的自我消耗，可以感受到压力，但不被压力改写自己的节奏。也就是刚刚雨下深渊这位听友说的，即便有压力也保持动作不变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换个角度看问题，改变心态，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今天学会了不去在意某一种评价，下一次遇到新的比较、新的催促，还是会心烦、会紧绷。不用因为这样就否定自己，有时候做得很好，能够稳稳地接住必要的压力，推开多余的焦虑，有时候还是会被外界的声音影响，陷入内耗，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空杯心态了，我们要把压力倒掉。当压力来了之后，在我们的杯子里，我们先接纳它，然后再把这种压力倒掉。其实这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就像读书、运动、培养任何一种习惯一样。

静静地听着这首歌，陷入到某一种思绪当中。你呢？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和大家分享周国平的《丰富的安静》里的文字片段。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我常自问，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不属于任何主流的、非主流的和反主流的圈子，我也不是现在有些人很喜欢标榜的所谓另类，因为这个名称也太热闹，让我想起了集市上的叫卖声。那么我根本不属于这个热闹的世界吗？对此我只能这样解释，不管世界多么热闹，热闹永远只占据世界的一小部分，热闹之外的世界无边无际，那里有着我的一个位置，一个安静的位置。这好像在海边，有人弄潮，有人戏水，有人拾贝壳，有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而我不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独自坐着。是的，一个角落，在无边无际的大海边，那里找不到这样一个角落呢？但我看到的却是整个大海，也许比那些热闹的聚玩的人看得更加完整。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去看世界的热闹，去看热闹背后的无限广袤的世界，这也许是最适合我的性情的一种活法吧。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件事情，他就会获得

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无论身在城市还是身在乡村，一个人都可能领悟生活的真谛，也都可能毫无感受，就看你的心静不静。我们捧着一本书，如果心不静，再好的书也读不进去，更不用说领会其中妙处了。读《生活》这本书也是如此。其实只有安静下来，人的心灵和改观才是真正开放的，从而变得敏锐，与对象处在一种最佳关系之中。但是心境又是强求不来的，它是一种境界，是世界观导致的结果。一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人，必定总是处在心猿意马的状态。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今晚的今夜有约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晚我们聊了很多跟压力有关的内容，就像刚才分享的文章里说的，很多压力也许是来自我们不停向外追逐的一种执念吧。丰富的安静不是不去努力，而是不被焦虑裹挟，在忙碌之余守住内心的节奏。压力会出现，但选择权一直在我们手里，学会分辨，学会喘息，不用把所有重担都独自扛下。在该努力的时候踏实往前走，在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允许自己安静下来，不必时时刻刻追赶别人的标准。希望我们都能够慢慢拥有筛选压力的能力，少一点无谓的内耗，守住自己的节奏。希望大家都是压力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多。亲爱的朋友，夜色温柔，晚风安然，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
2: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全面展开。
3: 龙一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
2: 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据新华社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3: 27号，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请听央视的报道。
4: 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点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直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下午，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
5: 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这块区域有大量的建筑，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

0: 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六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
1: 西藏台消息，27号，西藏吉隆尼什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尼什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
2: 初步统计，截至8月27日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作村民两人。 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汪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
1: 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
0: 据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丽江总理批示要求。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疫情，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隆尼什流灾害发生后。 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星夜驰援，生活物资紧急调拨运输，专业救援队伍快速集结，社会各界主动参与，一场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请听报道。
3: 27号，中央调拨的第一批救灾物资抵达吉隆镇，在物资装卸点，志愿者分工协作，力争让救灾物资尽早送达受灾群众手中。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晓红：3万件套的中央物资，主要包括帐篷、棉大衣，还有防潮垫以及采暖炉等等。在拉萨，各类救灾物资出库转运工作也在同步加紧进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救灾物资储备中心主任朱毅：
4: 此次紧急调运的物资品类齐全，针对性强。
3: 切实匹配灾区临时安置、保暖避险等核心需求。国家隧道中铁11局救援分队第一时间完成人员集结、装备清点与检修调试，全员进入临战状态，确保设备随时可以投入道路抢通、人员搜救、塌方清理等核心任务。 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1局四川队日喀则分站党支部书记王光正。
5: 准备了大型挖机2台，小型发电机2台，人员目前组织了29个人。
3: 灾情发生后，各级红十字会迅速响应紧急调拨帐篷、棉被、食品、饮用水、应急医疗包等救灾生活物资，第一时间运往受灾一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同步跟进物资转运、清点分发，优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日喀则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评措。
6: 购买了泡面面、面包、牛奶等价值10万元的物资，连夜赶到吉隆物资，现在发放当中。
3: 自治区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人员陈天慧：
6: 向总会申请调拨了一批救灾物资，同时也由我们22名志愿救援队的人员，如果需要，我们就会随时的去协调增派。
3: 救援力量正源源不断集结。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5台车辆、415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专业救援设备，奔赴吉隆镇。 中国电信西藏公司组建由30多人、11台应急车辆组成的抢险队，赶赴受灾一线，全力抢险保通。中国电信西藏公司云网运营部副主任王小勇
2: 在距离国门9公里处新建了一座拉远站，加强周边通信覆盖，在萨勒乡拉比村开通了便携式基站，为现场的消防、公安等应急队伍提供了通信保障，同时开通6条天照专线，确保调度使用。
3: 吉林镇当地各族商户也自发参与救援，志愿者李浩科
4: 有2台大型挖掘机、2台装载机疏通路面，或者是实施救援，现场统一安排、统一指挥。
3: 目前一支支救援队伍，一辆辆满载物资的运输车正有序进入吉隆镇，帐篷、食品、饮用水、医疗药品等保障物资也已到位。搜救失联人员、安置受灾群众、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展开。
5: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连夜奔赴。我台两路记者也紧急奔赴吉隆，记录下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夜晚。请听录音报道：不眠夜，一条希望的长龙奔向吉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7号3点20分。
3: 接到受灾消息，本台记者张一丹和同事星夜紧急赶往吉隆，路上都是同样赶往那里的救援队伍。张一丹，
6: 有的是消防保障车，有的是电力保障车，还有应急资源的保障车。在高原的黑夜，在此时看着这些灯光串起了一条希望的长龙，有这些力量集结到现场，我们一定能够共度难关，克服种种的困难，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3: 26号，原本在日喀则定日县采制新闻的本台记者索朗拉珍和同事也迅速调整行程奔向吉隆。索朗拉珍，
7: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在我的左右两边搭建了一些临时的帐篷，那这些帐篷是为了志愿者有一个临时住所。
3: 在临时安置点现场，国网电力工作人员正在紧急作业，以最快速度保障安置点通电亮灯，为后续开展的救援工作提供稳定电力支撑。工作间隙，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吉隆县供电公司运接部副班长卓马杰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7: 老师，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呢？
8: 我们现在去接2个发电车，明天还要接4个发电机。
7: 那这块累吗？
8: 为人民服务吗？
3: 夜色深沉，救援力量仍在不断向吉隆集结。公安、消防、应急医疗、交通、电力、乡镇干部以及社会志愿力量接续驰援。吉隆镇每一盏亮起的灯光，每一个奔波的身影，每一次紧急驰援，都凝聚着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力量。国网西藏日喀则供电公司萨嘎县供电公司员工洛桑扎西，
9: 我们是26号下午7点左右从萨嘎县过来的，到这儿已经晚上11点了，已经为32顶帐篷通了电，这是我们的责任。
3: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帕兹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生产经理丛鹏，
10: 我们是连夜组织了大概50个人，分2批过来的，10套设备现在正在路上，等待指挥中心的调度命令。
5: 西藏台消息，26号，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按照区党委工作安排，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视频指挥调度抢险救灾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救援黄金窗口期，密切协同配合，高效统筹各类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抢救伤员、转移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注重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3: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请听报道。
11: 雪山为证，石碑铭，站在15星的起点。
5: 本次大赛设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大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参赛选手林芝市察隅县察隅镇体育村宣传委员巴林：
12: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5: 本次大赛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题目，在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参赛选手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镇贡巴古村村民达拉：
13: 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我觉得等我回去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5: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代表任青旺马：
14: 荣获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很激动。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竞赛，更是我们宣讲员相互学习的平台。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做好基层宣讲员的工作。
5: 本次大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敢于担当的优良风貌。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团长普旦：
15: 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3: 西藏台消息，27号，第6届自治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圆满落幕，全区各地市的91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竞赛设手工艺、工业服务三大类别，包含唐卡制作、无人机操控等4个赛项。选手们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提升能力。无人机操控参赛选手贡桑加：
16: 为了这次比赛，我足足准备了4个月，每天都在全心全意地练习无人机操控，既有挑战性又好玩，能在飞行的过程中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3: 本次竞赛通过评优表彰，既肯定了参赛选手的技能成果，又激励了广大残疾人勤学技能、积极就业，同时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罗布：
17: 残疾人技能人才凭本事就业，靠技艺立身，是残疾人就业自强自立的示范引领，促进其就业创业，既拓宽增收渠道，助力共同富裕，更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技能人才成长体现授人以渔，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内生动力。
3: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3项政策，全面筑牢民生兜底保障防线，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深化医保改革。目前，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 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 25.7%。 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群众鼓扎，
14: 报销窗口很多，不用排长队，很方便。国家医保的扶持力度很大，很放心。
3: 同时，拉萨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西藏富康医院医保部科员王亚南：
18: 现在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
3: 近年来，拉萨市逐层细化医保普惠补贴，目前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已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民生保障兜底工作持续完善。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次仁多吉：
19: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保障失能群众护理需求，纵深推进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5: 今年以来，山南市浪卡子县以发展苏格绵羊产业为抓手，坚持科技支撑两种繁育，全链延伸并举，有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3: 作为我区重点牧业县，山南市浪卡子县拥有优质的天然草场资源，凭借独特的高原生长环境，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先后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畜禽十大优异种质资源等称号，2025年成功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品种价值持续攀升。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堆：
20: 苏格绵羊是浪卡子县独有的种质资源，稳住种群数量，深化品种价值，是全县畜牧业产业稳步增收的关键抓手。
3: 为补齐以往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发展短板，浪卡子县创新采用飞地经济模式，签约落地苏格绵羊屠宰及肉产品精深加工项目。项目建成后，一年可加工肉羊10万只，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西藏皖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格桑平措：
21: 入驻浪卡子以来，依托苏格绵羊高钙富硒的产品特性，我们主要聚焦两种繁育和肉制品前期研发工作，紧盯精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待屠宰加工项目建成投产，就能实现出来肉羊本体精细化加工，拉长产业链条，进一步释放产品经济价值。
3: 与此同时，浪卡子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养殖繁育规划，兼顾两种调拨，活羊外销和后续深加工需求，大力普及科学养殖模式，不仅转变了牧民的传统养殖观念，也大幅提升了全县牲畜出栏量。目前，浪卡子县苏格绵羊存栏18.73万只，核心产区纯种存栏2.5万只。苏格绵羊扩繁场一线技术员巴桑卓玛：
22: 我们日常工作主要分为纯种选育和肉羊分区管理，按照引进需求定期调配优质种羊，根据采购订单统一出栏外销商品肉羊。加工项目签约落地后，我们同步调整防御方案，为深加工持续稳定供应优质肉羊。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仪式现场，20多家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集中兑现人才激励政策，并展示了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5: 那区市大力推进客货游融合发展，截至目前累计开通客货游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邮件超18000件。
3: 日前，红色昌都

0: 大爱同行薪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在内乌旗县举办，向特困老人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物资，切实解决老人实际困难。
1: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期间大家积极参与了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其中，进一步筑牢了学生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并为神经外科疾病患者义诊。
2: 理论与实践，
1: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动发展的过程，新老问题同步抓，考验的是治理智慧，彰显的是使命担当，体现的是科学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同步抓新老问题》，文章说，近段时间两个关于交通的新闻引发关注，一个是直击新痛点，智驾小蓝灯夜间炫光刺眼，有关部门启动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另一个是破解老顽疾，面对外卖骑手守规就超时、抢行就违规的两难困境，江苏苏州将骑手路口红绿灯等待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缓解骑手的超时焦虑。今天，新技术、新业态加速迭代，牵动群众利益的新老问题交织，坚持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是回应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方法。有的看似是新问题，实则与老问题相互关联，彼此牵动，因此要坚持系统思维。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需全链条关注产销准入、充换电设施与路面通行规则等，守护食品安全，种植养殖源头、加工生产与流通销售等各环节都要覆盖，把关联因素纳入同一框架统筹谋划，在多重目标中寻求最优解，方能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循环。治理不能等于矛盾甚至激化后采取灭火，应将关口前移，促进源头治理。江苏南京打造融合区块链、数字人民币等技术的农民工工资服务平台，以智慧监管构筑欠薪防火墙。上海发布户外广告合规指引，明确住宅电梯夜间时段原则上不得播放有声广告，从源头守护居住安宁。规则前置，监管前移，治理才能真正跑在风险前面。放在更大的视野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把功夫下在平时，化解存量风险与防范增量风险并举，方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破解问题的过程往往也是在激发创新活力与维护既有秩序之间找平衡点的过程。包容审慎是应对新业态冲击、破解新老规则摩擦的治理智慧。生硬一禁了之，容易扼杀创新活力，放任自流则会积聚风险。有关部门出台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义务。广东深圳划定低空经济试飞空域，北京分级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道路，既给创新留足探索空间，又为公共安全守住底线，体现的正是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新老问题同步抓，既把攻坚老问题作为突破口，也以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我们定能以高水平治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桑珠孜中雨转阵雨，11度到23度，那曲中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 卡若区小雨12度到24度，改泽小雨转阵雨7度到18度，普兰小雨转多云，西风45级，8度到22度，深扎小雨7度到13度，安多中雨6度到1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7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邮政是由国家管理或者直接经营寄递各类邮件的业务，它的历史可以最早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朝。古代的邮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雏形。1896年，清政府借鉴西方邮政制度，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也由此诞生了。后来邮政以自身跌宕起伏的经历，不断在全国各地延伸网路，增设邮局，逐渐开始与世界性邮政组织建立联系，并且参与见证了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独立自主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晚清政府经过了怎样的波折，才最终夺回了邮政管理权？外国人开办的客邮和中国民间的民信局又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末管理邮政业务的邮传部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在收回京汉铁路过程中，邮传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现代物流的雏形，百年邮路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极力主张下，清廷终于批准成立邮政官局了，由赫德担任总邮政司。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伊始，赫德马上拿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开刀了。在挤占外国人开办的客邮市场之后，他又开始筹划吞并民间自办的民信局。为了让民信局可以归顺，大清邮政采取了三大措施来实现国进民退。首先，切断了通商口岸民信局跟轮船的联系，从而获得轮船运邮的垄断权，不让你运了。第二，建立登记准入制度，民信局只有到邮政部门登记挂号，领取营业执照，才可以把收寄的邮件打包通过邮局来代运。第三，就是打价格战，对民信局采取加价措施，在自身内部呢则采取降价措施，这一加一降，同时开办快递业务，增加每天投递的次数，增加营业网点等等。到了1905年，大清邮政开办了快递信函业务，揽收银行、钱庄和商业信件，这招够狠的，对民信局可以说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沉重镇压。到了1909年，大清邮政当局跟民信局的竞争以自己的胜利告终。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日本这个君主立宪小国打败了沙皇俄国，这也震动了整个清廷。朝野上下普遍把这场战争的胜负跟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认为日本的胜利在于立宪，而俄国的失败则在于专制。于是立宪是中国变革的关键，迅速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当年7月，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第二年五位大臣先后回国，建议实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906年9月1号，清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了。而为此，清政府对部院也进行了大改组，同时增设了邮传部。 邮传部设立以后，航运、邮政、铁路、电信等等分散在其他部门的业务呢，全都并入。这不仅有利于清政府整合政治资源，还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实际需要。1906年11月6号，邮传部正式成立了。一开始，整合部务成为当务之急。在邮传部存在的不到6年时间里，管理层是更迭频繁，其中任期时间最长的陈璧是1年08个月，而最短的官员呢不到半个月，所以后人也戏称他为运动部。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可以把邮传部的主要人物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阶段。初期主要是张百熙、林少年、岑春轩，中期呢是陈璧和徐世昌，后期是唐绍仪和盛宣怀。我们分别来说说这几位尚书。张百熙是清末的立宪派分子，袁世凯的亲家，但是他上台不久，多次受到奏参弹劾，在任时间没有超过半年。后来的继任者林少年、岑春轩都卷入到派系斗争被排挤了，两个人上任时间啊都只有短短的一个月。这其中岑春轩虽然说在位时间短，但是却做过一件有益于京张铁路建设的事情。那段时间詹天佑担心京张铁路的公款接济不上，特地从工地赶回北京去拜见岑春轩，力陈京张铁路应当早日修成的三大理由，而不应该受经费影响耽误工期。这岑大人听了以后啊，设法向度支部筹到了65万两白银，交给了詹天佑去支用。岑春轩的继任者陈璧曾经受到张百熙的举荐，属于接近维新派的人物。他到任以后，整顿部务是不遗余力，但是当时监察御史谢远涵的一道“须弥国堂，徇私纳贿”的奏折，把他推上了革职离任的道路。按照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的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有585万英镑，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法定年薪360两白银。但是问题是，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清廷是查无实据，也有可能是舆论过于夸大了。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政治妥协，陈璧被认定为需对这些罪名承担领导责任。这时恰逢袁世凯也被贬，陈璧又是袁世凯的亲家张百熙举荐的，于是呢，失去了靠山的陈璧只能承担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这就三任了。陈璧被革职以后，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被授予邮传部尚书。因为徐世昌也跟袁世凯关系密切，害怕自己早晚也会受牵连，所以心里一直是惴惴不安。上任以后曾经数次上折，我请退，我不干了，但是都被温玉挽留。后来到唐绍仪从邮传部左侍郎升为尚书的时候，已经是1910年的7月了。刚一上任，唐绍仪啊，尽显他奢华的排场。据说他每顿饭必杀双鸡双鸭，就是两只鸡两只鸭，取其肉汁烹调食物。而且呢，他每天要吃4餐，每顿饭耗费10斤。就算这样，唐绍仪啊还不满足，经常感叹说，这桌上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我不知道该加哪道菜啊。因为他生活奢靡，入不敷出，唐绍仪只好在部内减员减薪，弄得邮传部的司员们是怨声载道。3个月，唐绍仪因为派系争斗称病辞职了。1910年12月，邮传部的第8任，也就是最后一任尚书的担子，终于落在了红顶商人盛宣怀的肩上。其实邮传部本来就是盛宣怀的地盘，从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盛宣怀一直是中国铁路的老大。邮传部把铁路、航运、电信还有邮政这4个大的系统综合了起来，以铁路为重。按理来说，第一任尚书本来非盛宣怀莫属的，但是呢，他在内部的权力倾轧当中落败了，一直等到了1910年底，这尚书的乌纱帽才算是物归原主。在他任期内，盛宣怀的主要活动是收回邮政、接收驿站、规划关键邮路、拓展川藏邮路、厘定全国轨制等等。他主张借外债将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开明政策，但是因为实施不当，引发了四川保路运动，导致他被革职，财产也被查封。 清末的邮政事业跟其他的交通事业不一样，它受制于海关，发展缓慢。邮传部从1906年设立以后，虽然有从海关处收回邮政的计划，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是一拖再拖。陈璧当时实行缓途计划，认为收回邮政需要巨资，筹得款项之后呢，再去办。这种缓办受到了舆论的批评。第二年四月，清政府的税务处向邮传部询问移交邮政档案时，邮传部还以官制未定而拒接了。一直到1909年2月，邮传部才正式向税务处提出要求，要其转告总税务司邮政总办到邮传部来接洽移交接管的事宜。而当时，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已经请假回国了，而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裴世凯悍然提出两大先决条件，表示在收到明确答复之前啊，不能移交。就这样，1909年11月5号，邮传部的左侍郎汪大燮亲自去总税务司署洽商如何接管邮政。隔了一年，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莲向清政府税务处提出，邮政仍应该归海关办理，不同意移交给邮传部。一直到尚书盛宣怀亲自与安格莲协商，拟定了移交邮政事宜要义，最后规定邮政总办由法国人伯黎来重任，并且经理邮政事务，杨固元照旧，邮传部承认归还欠款等等的一系列条件之后，邮传部才在1911年的5月28号正式接管了邮政。第一任邮传部邮政总局局长是由李鸿章的长子，属邮传部左侍郎李经芳来兼任。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邮驿的弊端不断的显现，所以才艺归邮的呼声逐渐多了起来。因为立场不一样，各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政界主张对驿站进行改良，整顿驿站以提高公文的传递速度，而一些地方要员呢，主张缓财，主要针对交通落后的某些偏远山区，这样他们仍然可以得到政府每年划拨用于邮驿的经费。另外，由于清政府驿站原归陆军部主管，所以陆军部也坚决不同意把驿站移交给邮传部。说来说去啊，还是老问题，一切改革的阻力都源于利益。当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驿站属于交通，非统一事权，断难收整齐划一之效，所以经过他多次交涉，才由邮传部与陆军部达成了协议，定在1911年6月26号作为交接驿站事权的日期。但是因为他要求必须将全国驿站经费拿出一半交给邮传部，另外一半留各省备用，遭到了各省的反对，致使裁撤归邮问题是一拖再拖。但是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邮驿制度，在新兴邮政机构的冲击下已经行将就木了。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在1912年5月宣布裁撤全国的驿站，至此这个昔日的邮政巨头在中国大地上就这么消失了。为了彻底取缔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客邮，邮传部还寻求加入万国邮联，以国际法为依据来撤销客邮。但是列强设立客邮的目的之一就是攫取中国国际邮件的通信业务，利用中国政府不了解国际邮政业务原则来掠夺中国利权，所以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加入万国邮联。1897年，万国邮联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大会，中国派驻美钦差大臣伍廷芳出席，但是伍廷芳呢，却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会上做了一个中国暂不入会的宣言。

行国际邮政公约，加入国际邮政互换包裹公约。这时中国虽然成为万国邮联的正式成员了，却没能立即达到撤销客邮的目的。由此可见，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万国公法收回利权那是一句空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已经加入万国邮联，为撤销客邮取得了章程上的支撑，也为以后客邮的撤销奠定了初步基础。邮传部在成立的时候恰逢利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虽说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电信事业上仍然可以说有着不俗的表现，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邮传部还直接参与到收回铁路利权的运动中。1911年，邮传部的铁路方针是借外债由外国人包办之正泰、汴洛、道清、沪宁、广九诸路，管理甚不自由，一到还款年限即当设法赎回。可见啊，在邮传部看来，赎路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关键的，一旦有机会绝对不能放过。而利权回收运动的高峰，京汉铁路的赎回就是在邮传部的主导下成功完成的。1906年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来改称京汉铁路，全长是1315公里。这段时间正好是收回路况利权运动的高涨时期，朝野收回京汉铁路的呼声一片。按照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的有关规定，中国在1907年以后就可以从比利时人手中赎回京汉铁路。于是清廷当中的一些官员开始酝酿收回京汉铁路路权，而具体负责实施的就是邮传部。1907年5月29号，陈璧出任邮传部尚书，在铁路局局长等人的策划下，陈璧于当年8月上奏朝廷，正式提出收回京汉铁路路权。说起来容易，赎回谈何容易啊！清政府向比利时当时一共借款1.25亿法郎，这么巨大的款项怎么偿还？况且这么一大块肥肉，比利时能轻易放弃吗？邮传部最初曾向比利时提出修改合同，遭到比利时公司的拒绝。几轮交涉下来，以陈璧为首的邮传部以及具体的经办人铁路局的局长梁时代等人，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决定利用全国收回路况利权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以非常强硬的态度面对比利时，并且郑重声明，无论评断至如何地位若干时期，均不得因此丝毫阻碍1909年1月1日中国收回该路之事。邮传部的这个声明明确地向比利时显示了中国收回京汉铁路的决心和勇气，也使得中比谈判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正义要求方面发展。外交取得了进展，赎回铁路的巨额款项又成了问题。为了按期赎回京汉铁路，陈璧和梁世代等人想了很多办法，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毕竟款项太大了，国穷民困呢。到1908年10月，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的款项仅仅为赎回铁路所需的1/4，想要如期的赎回路权只能继续举借外债了。1908年10月8号，邮传部跟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谈妥，以振兴实业的名义借款500万英镑。1908年12月28号，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李胜铎将赎回京汉铁路的所有款项全都付清了。1909年1月1号，京汉路全线赎回。京汉铁路在由比利时人经营了10年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京汉铁路的赎回上，邮传部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而在东北、闽粤、山东等铁路的赎回当中，也少不了邮传部的身影。但是好景不长，清王朝的衰败如期而至，邮传部作为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成了这个衰微过程的加速器。1911年4月23号，邮传部寿终正寝。

邮传部成立于收回权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虽然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但是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电信事业方面仍然有着不凡的表现，它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了6年，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发展是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道路。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熟悉疏散逃生路线，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4: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火患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7号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全体人员向灾害遇难者默哀。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第一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通报了灾情和救援处置情况。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安排，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多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全力抢通受损路段，同步抢修通信、电力等设施，调配物资保障受灾群众生活。8月27号16时，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27号18时受灾路段抢通800米左右。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涉及萨列乡郭巴村、色琼村、吉隆镇老江村、冲色村等地群众及相关施工人员，滞留的555名游客也已完成转移。此外，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搭建24顶应急帐篷，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国家航天局迅速启动航天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协调卫星资源对泥石流受灾区域进行应急成像，同步查询灾区历史影像。中国民航局启动自然灾害2级应急响应，民航西藏区局派出工作组进驻日喀则定日机场，加强现场保障工作。截至27号中午12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已累计出动500多人次，直升机4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冰崩落体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吉隆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有一朵美丽的雪莲花，它就是梅莲。它为我们哈萨克族牧民治病，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暴风雨雪，能赢得了人们的歌唱的梅莲。

0: 我这辈子呀，在山里做医生，我就是想做一名职工群众心中的好医生。我的医术可能并不高，但是我用心做一个给病人解除痛苦、受病人信任的医生，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上集。巴尔鲁克山，连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西南方的中哈边境线上。山里河溪纵横，丰沛的水流和茂盛的草甸植被，让这里成了新疆最丰美的高山草原之一。1962年，梅莲的父母响应兵团党委的号召，奉命来到这里接受三代任务，与周围世世代代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和谐相处，共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2: 弟弟，弟弟，我教你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吧。
3: 嗯，好，
2: 听着啊，我爱北京。

0: 鸡。
1: 好，直接唱。
0: 你还小，等你长大点，我再教你，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1: 好，
0: 走，妈妈还没下班，姐姐带你去玩。
2: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3: 姐姐，
4: 鸭子，鸭子。
5: 弟弟，这是怎么了？
4: 嘎子，嘎子，你醒醒，你醒醒啊！
5: 弟弟，
4: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啊！啊，梅林，你在家不要出去，有事就去找你王阿姨，听见了没？
5: 听见了。
4: 去找你王阿姨啊！
5: 妈妈，
4: 走吧，嘎子，我们走了啊！

0: 再快点儿。
1: 哎呀，这路不行啊，阿爷只能跑这么快了。
0: 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再快点，再快点！救！
2: 救我弟弟，妈妈，我要弟弟。

0: 工注意了！各位职工注意了！现在是汛期，要注意把孩子管好，不要到渠道里玩耍。现在所有在家职工都要去河对岸边境线上检查铁丝网。各位职工注意了！各位职工注意了！
1: 小花，梅莲，你们姐俩在家千万不要到渠道那玩去啊。锅里给你们留了几个馍馍，你们饿了就吃。哦，对了，下课了也不许乱跑啊，就在家学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有事儿就去隔壁王阿姨家啊，她下个月就要生了，不跟我们去边境线了，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妈妈走了啊。
2: 好，妈妈放心吧。
1: 哎，
3: 美丽，花儿，快来快来。
2: 王阿姨，
4: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我看到马上就要生了，你们赶快去连队卫生室让刘医生来。
4: 好，我留在这儿。姐姐，你去叫刘叔叔。
2: 好，
4: 快点。
2: 我去了。姐姐，你快点。
5: 小王，你怎么了？别着急啊，我看看。哎呀，你怀的是双胞胎啊，在连队不能生啊，得派车送你到团部。
3: 哎呀，那可咋办呀？就可能等不了了。
5: 我看你还可以，坚持住，我去准备一下，和你一起啊坐车去团部，实在不行就在路上生。哎，梅莲。你们姐儿俩看住王阿姨，我去准备一下啊。
2: 好，王阿姨。
4: 姐姐，
2: 怎么办呀？王阿姨，坚持。
6: 妈，王阿姨生了吗？妈，生的弟弟还是妹妹啊？
3: 你放阿姨的，那天在路上。出事儿了。
6: 啥？出事儿了？是弟弟妹妹都没了吗？
3: 弟弟妹妹没了，你王阿姨也没了。梅莲呢？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呀。
6: 妈，我长大要学医。

0: 我初中毕业了就想上班。
1: 梅莲呐，咱不着急，还是考高中吧。
0: 不，我决定了，我参加工作，现在家里负担那么重，我还是参加工作吧。
1: 你真的想好了？那你的理想怎么办？
0: 我可以边工作边自学，我一定会实现当医生的理想的。哎，妈，你看，这是车前草，可以祛痰止咳的。
1: 哟，你这都是从哪儿知道的？
0: 我是从刘叔叔那儿的医书上看到的。哦，我们这儿巴尔鲁克山上啊，有好多种草药，可以治好多病呢。
1: 你呀，我看你都成咱家的小医生了。
0: 妈妈，我一定要当巴尔鲁克山上的白衣天使。
2: 1984年，年仅17岁的梅莲参加了工作，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61团，离边境线最近的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和几十名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一起，开始了他的自学劳动生活，保卫着边境线。
3: 南瓜收好了，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4: 牙痛合谷夹下关，虚脱人中塑胶关，抽搐人中百会关，半身不随骨外关。
3: 哎，梅玲，你天天在背，也没见你干什么呀？
4: 嗨，到现在我还不敢下针呢。
3: 那多吓人啊！你学那干什么？还不如和我们多玩会儿。你看，今天我们可以蒸南瓜吃了。哎，
4: 我就喜欢学医，我就想当一名医生啊。哎，我可以在熟南瓜上先试试扎针啊。
0: 啊！哎，太好了，回去我就试试。谢谢你啊，一下就提醒了我。
3: 我真服了你了，连这都可以联想到学习。
5: 梅莲，你昨晚又好晚睡的吧？
4: 看书看到几点了？
5: 不晚，也就1点多钟呢。
1: 啊，1点多钟？哎呦，每天干这么重的活，你受得了吗？真是也不知道你咋想的，咱们一毕业你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开始自学中医，没有老师能学会吗？
5: 就是啊，梅莲她学起来简直不要命。上次在宿舍里，我看到他在自己身上扎了那么多针，眼睛都不眨一下，哎呀，真是对自己太狠了。
1: 就是，你说咱们这儿也太艰苦了，好不容易来个卫生员吧，还都是飞鸽牌的，待不了几天就走了。真是，有病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5: 是啊，啥时候看他都在学习。晚上几乎都是点着马灯学到深夜，这自学太难了。
1: 就是，
5: 反正我是学不会了。
1: 哎，你还别说，上次我有点感冒，梅莲就用针灸的办法，很快就治好了我的病。
5: 针灸啊？
1: 对呀，而且我们来这3年了，你知道吗？梅莲已经考过好几门了。
5: 哎呀，那可真不错了。
6: 梅莲，梅莲，梅莲。王仲茂两口子不知道怎么了，吐得一塌糊涂，现在卫生员又不在，能不能过去帮着看一看呢？
5: 可是连长，我行吗？
6: 哎呀，咋不行啊，你平常不是跟卫生员学了点吗？哎呀，梅莲，再说你又自学了中医，这次就当练兵了。
1: 就是，梅莲，你就试试吧。
5: 试试吧，试试。
1: 我们平常有点病时，你不是都用你的小方法给我们治好了吗？
5: 对啊，连长，我真行吗？
6: 什么行不行的？情况紧急，赶快去吧。
5: 好，我去了。
7: 去。
8: 威廉，他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9: 连长，他们这情况可能是食物中毒。
8: 食物中毒？
9: 这样，我先给他们扎针，你去把卫生室的门打开。
8: 哎，好好好。
9: 我想想，李叔叔是怎么弄的？开药瓶，扎针，然后输液。对对，就是这么做的。
10: 连长，他们醒了。
8: 醒了？
11: 上来看看去。
10: 他们醒了？
1: 又醒？真的醒过来了？
11: 好多了，真厉害啊！
8: 是啊，威廉呐，太棒了呀！
11: 威廉，没看出来？哎呦，这小姑娘还真能干啊！
12: 是啊，是啊，是啊，
13: 威廉太棒了。
2: 这是梅莲此生第一次正式的医治病人。在这个偏僻的连队，由于连队领导和职工们的信任，让他把这对因为误食蔬菜残留农药中毒食物的夫妻成功救治过来。这个小小的成功让整个连队沸腾。
5: 你的函授学完了，该毕业了。
9: 不知道，这算起来，我也学习了五六个年头了吧？
5: 哎呀，太不容易了。如果今天是好消息，我一定告诉大伙儿们，我们一起祝贺一下。
9: 好啊！如果我有好消息，我一定请客，让大家都乐一乐。
5: 好，一言为定啊！
9: 一言为定。
14: 梅莲。
9: 哎。
14: 梅莲，快！你的信件必须你本人签字才行，邮递员在连部等着你呢。快，跟我去连部。
5: 哎，梅莲，这课你请定了吧？我看十有八九是你的毕业证书到了。
9: 我去看看。哎，别忘了把线拉直了，这可是防止牲畜越界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5: 哎呀，好了好了，你快去吧，剩下的我来。
14: 快走快走，梅莲。
9: 好。
15: 你就是梅莲吧？
9: 对啊。
15: 来，给你。
9: 这
15: 是山东齐鲁大学给你发的，快来签个字儿。说起来啊，这可是我给你们连队送的第一份从内地院校发来的信。
14: 梅莲，快接呀！你怎么还不敢接呀？那好，我来帮你拆开。哟，是毕业证！太厉害了，梅莲。

0: 贺你啊啊！
1: 谢谢，谢谢，我太高兴了。
0: 威廉，威廉，你这跑哪儿去啊？

几个月之后，梅连军连队的推荐和团长的考核，被正式任命为基层连队卫生员，从此走上了他的从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0: 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下集。作为连队的一名基层卫生员，梅莲深知这里山高路远，地处偏僻，几十年来看病就医一直是周围老百姓和职工群众的老大难问题。他选择这份职业，就是要完成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
1: 来，梅莲，把药吃了。
2: 好。
1: 哎呀，你看你这病，我再给你测下体温吧。啊，
2: 不碍事的。国军，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
1: 你呀，跟你结婚这些年一天到晚的见你忙，什么时候你能知道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
2: 啊，
3: 梅医生，梅医生，梅医生，
1: 夏立汉，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3: 快快，我家的阿姨顾里要生了。
2: 啊，夏立汉。
3: 梅医生，
2: 你刚才说阿姨顾里要生了。
3: 是的。
2: 她不是还有十来天才到预产期吗？
3: 是的。哎，梅医生，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2: 没事，我就是有点感冒。
1: 什么没事儿？都高烧两天了还没事儿？
3: 那梅医生，那你就好好休息，我再去找别的医生吧。
2: 别走。夏立汉，你先告诉我阿姨古丽的情况。
3: 今天吃过早饭，她就有些肚子疼，我想没事，也就没有去管她。可是到了下午，她越来越疼，羊水五点多就破了，我就赶快找你来了。
2: 很快就要生了，
3: 是的，
2: 快！哎，
1: 梅莲，你没事吧？梅莲，
2: 国君，给我把药箱拿来，收拾收拾，我得赶紧走。
1: 姐姐，走什么走啊？你都这样了，还走啊？梅莲，你就让夏立汉去找其他的医生吧。
3: 是的，
2: 不行，
3: 我
2: 不行。阿姨古丽的情况我最清楚，这要是再去其他连队，又要多走几公里的路。根本来不及。
1: 哎呀，你呀，这
2: 夏立汉，赶紧走。
1: 可
3: 是梅医生，你这
1: 样，哎呀，走吧，
2: 走。
3: 梅医生，慢一点啊，慢一点，
2: 快走。

0: it.
1: 梅医生，谢谢，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小巴拉终于安全落地了。哎呀，辛苦你了，这是我们草原上的守护神呐。
2: 医生，我叔叔在夹馍厂病得很重呢，已经几天几夜都没有睡着觉了。
3: 你先别急，我收拾下药箱啊。
2: 你们是不是又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急个嘛，我不太清楚。今天嘛，我去趟房子，谁知道他已经头疼了好几天了，连饭都吃不下去。
3: 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回去把我女儿托付给邻居，咱们就赶紧走啊。
2: 好呢，好呢。

0: 罗姐姐，
1: 怎么了？
0: 我得去夏牧场看达利汉大叔。
1: 哦，他又病了。
0: 这月月又得拍头给您了。
2: 没事，你去吧，
1: 放心啊。
2: 我一会儿把月月从幼儿园接回来。我看你啊，天天就没有个上下班的时间，
1: 老公又经常出差，
2: 孩子跟着你真是遭罪。
0: 没办法，达利汉大叔病得很重啊。
1: 你去吧，
0: 放心啊。
1: 哎，我走了。
2: 哎，
3: 慢点啊。
4: 这都得了十几米了，喂，梅一山，你有没有伤到哪儿啊？梅一山，实在不行，咱们回去吧啊！
0: 没事，没事，完事了，来，咱们走。
4: 梅一山，来来来，我扶你上马啊！来，
0: 走吧。
4: 好，
0: 还是你叔叔要紧。
4: 走走走。
3: 驾！驾！

0: 我们懂了。
1: 好。梅医生，你来了，我爸爸他……
2: 别急，别急，我先看看。
0: 给你坐坐坐，
2: 先量个血压。
0: 来。
2: 哎呀，血压怎么这么高啊？啊，这都心衰了。这种情况是不是都好几天了？啊，你们是不是没监督他按时吃药啊？
1: 哎呀，这两天他只说想睡觉，我想可能是前两天我们专程他累了嘛，休息一下就没事了。谁知道这么严重啊，梅医生。
0: 梅医生，他这个样子该咋办呢？啊，
2: 我先给他打个点滴。哦，你们记着啊，像他这样的年龄，血压一定要控制住。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2: 幸亏今天及时，再晚可就……哎呀，我说你们啊，以后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立即通知我，知不知道啊？
1: 知道了，梅医生，就是不想麻烦你。您看，这又让你冒着雨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
0: 就是呢，刚才在来的路上，梅医生被马拖了，差点出事情。
1: 啊，梅医生，你差点出事啊！
0: 就是呢，你现在看看，他手上、胳膊上都是伤。
1: 我看看，梅医生。
2: 没事，没事。哎呀，好了，病人现在稳定下来了，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了。
1: 哎呀，梅医生，你对我们牧民太好了。
0: 就是，太好了。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前两年我得急性阑尾炎那次，我身边还带着个1岁的女儿。半路上我们车坏了，要不是碰到几位哈萨克族兄弟骑着马把我护送到团部医院，我早就没命了。哼，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到现在还没找到送我的那几位兄弟呢。
1: 哎，就是嘛，人与人啊都是越帮越亲。
2: 是，
1: 你看我们在草原上知道你，还是从阿姨姑里那里听说的。
0: 就是的，就是的。哎，
2: 那都啥时候的事儿了，再说我也没做什么嘛。
1: 哎，你还说呢，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你看当年阿姨姑里才20出头啊，在家做饭把双脚烫伤了，我们牧民嘛又不懂，还按照旧习惯在脚上抹新鲜的牛粪，这又是大夏天，双脚烂了不说，还发出一股恶臭味。你呀，不仅不嫌弃，还让阿姨姑里住在你们家里面治疗。
0: 哎，梅医生，这件事情嘛，在草原上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个时候嘛，是结膏的季节，下里汉在下牧场放牧呢。家里面嘛，1岁的娃娃没有人照顾，你妈为了方便他们，把夏里汉的娃娃接到你自己家去住了。我们生活习惯也不同，你妈在自己家单独架设了一个锅灶，给娃娃做饭、处理大小便，这些事情嘛，连我们自己亲人都做不到呢。
1: 是啊，从那以后啊，我们这牧民都说草原上来了一名好医生嘛，还说相信梅医生就像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样嘛。
0: 梅医生，你为我们牧民做的事吗，可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了。
1: 是啊，
2: 什么，真的。
1: 就拿阿姨姑里来说，听说你自己上山给她采药看病啊，在你家住了将近1个月，总共才花了800-900块钱。这要是到县城去看病啊，不花个30000元钱才怪嘛。最让我忘不了的，去年我生病没有钱，还是你自己拿钱给我的。
2: 在这大山里头啊，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嗯，
2: 我不帮助你们，帮助谁呢？是不是？
1: 梅阿姨，你就像我妈妈一样。

0: 妈，你回来了。
1: 月月，吃饭了吗？
0: 吃了，在蛾子阿姨家吃的。妈妈，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你了，你干什么去了？我的六一儿童节演出你都没来，你是不是我妈妈呀？
1: 啊，月月，妈妈呀是去达里汉爷爷那儿了，爷爷病了。
0: 每次都是这样，那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都需要你照顾，就我不需要。我不想要你这样的妈妈。
1: 好了好了好了，月月，妈妈是医生，你说医生是不是就要随叫随到啊？啊，你想想你每次生病的时候，妈妈不是也陪在你身边吗？
0: 才不是呢，我上次生病发烧，你给我吃了药就去山里了，一走两天都把我忘了，还是隔壁蛾子阿姨照顾我的。
1: 月月，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给你道歉啊。好了，月月，妈妈一会儿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汤灸片，好不好？
0: 汤灸片，嗯，好。
2: 朱医生，
3: 啊，
2: 朱医生，
3: 哎哎哎，
2: 快快，王振和老婆不行了。
3: 哎呦，快快快快，先把他平放到床上。
2: 好好好，
3: 来来 来，我看看。
2: 躺平，放床上。哎呀，
3: 这以前好像是梅医生给他看过病吧？
2: 啊，对对。
3: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4: 哎
3: 哎，梅医生啊，那个王志和家的阿姨犯病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4: 先别着急啊，
3: 啊，
4: 先掐着病人的人中穴。
3: 哎呦，刚才掐了，不行啊。要不这样，您派救护车上来，把他接到医院去吧。
4: 先听我说，别着急
3: 啊，
4: 他是癔症患者。
3: 哦，
4: 这个时候先让病人平躺着。
3: 哦，好，已经平躺了。
4: 来，我给你讲几个穴位。
3: 好的好的。
4: 你扎一下病人的十宣穴。
3: 十宣穴。
4: 对。
3: 哦，好好好好。
4: 然后是百会穴。
3: 百会穴。哦，好，然后呢？
4: 涌泉穴。
3: 涌泉穴。涌泉穴。哎，梅医生，
4: 哎，
3: 这个涌泉穴的具体位置在？
4: 这个具体的位置吧。
2: 醒了，你看
3: 醒了，哎呀，
2: 哎呀，哎呀，还是梅莲的方法好使。
3: 是啊，是啊，
2: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给你阿姨看病的。
3: 哦，
2: 他调走了，这你又接上了，多好啊！
3: 可不是嘛，我呀是个学西医的，都被梅医生速培成中医了。哎，
2: 哎呀，咱们这儿缺医少药，还真得要你们这样的医生才行。
3: 才来了短短的几个月，已经跟他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医方面的知识了。哎呀，我真的觉得梅医生不容易啊。
2: 就是啊，梅莲呐，不光给咱们本团的职工看病，还给玉民县的牧民看病。
3: 嗯，
2: 咱们这谁不知道啊？那真是随叫随到，没啥说的。
3: 是，
2: 真是民族团结的好榜样，
3: 好医生。
2: 嗯。朱医生，真是辛苦你了。哎，你不休息一下，这是在看啥呢？
3: 哎呀，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梅书记留下的病历。哎，你看啊，马尔赞，这是肺炎；帕利达，急性阑尾炎；曼纳别西初产；库尔纳肝炎、高血压；还有这个王忠，车祸。头部缝合。
2: 嗯，
3: 哦，还有之前的王仲茂夫妇，他们15

0: 一连就天天去他们家给他斟酒。你还别说，一个月以后，月阿姨就可以下床走动了。
1: 是吗？
0: 嗯。
1: 啊，前两天，啊，李奇英阿姨来打针，还跟我说梅书记啊，用自己的头发烧成了焦灰，为他治疗鼻出血的事情呢。
0: 哦。
1: 这太神奇了吧！我有点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土办法呀？
0: 这你可得多向梅莲学习
1: 是
0: 了。
1: 啊。
0: 他呀，也就初中毕业，但是人家自己自学中医，还拿到了大专毕业证呢。听说，为了学好这门技术，他刚开始都是在自己身上试着扎针的。
1: 真的？
0: 当初我还问他，你为什么学中医呀？他说，咱们这儿缺医生，少西药，但不缺中药材呀。再说，中医虽然费事儿，但节省钱呢。
1: 说的有道理。
2: 哟，蛾子姐在呢。
0: 啊，来了，
2: 你们这聊什么呢？哎，小猪啊，
1: 哎，
2: 我今天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头闷闷的，你帮我看一下。
1: 哦，好的好的，啊，这样，你先坐下啊，我给你量一下血压。
0: 桂枝啊，我正在这儿跟朱医生讲梅莲呢。
2: 讲梅莲呢？
1: 嗯。
2: 哎呦呵，那可得好好给他讲一讲。没有这二丫头，我家老头20多年前就得进黄土了。哎，要说这样，还是1987年的事儿呢。
0: 1987年，
2: 哎
0: 哟，梅莲那时候也刚刚20岁呀，他那时候就给你家老头看病了？
2: 啊，可不是。哎，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是1987年11月27日。嘿，下午刚刚吃过晚饭，咱这雪呀已经下得很厚了。我家老头子突发脑溢血，我到连里卫生室找医生，可医生去团部了。我就想起了从14连回来探望父母的梅家二丫头。老吴，老吴，哎，梅莲在不在家呀？
0: 在家。你咋了？咋这么急呀？啊？
2: 哎呦，我家老头子刚吃过晚饭，突然晕过去了，连那医生也不在。听说你家二丫头回来了，让她帮着看看呗。
0: 好好好，
3: 吴阿姨，我先跟您去看一下，可要是不行的话，还是送团部医院吧。
2: 哟，那没办法呀，医生不在，连对卫生室也打不开，药也没有，这么大的雪，又这么晚了，哪有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3: 吴阿姨，您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先扎针试试，看看行不行？
2: 哎，行行行，那咋不行呢？到这个时候了，我相信你。哎，快快，二丫头，快走。
3: 好，好。
0: 桂枝，后来怎么样啊？
2: 嘿。你们还别说，哎呀，那个二丫头啊，去我们家以后
0: 啊，
2: 给我家老头扎了10几根银针，10几分钟后啊，那老头子的牙关就松开了，
0: 啊，
2: 随后他的眼睛也慢慢的睁开了，
0: 真是万幸啊！
1: 是啊，
2: 哎，可不是嘛，我家老头能活到现在，真是得感谢梅医生啊，要不是他，我都不敢想我们家会成什么样啊。那天也真是，哎，好像老天爷都在跟我们作对。哎呦，我们家老头这刚刚苏醒，那边连队的戴兆荣要生孩子了。
0: 哦，
2: 嘿，他家几个人都像疯了一样的来找二丫头。
4: 小梅，小梅，你能不能帮我一起看看，你嫂子就快要生了。
3: 是啊，医生，可是我没接生过孩子啊，我只在医学书上看过。
4: 哎呀，小梅，没接生过你也行。
3: 没事，你是卫生员呀，我们相信你。
4: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来，梅医生，跟我们走吧，走走走，
3: 走吧。
2: 哎，哎呀，最终呢，那天小戴的孩子安全的出生了，
0: 啊，
2: 我家老头子也脱离危险了。二丫头从晚上8点忙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呢。
0: 哎呦，
1: 哎呀，真是不敢想象哈。
2: 嗯，
1: 那个时候他又那么年轻，而且呢又刚刚当卫生员不久，你说他怎么会有那个胆量来做这种事情呢？
0: 说的是，啊，
1: 太不可思议了。
2: 哎，实际上啊，在那种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想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哎，可是没想到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丫头竟然用几根银针 救活了我家老头，还安全的把孩子接生出来了。

0: 你们说，当时他那么小，还真不简单呐。
1: 是啊，
2: 是
1: 啊，不简单，
2: 太不简单了。哎，桂枝啊，这个是我给你开的药，
0: 哎，
2: 一定要按时吃啊，吃了就没事儿。
0: 哎、啊，好好好，谢了哈、
2: 啊。好的好的，那不送了啊。
0: 哎，那我先走了。
2: 哎，好，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罗子姐，
0: 哎，
2: 谢谢你，还帮我收拾卫生室。
0: 嗨，应该的，梅莲在的时候，也没少帮我们呢。
2: 哎呀，是啊，梅书记，这些年真不容易啊。前些年，她丈夫也因病去世了。
0: 说的是啊，你说她哈、啊，把别人的病都治好了，可自己的丈夫却没有时间管，两口子都忙着工作。
2: 哎，
0: 我记得李连长是在出差的时候，突发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2: 对，
0: 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哎呀，要是提前看一下，也就不会出事了。
2: 哎呀，谁说不是呢？真是太可惜了。你说，这梅医生咋没带他去大医院去看看呀？
0: 哎呀，看倒是看了，
2: 啊，
0: 听说需要动一个小手术就行了。可梅莲一直没时间，还说等到那年春节以后就去石河子医学院动手术呢，这还没等到呢。2003年1月6日就走了。
2: 儿子姐啊，我觉得我要向梅书记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0: 哎，他这些年做的事儿啊，一般人都做不到，成年累月的不分昼夜的上班呢、啊、你说夏季还好说，到了冬季连队职工都不忙了，他也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吧，可他还是按时上班。他上班的时候职工们在忙着自家的事儿，他下班了职工来看病了，我都说了他好多次，让他在卫生所的门边贴上那个上下班的时间，让大家在规定的时间来看病，可他呢从不，很多时候忙得一天都顾不上吃饭，好几次他都晕倒在卫生室了。哎
2: 呀，梅书记可真是有大爱啊，他是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了病人。
3: 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你一路走来没有后悔过吗？我说哪有什么后悔呀，我是幸福，从心底涌上来的幸福，因为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人们叫我巴尔鲁克山的白衣天使，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4: 据统计，20多年来，梅莲在巴尔鲁克山接生了60多个孩子，医治病人上万人次，为病人看病借钱垫付医药费达6万多元。他通过中医诊治的病人已经达到80多例，从来没有向他们收过一分钱，仅此一项就为病人节省费用达几10万元。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白求恩奖章获得者、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荣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风雪红梅》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B 级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B 级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

0: 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6.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到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

0: 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智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智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长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船主加埃塔诺向弗朗兹讲到了为什么商船回不到码头，为什么船员不出面申诉的原因。弗朗兹想，如果在决定此行之前船主告诉他这些话，那么他对此行会反复考虑一下的。然而此刻他们已经出发了，他觉得再往后退是怯懦的行为。他就是这样一种人，虽然不愿意平白无故地去冒险，但是如果危险临头，他也就会冷静地迎上前去。他又是属于既冷静又果敢的一种人，把生活中的危险只看成是决斗中的对手。他们记下对手的招式，颠估他的力量，闪开一下只是为了喘口气，但绝不会显得自己是怯懦。他们一眼便看出自己的优势所在，只一箭便结果了对方。他接着说道，
3: 算了吧，我走遍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并在爱琴海周游过两个月，我可从没有见过一个海盗或者是一个海盗的影子。
4: 因此我说这些呀，不是为了让阁下放弃这趟旅行，阁下问到我，我就如实回答，仅此而已。
3: 好吧，亲爱的加埃塔诺，您这番话非常有趣，因此既然我想尽可能长时间的回味一下，那就往基督山驶去吧。
2: 此刻小船已经迅速接近这趟航行的终点，风势很大，小船以每小时6至7海里的速度行驶，船越驶越近，小岛在夕阳的余晖中明晃晃地从大海中脱颖而出，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岩石像火药库里的圆形炮弹似的摞在那儿。在岩层的缝隙间，欧石南红艳似火，树木苍翠欲滴。水手们虽然表面上显得十分镇静，但显然他们已经提高了警惕，目光注视着他们滑行其上的平滑如镜的广袤的海面。海面上只有几条渔船扬起了白色的风帆，排列在地平线上，如同擦浪翻飞的海鸥在轻轻地晃动。在他们离基督山15海里处时，夕阳开始在科西嘉岛的后面沉落，群山在右手闪现，在天穹上勾勒出锯齿状的身影，一堆堆岩石如同巨人阿达马斯托呲牙咧嘴地矗立在小舟之前，把残阳藏在身后，只是上半身被染成金光灿灿的一片。慢慢的，海面上升起了阴影，似乎要驱散渐渐熄灭的 最后一抹余晖，日光终于被推到锥形岩礁的峰巅，在那里稍事停留，把山顶染得血红，如同燃烧着的火山的峰顶一样。阴影则从它侵占的岩山底部渐渐上升，终于慢慢侵吞了峰顶。忽然间，整个小岛就成了一座灰蒙蒙的大山，颜色越变越阴暗。半个小时过后，天色完全变黑了。幸好水手们是在他们熟悉的海域航行，他们对托斯卡纳群岛了如指掌，认得岛上的每一块岩石，因为置身于包围住小船的浓重的黑暗之中，弗朗子是并非没有一点顾虑的。科西嘉已经完全消隐了，基督山也看不见了，但是水手们似乎个个都长着一对猞猁的眼睛，能够在黑暗中辨认方向，而掌舵的舵手也没有半点犹豫不决的样子。太阳落山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突然弗朗子在左侧四分之一海里处似乎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但是他根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担心自己会把几片浮动的云看成是陆地，从而招来水手们的嘲笑，于是他依然保持沉默。突然在岸边出现了一簇火光，陆地也许会像是一片黑云，火光可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他问道，
5: 那亮光是什么呀？
4: 嘘，是火。
5: 哎，可您说过呀，岛上没人住啊。
4: 哎，我只是说没有人常住，可我也说过呀，这是走私犯的中转地呀。

0: 海盗？
1: 对，还有海盗。就因为这样，我才下令驶过小岛，因为正如您看见的，火光在我们的后面。
0: 可是这火光，与其说让我们担心，还不如说是安全的信号呢。那些人如果害怕被人发现，就不会点火了。
1: 啊，这不说明什么。
0: 倘若您在黑暗里能判断岛的方位，您就会看见这火光的位置从海岸线上是看不见的，从皮阿诺扎岛的方向也看不见，而只有从海上才能看得到。这么说，您担心这火光说明有坏人了？
1: 嗯，这正是应该弄清楚的。
2: 加埃塔诺说着，目光始终注视着那颗陆地上的星星。弗朗兹问道，
0: 怎么弄清楚啊？
1: 哎，您待会儿就看到了。
2: 说完，加埃塔诺与他的伙伴商量起来，他们讨论了五分钟，就悄悄地行动了。转眼功夫，船头调转了方向，于是他们又沿着原来的航向折回原路。掉头之后数秒钟，火光被一处隆起的地面遮掩，不见了。这时候，舵手又转舵，把小船驶向一个新的方向。小船正明显地接近小岛，很快就驶到了离岛不过50来步的海面上。加埃塔诺落下帆，小船停止不前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悄然无声之中进行的。再说，自船头掉向之后，船上再没有人说话了。加埃塔诺自从提出远游之后，就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了。四名水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面备好桨，随时准备划出去。由于是在暗中，这样做并不困难。至于弗朗兹，他以我们已经熟悉的冷静的态度查看着武器。他有2支双筒枪和1支马枪，他把3支枪都装上子弹，检查了一下枪机，静等着。在此期间，船主把他的厚呢上衣和衬衫脱下，把裤腰扎紧。他本来就赤着脚，因此没有鞋袜可脱。一旦变成了这副装束，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衣服都脱光了之后，他就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上，示意大家保持绝对的安静。自己则潜入水里，极为谨慎地向岸边游去，谁也听不见一点声响，只是他的动作泛起了粼粼水纹，他们可以据此追随他的踪迹。很快，水纹也消失了，显然，加埃塔诺已经上了岸了。小船上的所有人都静候了半个钟头，然后他们又看见在岸边漾出同样银光闪闪的水纹，并向小船靠近。不一会儿，加埃塔诺猛划了2下，便爬上了船。弗朗兹和4个水手一齐问道：
1: 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西班牙走私犯，其中只有2个科西嘉强盗。
0: 那么，这2个科西嘉强盗和西班牙走私犯混在一起干什么呀？
1: 哈，我的天主啊，阁下，人们总是相互帮助的。这些强盗常常在陆地上被宪兵和海关人员逼得走投无路。好啊，他们发现那里有一条小船，小船上有几个像我们这样的棒小伙子，他们就跑来请求上我们的船。拒绝帮助一个被追逐的可怜虫是不应该的，我们就收容了他。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出海了。我们并不破费什么，然而却救了一条命，至少是使我们的一个伙伴获得了自由。兴许机会来了，他会记得我们给他的好处，也会给我们指定一块安全的地方让我们寄存货物，而且不会受到好管闲事人的干扰。
0: 啊，原来如此。您自己似乎也有点像走私犯呐。啊，我亲爱的加埃塔诺，
1: 有什么办法呢，阁下？什么都得干一点，这得过日子嘛。
0: 啊，这么说，您与此刻在基督山落脚的那些人是老相识喽？ 差不多，我们这些水手啊，就如同共济会的会员，打几个暗号就彼此相识了。您认为我们也上岸的话，无需有所顾虑吗？
1: 绝对没有，走私犯不是强盗。
0: 不过，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呢。
1: 我的天主啊，假如他们当了强盗，那可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当局的错。
0: 怎么回事啊？
1: 肯定是这样的，当局追捕他们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他们撂倒了个把人。要知道，报复是科西嘉人的天性啊。
0: 撂倒个把人是什么意思？暗杀了一个人吗？
1: 我的意思是说，杀了一个仇人，两者可大有区别啊。
0: 啊，那好吧，去请求走私犯和强盗接待我们吧。您认为他们会同意吗？
1: 毫无问题。
0: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
1: 四个，阁下。加上两个强盗，一共是六个。
0: 哈，我们正好也是六个。倘若这些先生居心不良，我们旗鼓相当，因而可以制服他们。好，我再说最后一遍，去基督山吧。
1: 是，阁下。但是，您能允许我们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吗？
0: 这话怎么讲啊，亲爱的？请像涅斯托尔那样明智，像尤利西斯那样谨慎吧。我何止是允许您，我更鼓励您这样做呀。
1: 那好，现在保持安静。
2: 对于像弗朗兹那样的能够正视一切事物的人来说，当前的处境虽不能说是危险，但也不能等闲视之。眼下是一片黑暗，他孤身一人飘荡在海上，身边的那些水手对他不熟悉，也没有理由对他忠诚。那些水手只知道他腰上带着几千法郎，有十次之多。他们盯着弗朗兹那几件相当漂亮的武器看，即便不是出于羡慕，也是出于好奇。从另一方面看，弗朗兹除了那几个人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保护。他即将靠上一个小岛，小岛的名字带着浓重的宗教色彩。但是弗朗兹觉得，这些走私贩子和强盗，除了给他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待遇而外，似乎不会给他别的礼遇。再说，那个早底沉船的故事，他在大白天听起来，似乎是在夸大其词，而在夜间，却觉得真实可信了。于是他此刻置身在这也许是想象出来的双重危险之中，目光紧随着这些人，手里紧握着武器。这时水手们升起了风帆，在水上又驶上了他们刚才已经离过一个来回的航道。弗朗兹已经有点习惯于黑暗了，穿过夜色，他能够辨别出小船与之擦边而过的花岗岩巨人了。当船再次驶过一块岩石的尖角时，他终于看见了火光，比先前更加明亮，并且有五六个人围坐在火堆旁。火堆的反光延伸到百步之内的海面上。加埃塔诺顺着火光行驶，但是始终让小船位于没有被照亮的暗处。接着，当小船驶到那堆火的正面的时候，他就把船头直接对着那堆火，毅然决然地驶进光圈之内，嘴上哼起一首渔歌。他独自一人领唱，他的伙伴则齐唱叠句部分。围着火堆而坐的人一听到歌声便都站了起来，走进小码头，目光紧紧盯住小船。显然他们竭力想弄明白来船的实力和意图，他们似乎很快就摸到底了。除了留下一个人站在岸边而外，其他人又都重新围着火坐下。火堆上正烤着一整只羊羔。当小船驶到离岸20来步远时，站在岸边的那个人提着马枪，仿佛哨兵在等待巡逻队似的，机械地做了一个手势，并且用萨丁岛的土话喊道：“
1: 谁？”
2: 弗朗兹不慌不忙地 打开双筒枪的扳机。加埃塔诺与此人交换了几句，弗朗兹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是能够肯定与他是有关的。船主问道，
0: 阁下，你愿意自报姓名还是隐姓埋名啊？
1: 我的姓名应该完全保密，所以您只要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法国游客，到此地来玩玩。
2: 加埃塔诺转达了这句话之后，那个哨兵向坐在火堆旁边的一个人吩咐了几句，那个人立即站起来，在一堆岩石之间不见了。一时间谁也不作声了，似乎每一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那份事情了。弗朗子忙着下船，水手在收帆，走私贩子继续烤羊羔。不过虽然大家表面上漫不经心，实际上却还在互相审夺着。走远的那个人突然又出现了，他是从刚才离去的那条路的对面返回来的。他向那个哨兵点头示意，哨兵转向他们这一边，只说了那么一句意大利语，那句话可以同时被理解成请来，请进，欢迎您，别客气，您是这里的主人。他就像莫里埃说的那句土耳其话一样，以其内涵之丰富而使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惊叹不已。水手们没有等他说第二遍就猛划几下，小船便靠了岸。加埃塔诺跳上沙滩，又低声向哨兵交谈了几句，他的伙伴一个接一个走下船，弗朗兹是最后一个下来的。他把一支枪斜背在肩上，加埃塔诺拿上另一支，一个水手提着他的马枪。他那身服装既像是艺术家又像是公子哥穿的，没使主人起疑，因而也没有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把船停泊在岸边，迈出几步想寻找一个合适的露营地，然而他们走向的那个地点大概是放哨的那个走私贩子觉得不妥，因为他对加埃塔诺大声地喊叫起来，
0: 嗨，请别往那儿去。
2: 加埃塔诺咕哝着道歉了一句，也不再坚持，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去。而另外两个水手为了照路走到篝火旁去点火把，他们走了约莫30步，停在一片被围在岩石中间的小空地上，岩石上凿出几个座位模样的墩子，有点像让人坐着放哨的小小的哨所。在四周的岩石缝隙的泥土中生长着几株矮小的橡树和枝繁叶茂的香桃木。弗朗兹放低火把，从一堆灰烬上看出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舒适的去处的，也许他是基督山岛上那些流浪的来访者的一个常来驻足的所在。他先前做的种种设想已经被打消了。从他上岸之后，看见主人的接待虽不能说友好，但至少可以说是态度冷漠而平和的，弗朗兹的戒备心理也就消除了。而当他闻到在临近的露营地上正在烤制的山羊羔的香味时，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食欲上了。他把这个新的情况向加埃塔诺说了两句，后者回答他道，他们在船上备有面包、葡萄酒、6只山椿，还有一盆可以烤熟他们的旺火，要准备一顿饭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补充说道，
0: 再说倘若阁下觉得烤山羊的香气实在诱人，我可以用2只飞禽向他们换回一块羊肉。好，去吧，加埃塔诺，你去换吧，你天生就是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2: 这会儿水手们已经折下了几大把欧石楠，折了几捆香桃木和橡树幼枝，在上面点上火，于是一堆像模像样的篝火就升起来了。 弗朗子鼻子不停地嗅着烤山羊的香味儿，等待着船主归来。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船主出现了，他神色不安地向弗朗子走过来。
0: 哎，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啊？他们不同意交换吗？
1: 哎，恰恰相反，他们对头说您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头就邀请您去跟他共进晚餐。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功能神外，同时我们也介绍一下帕金森啊。嘉宾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我们的老朋友，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李建宇大夫。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功能神外到底是干什么的。李大夫您好，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神经内科有神经外科，功能神经外科它管的是什么，它和神经内科有什么不一样，有神经外科有什么不一样。
9: 外科主要是指有器质性病变，功能相对于的那个概念就是器质。什么叫器质概念？比如脑外伤啦、脑肿瘤啊，这些通过核磁啊、CT 啊都是能看到的。功能呢，就是比如你说你帕金森病也好，或者其他的疼痛也好，你去照个片子，也许一点变化都没有，它只是器官功能上的问题，而不是通过片子可以诊断的。就像帕金森病，你通过照个核磁啊，你也不能诊断它是帕金森病，只能从它的症状啊、它的药物反应啊来这方面来诊断这个疾病。
8: 也就神经外科管的是那些，就是我们一拍片子能看见是说，哎，这儿长了个东西，或者这儿畸形了，或者说这儿有
9: 血管畸形啊，
8: 对，或者堵啦，或者外伤的有一些是不是也属于他管哈？
9: 外伤一说，因为外伤你从照片的话，如果厉害点的话，也是能看上
8: 。但你们这个呢，是明明这个人行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举止出现了问题，但是你一照片子哪儿都看不出来。
9: 对，他只是。那个具体的组织啊、器官的功能上面的问题，而形态学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8: 这些功能包括刚才您举的是帕金森的例子哈。
9: 帕金森算运动障碍病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疾病。当然，功能神经外科还包括像疼痛方面的啊、癫痫啊、包括精神外科、脑瘫，这都算在功能神经外科里。
8: 都算你们这个外科领域哈。
9: 对，
8: 这个医生讲问题呢喜欢从疾病的角度去讲，但是患者就诊的时候呢往往是因为
9: 症状
8: 去就诊的。所以这个老百姓比如说有了哪些症状的时候要去考虑找你们。
9: 是这么几点啊。一个是像运动障碍病领域，比如说你开始手抖，这是最常见的，他们看手抖、头抖啊。当然这种病不一定都是帕金森病了啊，但是都属于运动障碍病这个领域的。
8: 等于说运动障碍在你们这儿是一个范畴。
9: 另外一个疼痛我们常说的，比如像腰腿痛，颈肩痛，三叉神经痛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叫面肌痉挛，就是面抽，就是眼睛抽在一起，
8: 嘴角
9: 一跳一跳的啊，
8: 这
9: 种算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说的叫抽羊角风，也就是我们说的癫痫。这种疾病在里面。还有就是精神类疾病，当然精神病不一定都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像强迫症啊、抑郁症啊，这些在国际上都可以通过那个手术的方法来治疗。
8: 我很奇怪一件事情哈，又讲的稍微深了点，比如说您刚才说器质性的啊，长了个什么东西，或者哪儿破了，或者哪儿堵了，那通过手术呢，我们把那个东西切了，缝上，堵的地方给它疏通了，这个我们知道怎么弄。这种哪哪都没有出现这个一个特殊的堵啊什么的情况，你们做什么呀？在这个神经上
9: 啊？这得分着说。小山运动障碍病领域主要通过现在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叫神经调控。什么叫神经调控呢？就是把 电极放在脑子里面，或者放在脑子皮层，
8: 嗯，
9: 或者说我们放在脊髓的表面，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调节神经的目的。
8: 嗯嗯嗯，
9: 因为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它是比如说这个部位它的功能亢奋，
8: 嗯，
9: 然后通过这种电的调节，让它这种亢奋的功能缓解下来，这样就症状就得到改善。
8: 哦，
9: 而且这种改善就是立竿见影。
8: 啊，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什么样的办法？
9: 剩下就是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三叉神经痛啊，这些都是因为三叉血管压迫到神经的原因。三叉神经痛跟面肌痉挛，包括舌咽神经痛，这一块都是因为这叫做血管压迫神经产生这症状，都是通过显微这个微创的手术把这个神经跟血管分开，然后中间垫个垫片啊，这样就达到治疗的目的。这
8: 就是
9: 也是一种手术方法。
8: 就是压在那儿了，给他给把压迫解除了就完了。
9: 对，我们真正做核磁啊，能看到的可能就是神经跟血管贴在一起。只要有这种表现，然后症状又比较典型，就可以做这种手术，
8: 也很好，等于给它松开就行了。
9: 还有一部分就是癫痫的手术。癫痫的手术最主要的还是脑子里有个质纤灶，那质纤灶这个东西通过好多是通过影像学是看不出来的，
8: 看不出来，
9: 因为它都是生物电的东西，是要通过电极来，就是我们说的脑电图。无论是这种头皮脑电啊，或者是把这个电极放在脑子里面来测这种皮层的脑电，来监测到这块脑子的放电异常，通过这个然后定位，最后把它切除，这个癫痫就可以治愈。
8: 功能神外呢是神经外科的一个分支啊，它有它独特的一套专业系统，当然功能神外治疗的病也比较多，其中帕金森是功能神外的专业人士们主攻的方向之一。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李建宇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帕金森是个什么病，为什么功能神外可以进行干预。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李建宇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帕金森病。那具体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帕金森，我们从头讲讲吧，这是你们每天这个门诊当中接触量非常大的一块，是吧？哈，我自己都有感觉，我发现我以前呢，帕金森这三个字呢，常常是从这个电视里边、影视剧或者说是一些报道里边说某某名人帕金森这样知道的，但是最近发现身边开始出现的这样的例子，哈，是这个病是我关注的问题，还是这个病有一个发病趋势的一个变化？
9: 确实，这个病在人群中大概发病率大概1%左右，尤其是在中老年病人这比如说中老年人群中，可能发病率更高一些，轻有重了，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去怎么治，可能只是在神经内科啊进行服药一些这种治疗，所以发病率还很高的。
8: 先说说这是个什么病吧。
9: 这还是帕金森病，还是个老年的退行性变疾病，
8: 还是老年的。
9: 对，原因至今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帕金森病，但是它确实是脑子的这个黑质的这个部分退行性变以后，它这个释放的多巴胺能的这种神经递质的减少，导致的这种所有的症状的产生，大概是这个原因。服药也是服的所有这些药都是补充这种递质的。
8: 这种递质就是多巴胺类的还是什么？
9: 多巴胺
8: 啊。他刚才说了导致他一些功能的变化哈。
9: 帕金森病主要的四大症状嘛，震颤、僵直、迟缓和姿势障碍，这四大主症是帕金森病典型症状。
8: 一个一个给我们讲一讲吧，比如说震颤，老年人上了岁数开始有一点抖，这个好像挺常见的，怎么能鉴别出来他是帕金森？
9: 震颤是这样，震颤也分很多种。帕金森典型的震颤就是静止性震颤，就是你完全放松的情况下，病人还在震颤。还有要鉴别的就是一种动作性震颤，就是平常你看不出来，但是他一拿杯子，
8: 他就开始抖。
9: 哎，对，还有一写字就开始抖，这种叫动作性震颤。 这种震颤不是帕金森的典型表现，是我们可能需要鉴别的另一种疾病，叫特发性震颤，或者说叫老年性震颤、良性震颤，都是这一种病。这跟帕金森病是两种疾病。
8: 正好他的症状有点翻着，是不是稍微有一点？
9: 帕金森病除了震颤以外，主要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8: 还有其他的，
9: 那个震颤就是单纯的，像我说的单纯的一个震颤。
8: 帕金森，您说是这个叫什么？是静止性的？
9: 静止性震颤。
8: 那比如说他拿杯子的时候呢？
9: 他拿杯子的时候，他做运动的时候，这种震颤是消失的或者减轻的，
8: 反而好一些。
9: 哎、对对对，
8: 哦、
9: 他呆着的时候有一种叫搓丸样动作，或者点钞样动作、那是最典型的帕金森病震颤。
8: 哦。这是一种哈、还有一种呢是
9: 你说帕金森病症状是吧、
8: 对对、
9: 就是僵直，他那种僵直也是很有特点的，我们管它叫齿轮样僵直，就是你去被动的活动病人的上肢的时候，你感觉他那种那个肢体是像齿轮样咯吱这种感觉啊、正常人你应该没有什么阻力，但是你这块活动它的时候，你能感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阻力，这是典型的这个病人的僵直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行动迟缓。
8: 您说那个僵直的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被动，是说比如说我患者自己主动的屈我的胳膊，这是没问题的，反而说的比如医生说我给你检查检查吧、说是给你活动活动吧，他就特别的那个阻力特别大那种感觉。
9: 他也是慢一些，但是你不活动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我们管叫肌张力、不知道他肌张力什么样，肌张力是一种被动的检查，自己的话检查或者肌张力就是医生在检查病人的时候，这种肌张力是一种增高的，是一种齿轮样增高的肌张力。
8: 还有第三种就是
9: 第三个就是迟缓。
8: 迟缓
9: 因为老年人嘛岁数大了都是慢，然后帕金森病这种慢会比一般的老年人要慢得多。而且帕金森病是这样，一般都是一侧起病，逐渐波及到另一侧，所以它症状肯定是一边轻一边重。
8: 偏着的有点。
9: 对，他有你一般你问他都会说哪边厉害啊，他都会告诉你一侧，他不会说两侧差不多，那种很少，那种很少。还有一个就是姿势障碍，所谓姿势障碍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典型的帕金森病的模型，就是病人那个哈着腰，
8: 哈着腰
9: 然后起步的困难，小碎步往前冲，这种是最典型的一个帕金森病的姿势障碍。然后如果帕金森病到了晚期的话，他平衡有问题，就是你向后拉他的时候，一般人就是会保护性向后退，但帕金森病人有时候这种退的就会慢，或者甚至会摔倒。
8: 是这样子的，
9: 姿势障碍一般出现的比较晚。
8: 比较晚一些，
9: 晚期一些。
8: 这几个症状里边，震颤是比较早出现的，是吗？
9: 最早出现的是震颤、僵直、迟缓，
8: 这都是比较早，也没有特别分说谁先谁后。
9: 没有，不一定，有些人没有震颤，也是帕金森病，也有
8: 哈，
9: 不一定四个都有。
8: 不一定，就是有一个症状也有可能是，
9: 也有可能
8: 甚至这四个症状都不那么明显。
9: 对，它不一样，有些以震颤为主，有些以僵直为主，甚至完全没有震颤的也有。
8: 完全没有
9: 震颤
8: 的
9: 也
8: 有
9: 啊，也不是就不是帕金森病，这倒不是。
8: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因为每天都要见同事哈，附近上班的人，然后呢上了一定的岁数，快到60的时候呢，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没见他，再见的时候发现他呢走路感觉慢了很慢，以前骑自行车什么都没问题，然后感觉整个那个动作稍微有点直，那个直是就看他呢不灵活了。我当时就问我说：“您是最近腰受伤了吗？感觉是好像腰受了个伤一样。”他自己也说：“他说我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反正感觉哪都不对。”最后大概拖了几个月以后，诊断结果是帕金森。他最早期出现那种感觉，特别像受了伤以后不敢动腰那种感觉。
9: 是他看着是僵硬，
8: 僵硬一些。
9: 对，就是僵硬。
8: 对，甚至胳膊也不没有那个
9: 不
8: 摆
9: 的。好多病人最早发现，这手摆，那个手不摆，它不对称嘛，所以说好多人是这么发现的，也有。
4: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刚才讲的是症状哈，虽然说原因不明，我们可以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因素跟它的关系密切哈。年龄肯定是一个因素，是吧？
9: 对，一般是50-60岁吧。开始起病比较多一些。
8: 比如说他这个有遗传吗？
9: 没有，
8: 没有遗传。
9: 很多病人， 相反
8: 问这个问题，
9: 我刚才说的那个特发性震颤，
8: 嗯，
9: 那种病人大概60-70%的病人会有那个家族史，
8: 哦，
9: 就是您说的遗传，问问，一般说，哎，父母啊或者兄姐妹有啊，有啊，那种一般都是那个特发性震颤，帕金森相对来问来说很少，偶尔有家族性的，但是占的比例不高，一般都是散发的，
8: 性别有没有一个？
9: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男女比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8: 比如说他之前有过脑部的其他问题，
9: 嗯，
8: 像什么外伤啊，
9: 哦，
8: 或者有过一个轻微的卒中啊，等等啊，这些对他有没有影响？
9: 这就是另一种叫继发性帕金森，我刚才都谈都是原发性帕金森，还有一种叫继发性帕金森，或者叫帕金森综合征。我们最常知道、最有名就是那个拳王阿里、那个就是可能脑外伤算是引起来的这种帕金森症状的，就是很多症状跟帕金森相似，这种的帕金森综合征。它唯一就是它不是它药效就没有像原发性帕金森那么好，因为它原因不是因为缺少这种递质产生的，所以它吃完效果就不会有那种戏剧性变化。而这种原发性帕金森在吃完药以后，早期的话几乎跟正常人是一模一样，只是在它药劲过去的时候它会有这些症状产生。但是要是有其他原因，包括您说的那个卒中的也好，或者是这种外伤的、或者是中毒的、窒息的引起的这相关的这种帕金森症状，这些病人的话，他们对药物反应都不一样。
8: 它虽然是一个跟年龄相关的，咱们先说原发的这部分，主要说原发这一部分哈，它比较多的开始出现症状或者出现问题，大概是在哪个年龄多一些？
9: 我们这样分哈，因为这个病本身都是老年性疾病，
8: 40岁
9: 以前我们管它叫青少年帕金森，这种病人可能占的比例可能也就10%左右吧，
8: 很少啊，
9: 绝大多数都是50岁以后发病的，这种病人可能能达到90%。
8: 还是50以后的要、
9: 啊、对对，
8: 要多一些。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病的发现的问题哈。比如说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大部分开始发现这些病，他们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刚才我们是从这个疾病的角度说四大症状哈，但是病人可能差大部分是从哪些方面发现，哎，我最近这个有点反常了，我需要去就医了，大部分是怎么发现的呢？
9: 当然震颤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病人觉得这个手不灵活，尤其是做一些精细的活动，
8: 开始出问题了，
9: 不灵活。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摆臂，僵直以后他走路他这臂不摆，别人看到的，哎，这些怎么不摆臂啊？
8: 对，
9: 大概都是最早从这些症来发现的。然后才去就诊，去就诊
8: 。就医的时候最难鉴别的区分的，就是那个特发性震颤是跟他需要鉴别一下的，是吗？
9: 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帕金森综合征，其实他刚才我说的外伤可能那是一类原因，其实还有很多也是那种，就比如脑子萎缩呀引起的那种帕金森综合征。其实帕金森病早期是真是很难鉴别的。我刚才说那些帕金森综合征早期吃完药以后多少也会有一定的反应，但是它进展会非常的快，到了2-3年以后它会出现一些帕金森病本来不该有的一些症状，这时候就容易鉴别了。真正早期你说我得病半年到底是帕金森病啊还是综合征啊，这种有时候不太容易鉴别。
8: 又讲了一个特别专业的概念需要跟我们区分一下，帕金森综合征和帕金森病不是划等号的
9: 啊，不是，因为好多病人来说，我说帕金森综合征，其实他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帕金森综合征。那种帕金森综合征来说，早期的症状也是这些，比如说当时。

0: 病，
1: 是两
0: 完
1: 个
0: 全
1: 病，
0: 就俩病。
1: 完全是两个病，完全是
0: 哦，
1: 两个病。
0: 对。
1: 帕金森综合征的话，做比如有时候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0: 嗯。
1: 可以看到脑子，比如脑干呀、小脑啊、桥脑啊，它是萎缩的，但是帕金森病本身不会，所以这也是一个鉴别的一个方面。
0: 帕金森综合症有之前，比如说有诱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里边吗？都没有，
1: 也不一定有，也不
0: 也
1: 一定，
0: 不一定
1: 对对，也不一
0: 啊。
1: 定，
0: 咱们刚才讲的这四大症状，主要是帕金森病，主要是帕金森病啊。一开始他们综合征和病一开始是区分不开的，
1: 对，
0: 就很难去
1: 早期有时候很难区分。
0: 区分开的到开始分叉那一块儿，他们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比如说有了吞咽的问题了，喝水
0: 嗯
1: 呛，咽东西困难，说话声音低，甚至发不出来音，这都
0: 嗯
1: 有可能。还有就最明显就是个平衡的问题。
0: 嗯
1: 他站起来，你往后拉他，他直接往下倒，这种帕金森早就两三年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不会有平衡的问题。
0: 也如果从老百姓的这个角度讲呢，我们理解呢，什么什么症状，什么什么征可能是轻一点的，到什么什么病是重一点的，
1: 这是
0: 这
1: 相
0: 俩
1: 反，
0: 这
1: 相
0: 是
1: 反，
0: 反着
1: 这
0: 的，
1: 正好正好正好相反，正好相反。
0: 对。
1: 帕金森病还算有的治，就是吃药也好，手术也好，这都是可以适合的。但是综合症就很难，药物效果反应不好，也不适合做手术。
0: 哦，对你们来说说，发现这是综合征的话更麻烦一
1: 哎，
0: 些。
1: 更麻烦一些，真的没有
0: 哦，
1: 什么好的方
0: 那咱们今天咱们先讲病，待会儿再讲讲综合征的问
1: 好
0: 题
1: 好，
0: 哈。先讲这个帕金森病，刚才讲了什么四大症状啊等等的一些，哎，发现了，那么就去医院呢，要鉴别诊断一下了。
1: 对，
0: 那么鉴别诊断好像一般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种病可能病人最早就诊神经内科的更多一些，因为早期的话，我们也建议病人先要吃药，因为。诊断的里面药物反应也是一大方面。刚才我说了，影像学看不出来，其他就是症状，症状早期呢又不是说非常的就是两个差别那么大，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药物的反应，早期的话，病人在得病半年以前，大概吃药以后一天都会很好，这叫这个疾病的蜜月期。就很平稳，就跟能正达到正常一样。大概吃了一年以后，这个病人这个症状会有些波动，就是在他药劲过去的时候，又会出现这些症状，药效就会变短。我们管它这叫开关现象，就是好的时候吃药的时候叫开，药劲过去就要关。典型的话应该差别会比较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的话，这种差别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病人可能吃这药以后呢，又出现的药物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异动症，就是病人在好的时候，症状是改善了，但是病人会像舞，会出现一种舞蹈一样动作，跟跳舞一样，
0: 跳舞一样，
1: 但这个过去了，他又进入了一种关的状态，又不好了，所以这个病程的进展大概是这样的。但异动症不是每个病人都会有，一般发病比较早的病人，吃药时间比较长的病人会出现这种症状。
0: 那其实刚才提到了说，早的时候呢，药物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对
0: 哈。我碰到的有一些患者呢，在他的症状没有特别特别明显的时候，他老觉得说我早吃药的话呢，会不会就是早一点出现这种药物的不良的一些东西反应啊，或者说是依赖呀，老百姓理解的这些词儿啊，所以呢，他会推迟这个吃药的时间，因为哎，我能不吃，我能，不那么严重，能不吃不吃。那您当然是您是功能神外的，可是这方面整个也是比较了解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神经内科原来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就是服药这方面啊，叫不求全效，细水长流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神经内科没有手术这个手段，它确实像您说的，如果早期吃药量很大的话，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些开关跟异动，
0: 就比较
1: 这
0: 提前出现了，
1: 对，而且这两个这两个药物的所谓的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是没法办法用药物本身来解决的所以神经内科早期都不吃多巴胺类药物，先从激动剂开始，所以激动剂就是让这个受体对这个多巴胺这种递质更敏感一些，从这儿开始，然后可能吃个半年一年以后，病人觉得这个还是不行，以后再慢慢再加这
0: 再
1: 种
0: 慢慢
1: 多巴
0: 讲。
1: 胺递质的药物，因为这种就可能会这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会出现像我刚才说的，至少会出现这种开关的现象。
0: 神经内科啊，神经内科这个细水长流这样一种 用药的方式。但是其实帕金森的治疗非常有意思啊，它现在是典型的一个内科治疗和外科治疗要结合。

0: 合的，基本上呢是前半段由内科医生主要负责，当然这个是疾病发现比较早的，那后半段呢其实外科是可以干预的不错的。我前面举到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同事出现了帕金森，那之前呢没有诊断清楚的时候进展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看到他的步态啊各方面变化比较大，而且曾经呢也摔过跤，但是后来在诊断之后，特别是在手术之后呢，人的整体面貌好了很多很多。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